0: 我对祖母那杆可以咕嘟咕嘟冒泡的水烟袋很好奇，趁没人的时候就拿到嘴里吸了一口，呛得我受不了，一撒手水烟袋掉在地上摔坏了。祖母拿着烟管来敲我的脑壳。长大一点后，祖父就教我们认字，我有时因为贪玩不用心学，还被打过手心儿。1936年，我们离开德安，跟着父亲在汉口住下来，他仍在平汉路局做事。相对来说，这期间还曾度过一小段平安宁静的生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在这段时间就忙于给西北军运军火和送大刀。1938年武汉失守，我们全家又开始了逃难之旅，从汉口乘小木船沿水路到达湖南的桃源县暂避一时。同年十月底，五弟龙湘在此出生，父亲原定目的地是逃往湘西的沅陵，因为冬季里河道水浅，再加上听说湘西土匪很猖獗，决定改道去重庆，于是便重返洞庭湖，再进长江。这一年除夕，一家人是在停靠于湖北宜昌江边的小木船上度过的，我们全家深感流离失所之苦。之后再由宜昌乘船到达重庆。抗战期间，随着国土的沦陷，中国许许多多的家庭都有举家逃难的痛苦经历，饥饿、疾病、死亡时刻伴随在人们的身边。在桃园的日子里，我亲历过日本飞机轰炸，亲眼看到了火光冲天、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一到重庆不久，又经历了五三、五四的大轰炸，目睹了布满江边沙滩上上百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叫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就是这样，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度过的。然而，父母始终没有放弃过我们上学读书的机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靠才华提高自己知名度。古代没有电视、电脑，因此对于书籍的需求量相当大。很多文人墨客靠出书来推销自己，大量印刷自己的书籍，并且低价卖出。当自己所写的书成为大家交谈的核心时，作者也就算是出道了。左思十年写成《三都赋》，带着文稿去拜访当时名气很大的黄甫谧，并希望得到举荐。黄甫谧看了《三都赋》后十分赞赏，不仅答应亲自作序，还请当时的文化名人张载、刘奎等人作主。《三都赋》发表以后，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争相传抄，一时间导致洛阳纸贵。蒲松龄所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书中用光怪陆离的故事描写着当时残酷又真实的社会情况，这种新颖的形式让该小说成为了当时清朝社会舆论的焦点，蒲松龄也因此出名。同时，高雅的文人会参加当时文人的聚会。 会在聚会上互相赠送自己所著书籍，让参与聚会的各位帮助推销。
3: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医生。
4: 啊，好了，真乖。
5: 医生，我的喉咙有红吗？
4: 是啊，有一点发炎，记得多喝水，不要吃上火的食物。
5: 什么是上火的食物？
4: 像炸鸡、烧烤、甜食都容易上火。
5: 好吧，谢谢医生。
3: 医生，钻研学习医学科学技术，挽救生命，以治病为业的人，一般指临床医师。宋代开始，北方人对医生尊称为大夫，南方人对医生尊称为郎中，直至近代，医生才成为从业者的通称。全科医生是经过全科医学专业培训，临床技能全面，医德高尚的高素质基层医疗保健人才，富有独立工作能力，对个人家庭及社区提供便捷廉价的防治保康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5: 中国古代都有哪些名医呢？
4: 战国有扁鹊，三国有华佗，还有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很多了。
5: 什么是望闻问切呀？
4: 这是中医用语，望指观气色，闻指听声息和嗅气味，问指询问症状，切指摸脉象，合称四诊。
5: 生病了，是找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呢？
4: 现在医院里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对病人进行治疗，效果更明显。
3: 医生的辛苦不只来自工作和家人，还要承受外界的巨大压力，面对舆论的误解。关于医生，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就是这样一群有着自己理想和信念的群体。他们默默奋斗在医学的工作岗位上，不管过往的路有多苦，遇到的疾病有多凶险，他们都绝不会认输。2016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983394个，医院29140个，其中全国卫生人数总数达到了1117万人，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79.3亿人次。2019年，我国医生数量已经由1978年的180万人上升到目前的450万人，从曾经的缺医少药到现在的病有所医，我国医疗技术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6: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犯了错

0: 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冯子睿，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你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陪着笑脸说：亲爱的乌鸦，你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来可就差远呐。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话，非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哇，乌鸦刚一开口，肉就掉下来了。狐狸叼起肉，一溜烟的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成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狐假虎威。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它号称森林之王。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都非常害怕它。有一天，老虎的肚子饿了，四处寻找食物，突然一只狐狸窜了出来，老虎迅速扑上去抓住了狐狸。哈哈，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狡猾的狐狸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心里十分恐慌，但他知道害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鼓足勇气对老虎说：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吃我。老实告诉你，老天爷封我为百兽之王，派我来这儿管理你们的，还不赶快把我放了。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真有这回事儿？你怎么证明？狐狸觉得老虎开始相信了，更自信地说：你既然不知道，那我也不怪罪你，不过你必须得跟我走一趟，好好领教一下我的厉害。哼，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看到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吓得要命，四处逃跑。老虎看见了这一切，不知道小动物们害怕的是自己，真的以为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彻底相信了狐狸。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对自己做出不利的事情，
0: 于是也慌忙地逃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权力来欺压弱小，同时也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否则就会闹出笑话。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舒阳，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笨鸟先飞。森林里要举办飞行大赛了，聪聪鸟和笨笨鸟都报名参加了比赛呀。那是聪聪鸟吧，它真厉害，飞得多么轻盈啊。你看笨笨鸟飞得歪歪扭扭的，哎，糟了，它一头扎进了草丛里。聪聪鸟看见了，就飞到笨笨鸟面前说，哟哟哟，笨笨鸟，你这么笨，还是别参加飞行比赛了。嗯，聪聪鸟，虽然我的动作笨笨的，但是我相信自己，只要不断练习，一定能飞好的。那你慢慢练习吧，反正我一定是第一名。哼，聪聪鸟拍拍翅膀飞走了。第二天，笨笨鸟早早的就起来练习飞行了。小松鼠请笨笨鸟来家里吃坚果，笨笨鸟气喘吁吁地说，哎，谢谢小松鼠，快要比赛了，我要赶紧练习呢。那聪聪鸟在做什么呢？它呀，在小松鼠家吃着各种各样的零食。他一边往嘴里塞零食，一边说，嘿嘿，笨笨鸟起这么早练习飞行，都没我飞得好，我不用练习都能赢过他呢。第三天，太阳都还没出来，笨笨鸟就早早的起来练习了。小猴请他来家里玩游戏，笨笨鸟摇了摇头说，谢谢小猴子，快要比赛了，我要赶紧练习呢。聪聪鸟呢，一觉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接着就去小猴家玩游戏了。飞行比赛的日子到了，笨笨鸟第一个上场表演，它表演得非常好，大家都为它鼓掌。哇，笨笨鸟太厉害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呀？他每天都早早的起来练习飞行呢。哇，简直太完美了。第二个上场表演的是聪聪鸟，他平时很少练习飞行，有点心虚，刚上场他就忘记了怎么控制翅膀，直直的往下落。就在聪聪鸟快要落地的时候，笨笨鸟振翅欲飞，像飞箭一般冲出去，它把聪聪鸟救了起来。比赛结束后，笨笨鸟获得了第一名，它开心地说，嘿嘿，虽然我的动作笨笨的，可是只要我不断努力，笨鸟先飞就能实现梦想哦。笨鸟先飞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能力差的人唯恐落后而提前行动，告知人们如果天资不够聪颖，那就要后天努力的学习，遇到困难不要退缩，总会想出办法来的，一定要提前做准备，勤奋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他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他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地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让人家发现了，并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耳朵掩起来，当然听得到铃声。掩耳盗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人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6: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5: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7: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8: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9: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10: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9: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11: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9: 张老师，我没啥问话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11: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9: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8: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2: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9: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8: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3: 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

0: 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10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5: 好，好，好，
1: 好。”忽然，10号病人说：“
6: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1: 医生想着，10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10号病人又说：“
7: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
1: 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6: 饿了可以吃啊。”“
1: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6: 那渴了可以喝呗。”“
1: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6: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1: 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6: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8: 对呀。”“
6: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8: 啊。”

0: 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1: 猫回答：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0: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投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4: 是啊。
3: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4: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3: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

0: 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三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三乘三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三乘三等于几？
1: 等于星期二。
0: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三乘三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2: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的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

0: 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1: 县太爷妻子一听，
0: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2: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啦。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3: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
2: 你怎么不写呢？
1: 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
3: 等秘书啊。
1: 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
3: 老师，2个。
1: 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3: 是老师排出来的。
2: 哎。

0: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
1: 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嗯，
0: 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尔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直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他，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8: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9: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7: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9: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7: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

0: 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2: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0: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中国法治之声，
6: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破解离婚析产僵局，彰显司法惠民情怀。重庆荣昌区法院创造性以判决设立居住权。张某与李某1985年经人介绍相识，随后相恋，并于1986年结婚。婚后次年生育一子。然而随着孩子的成长，二人在育儿观念上的差异逐渐显现，并经常为此发生家庭矛盾。起初二人还能一起商量寻找解决的办法，但到2000年孩子去外地上学后，两人矛盾愈发尖锐，偶尔还大打出手。2019年，李某开始经常怀疑张某有外遇和出轨的行为。在一次争吵后，双方发生了激烈打斗，虽然只是受到了些皮外伤，但李某还是一气之下收拾了日常用品，投奔到儿子家。从此夫妻二人彻底开始了分居，双方互不理睬，各自掌握自己的收入。最后李某不愿忍受这样名存实亡的婚姻，起诉至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并分割二人婚姻期间购买的一套106平方米的房子。荣昌区法院审理后查明，双方分居较长时间，且双方均无挽回夫妻关系的意愿，符合感情破裂这一必要离婚条件。鉴于双方目前仅有一套住房属于共同财产，需要分割，法院遂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也均表示同意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对共同所有的一套房屋分割产生较大分歧。张某称自己需要该房屋居住，因自己和老母亲目前就是住在该房

0: 孤立。李某表示他住在儿子家，主要任务是帮儿子照顾未成年的孙子，但是基于自己30多年对家庭的付出，他更想要该房屋的所有权。二人对房屋价格的协商僵持不下，均表示不愿意对房屋进行评估拍卖，且都称自己无存款，现在都已年事已高，缺乏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不愿意也无能力在一方取得房屋所有权时给对方经济补偿。一时之间，如何分割二人共有的住房变得十分棘手。主审法官联系了张某和李某的儿子，他表示愿意尽赡养义务，母亲李某一直跟他居住，他还希望母亲能够继续在自己家居住。法官综合房屋的实际功能和价值，原告李某目前的居住状态，被告张某有老母亲需要房屋居住等相关情况，认为可以通过一方获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另一方享有居住权的分割方式，以实现物尽其用。法院遂判决准许二人离婚，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告李某，被告张某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二人均表示服判息诉。5月4号，该判决已生效。裁判解析：居住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占有使用的权利。民法典增设专章规定居住权，以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我国民法典对居住权的设立，除规定了依合同和遗嘱两种形式，并未排除以其他形式设立居住权。从本案的案涉房屋情况来看，平均分割的话，虽其内部可以分出多个单元，但这些小的单元彼此之间如果孤立，便会严重影响其使用功能，且被告张某居住该房屋的目的也会受到较大影响。只有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更好发挥其使用价值。实物分割的方式不利于发挥案涉房屋的最大价值，实现物尽其用，可行度较低。相较而言，由一方获得房屋并给予另一方补偿，是一种更为妥当的分割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76条第二项，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的表述。询文一解释，获得房屋的一方对于另一方的补偿方式并不限于货币，由此在补偿的具体方式上应当具有开放性。在案涉房屋上做这样的权利义务安排，从性质上进行分析，不论是原告李某还是被告张某都获得了该房屋的一部分价值。一方面，符合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的在财产分割中应当照顾女方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案涉房屋的使用价值，实现物尽其用，在具体操作上也更为便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大家好，我叫程子一，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小马过河。马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有一天，老马对小马说，你已经长大了，能帮妈妈做点事吗？小马连蹦带跳地说，怎么不能，我很愿意帮您做事。老马高兴地说，那好啊，帮你把半口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小马驮起口袋飞快地跑去磨坊，跑着跑着，突然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哗地流着。小马心想，我能过去吗？如果妈妈在身边，问问她多好啊，可是她已经离家很远了。小马向四周望望，看见一头老牛在河边吃草。小马哒哒哒地跑过去问道，牛伯伯，牛伯伯，你能告诉我这条河我能过去吗？牛伯伯说，水很浅， 刚没过小腿能过去。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过去。突然从树上跳下一只松鼠，拦住他大叫，小马小马，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小马吃惊地问，水很深吗？松鼠认真地对小马说，深得很耶，昨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掉到这条河里被淹死的。小马叹了口气说，哎，还是回家去问问妈妈吧。小马甩甩尾巴跑回家，妈妈问，怎么回来了？小马难为情地说，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我过不去。妈妈说，那条河不是很浅吗？小马说，是啊，刘伯伯也这么说。松鼠却说，河水很深，还淹死过他的伙伴了。妈妈说，那么河水是深是浅，你仔细想过他们的话吗？小马低下了头说，没想过。妈妈亲切地对小马说，孩子，光是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是不行的，河水是深是浅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小马跑到河边，刚刚抬起前蹄，松鼠又大叫起来，怎么你不要命了？小马说，让我试试吧。他下了河，小心地登到了对岸。原来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彤，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愚公的老人，差不多90岁了，他家门口正好对着太行山和文物山，出入非常不方便。为此，愚公和家里人商量说，我们齐心协力铲平门前的两座大山，修出一条大道来，好吗？众人纷纷表示赞同，只有愚公的妻子提出疑问，就你这把老骨头，恐怕连一座小山丘都不能铲平，再说了，那么多的泥土和石头该挪到哪儿去呢？众人提议说，把它们扔到渤海的边上或引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3个人上了山，他们天天凿石头挖土，并用簸箕将土石并到渤海的边上。愚公的邻居有个儿子才7、8岁，也蹦蹦跳跳地去帮忙。虽然愚公一家每次只能挖走一点点，但他们还是坚持挖。河区的治叟知道这件事后，讥笑愚公说，你实在太愚蠢了，作品里残余的岁月和力气，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草都动不了，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愚公叹息说，你真是顽固不化，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不在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山却不会增长，还怕挖不平吗？智叟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山神怕愚公会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命令大力士的2个儿子备做了那2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愚公门前没有了大山，道路变得十分通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黄雨涵，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拔苗助长。从前宋国有一个性子急的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也没往上长。他焦急地在田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的办法帮助它们生长。一天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农民正在弯腰拔草，他高兴地大叫起来，有了，我把禾苗往高处拔一拔，它们不就长高了吗？说干就干，他奔到自己的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终于把禾苗全部都往高处拔了一截，乐呵呵地回家了。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力气总算没白费，我拔禾苗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觉得奇怪，急忙跑到田边一看，原本绿油油的禾苗全部都枯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违反事物发展客观和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把事情弄脏，欲速则不达。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比如你想要长高，就必须每天多吃饭多运动，才能慢慢长高。如果你想要考试考得好成绩，就要每天上课认真听课，回家认真写作业，做好预习和复习，每天进步一点点，等到考试时就能成功。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再见，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雅兰，今天给大家带来故事叫山羊与驴。有个农夫饲养着一只山羊和一头驴子，农夫总是给驴子充足的饲料，让它吃得饱饱的，因为驴子每天要做很多沉重的活。一天，嫉妒心很重的山羊对驴子说，朋友，你看主人一会儿让你拉磨，一会儿让你驮沉重的货物，一会儿骑着你去赶集，多烦人，多辛苦啊。山羊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驴子说，我看你不如装病摔倒在地，主人以为你病了，不就可以得到休息了吗？这次驴子听从了山羊的劝告，便一头摔倒在地，一不小心把自己的一条腿摔断了。农夫赶忙请来兽医为驴子治腿，医生告诉农夫，想治好驴子的腿，必须拿山羊的心肺熬汤做药给他喝，保证药到病除。除了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农夫听罢，从屋里拿出一把锋利的钢刀，把山羊杀了，并挤出他的心肺做药给他喝，为驴子治腿。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给别人出坏主意，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有一颗善良心，大家一起和睦相处，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

0: 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三集。
1: 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
2: 高志啊！
1: 啊，
2: 哎，你觉没觉得这段日子，这晴天有点多呀？
1: 啊？是吗？这几天虽然有太阳，可也有云雾。阳光是不那么强烈了。
2: 哎呀，反正今年的春天跟过去不太一样啊，我担心会早旱。
1: 罗说，是不是因为我说魔芋喜湿，你就担心会旱啊？
2: 不是啊，哎，十几年前咱们这里旱过，那时候你在外面读书，你不晓得我们白天种地，晚上排队用抽水机抽水浇地，累就不说了。那心呐、啊，七上八下，就是不敢落地。
1: 现在不同过去了，哎，有新修的排水灌溉设施做保障呢。啊，再说了，中远七天预报也没说会旱啊。
2: 嘿，看天吃饭几十年喽。嗯，哎呀，高志啊，
1: 怎么啦？我说，
2: 要不。我们不种魔芋了，都种玉米吧，这样我心里踏实嘛。
1: 这块坡地是按照玉米魔芋建种的要求开的，玉米也已经种下长苗了，现在改不行。
2: 可是万一干砸了怎么搞嘛？这损失太大喽。
1: 你把地交给我的时候挺开心的呀，
2: 我
1: 怎么现在又怕起来了？
2: 哎呦呀呀呀呀，高志，这镇上村里有些人说话，可能不中听啊。哎，可是那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你的农业知识那都是书本上学来的，就算跟老师调研过，那也是外地农村嘛，放到我们黑沙村不一定行的。
1: 所以我要种好你家我家这两块地，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土地高效利用，良金复合种植的收益到底有多少。罗叔
3: 啊，
1: 你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最先进的农田是什么样的吗？
2: 不晓得。
1: 是通过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站点检测组成一个空天地一体的信息交流平台，然后呢采集分析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病虫害等等等等的信息，最后像打游戏一样操作按键，让无人驾驶农机智能化作业。
2: 要不要得呀？啊，哎，种地还能这样种？
1: 当然啊，这叫做智慧农田。哎，还有啊，盐碱地、沿海滩涂，经过土壤改良，能种水稻，而且能丰收。你说牛不牛？
2: 牛牛牛牛！
1: 我现在在学校啊，学的就是这样的知识。至于咱们的水稻、油菜籽和玉米魔芋这两种良金复合种植啊，只是其中很小很小、很基础的部分。我有把握，让我们的地大丰收。
2: 那
1: 我们这块地啊，跟智慧农田的差距这么大，我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可总要迈出第一步吧。你可要帮助我。
2: 难啊！
1: 难不怕啊，我不会打退堂鼓的。种魔芋的事儿定了，就不改了。妈，出什么问题了？
4: 你过来看看。你看看啊，一株一株离得这么远，一亩地才能种几株玉米啊？
1: 不远，这距离是经过测算的，正合适。
4: 哎呦，老罗，我儿子没病吧？
2: 那我咋晓得嘛？
1: 妈，简单的说啊，玉米稍高，能给魔芋打个伞是好事儿，可两个都要吃饭的时候就不能用一个碗了，不然会抢肥料的。
4: 哎呦，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啊，你说不种爬爬干，妈同意了；你说种魔芋，妈也同意了。哎呦，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你把玉米种成啥样了？啊，哎呦，可心疼死我了。哎呀， 补重一些。哎，老罗，走，走，走，
1: 停！妈，罗叔，不行，这块地我说了算，不能改计划。
4: 哎，你上了几年学，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啊！你敢冲着你妈大声嚷嚷啊！哎呦，我让你顶嘴！
3: 妈，哎呀呀，哎呀，好了好了，哎呦，不行，妈呀，哎呀，这才到。
4: 别拦着我！
3: 哎呦，高知又不是小孩子了，你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哎呀，都不要动手啊，多不好看嘛！高知，哎，过来，跟你妈妈说几句软话，快快过来。
1: 妈，罗叔，就算你们不理解，生我气，我也要坚持。你们的老办法行不通了，更高标准的天府粮仓，就是需要科学种田。
4: 你还敢？
1: 我看，我是该回乡种地，这样才能时时刻刻盯着你们，督促你们学新的办法，走新路。哎呦，
4: 气死我了！你，
3: 好了，行，
1: 罗叔，你也不要劝我了啊！你也是从年轻的那会儿过来的，我爸说。年轻的时候你是村里最肯下力气种地的人，我懂你，因为土地是最诚实的，使每一份力气就有每一份的回报。现在是我要在土地上动心思下心力，谁懂我？
3: 我。
4: 哎呦，老高，你可算回来了。
1: 爸，
3: 高书记，你回来了。
4: 你看看高知这地都种成啥样子。哎呀，
3: 行了，老伴儿，要相信科学，你不要再吵吵闹闹的了。高知的粮精复合种植试验，我坚决支持。高知，就按你的计划干啊。
1: 爸，谢谢你。
3: 还有，我呢去乡里开会，说经气象部门会商，今年伏旱可能性一般，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仍要做好水渠维护。啊，老罗呀，你就放心吧。
2: 要得。
5: 罗霄啊，
6: 哎，
5: 你的民宿不忙吗？一下午坐在我这店里。
6: 我等个人，一个小姐妹。
5: 哦，两个小姑娘约在我这杀气店里见面。
6: 啊。他喜欢杀气啊。
5: 哦，那行啊，他买我的东西我给他打折。
1: 罗香，老黑叔
6: 来了。安妮，你可算来了。
7: 好久不见。好久。
5: 怎么
7: 回来了？
5: 你
7: 师父，我想死你了啦。这是我爸爸妈妈给您带的礼物，都是台湾特产来着。
5: 哎呦，不用了，你爸妈也太客气了。
7: 小小心意，师傅您不要客气了。哦，还有哦，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师傅你快打开看看。哎，
5: 好，
1: 我来。
6: 哎，快看看，让我看看什么。
1: 那，
6: 哇，两条龙。
5: 这是？
7: 这条大的是师傅您创作的走龙，小的走龙是我做的。哎，
5: 啊，安妮，嗯，我给你的是初皮，这是烧好了的杀气啊。
1: 安妮走的时候啊，带走了一大箱黑沙镇的山木蟹和松木蟹，还有一大吨炼好的泥呢。哦，
7: 师傅，我自己捏了这一条小走龙，然后就把这两条龙用电窑烧制，放到我自己挖的还原坑里闷烧，用的是我从黑沙镇带回去的木屑。师傅，除了电窑，一切都是按您教的步骤进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嘛。
5: 嗯，不错不错。
7: 师傅，我跟你说，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师徒。哦
5: 哦，
6: 师徒。哎，那大的是老黑叔，小的是安妮。
1: 老黑叔威风凛凛，安妮在后面萌萌哒，真的很好啊，是不是啊，老黑叔？
5: 是，还行吧。
7: 师傅，这件作品获奖了耶！哦，您看看，这是获奖证书
5: 啊。我看看，第10届九省市陶瓷艺术大奖赛 三等奖，这
7: 师父不好意思哦，没跟您商量就把这件作品送去参赛了，您批评我吧。
5: 哎呀，还批评啥呀，这是好事啊。哎，我还没得过什么大

0: 呀？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对对。
1: 真的。
0: 真的，师傅，你不信？你看这个。
2: 供货协议书。
0: 对呀、啊。因为你的作品获奖了，现在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了，大家都很喜欢你的作品哎，所以订货单就来了。师傅，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2: 哎，我怪你什么呢，安妮？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为了黑沙镇的杀气。
0: 那师傅。我还是您的徒弟吧。
2: 鬼精鬼灵的。哎，安妮，这两条龙都是同一个电窑里烧出来的？
0: 对呀。
2: 火候掌握得不错，颜色很均匀。你的提议有点道理。
0: 师傅，那您接受我的建议了。
2: 安妮啊，我的作坊可以，可并不代表别人家的也可以啊。
0: 是哦，黑沙镇的杀气还是以家庭作坊手工生产为主，每家的技术工艺都各有千秋。
2: 安妮，你说的是客气话，实际上各个作坊生产的杀气质量还是有差距的，
0: 所以嘛，明天我们就把这张获奖证书挂出去，然后啊，再把供货协议书亮出来，让大家好好看一看。
2: 哎，不好不好，得了奖要低调，不能显得太高调了。
3: 老黑叔，安妮的意思啊，是要刺激一下大家，然后由您出面组织起作坊联盟，
0: 就是这个意思啦。然后啊，再请大家体验电窑的好处。师傅，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张供货协议书哦！我跟你说，这张供货协议书也许就是黑沙镇杀气走向量产、走向市场化的起点哦。
3: 对啊，
0: 对对对。
2: 哎呀，电窑、联盟、量产，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为了黑沙镇的杀气，费心了。我老黑。谢谢你们。
4: 我跟你说啊，罗笑，我们的茶那是欢乐的茶
5: 啊。这个形容词有点离谱了啊，从没听说过茶有欢乐属性，顶多就是牛饮的爽。
4: 哎，你不信啊，那我给你发个视频看看啊。
5: 好啊。

0: 怎么进来了？
1: 哦，嗨，我给你拿一杯水啊。哎，你这个跟非洲的那个小子是不是还在耍朋友啊？
0: 没有，就是聊天开心。
1: 哦，哈哈，我告诉你啊，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哎呀，这非洲太远了啊。
0: 那要是他是我老板呢？
1: 啊，去非洲工作啊？你到非洲你能做啥子吗？
0: 推广中国茶艺嘛。
1: 你
0: 总是夸你能干，千里迢迢从台湾到黑沙镇学艺，还帮老黑叔张罗起黑沙沙器博物馆。你不让我出去，怎么知道其实你姑娘我也很能干啊？
1: 哎呦，你怎么能跟安妮比嘛？
0: 怎么不能和她比啊？一样年轻，一样勇敢，一样有记忆。
1: 哎呀，好了，你隔一段时间就嚷嚷着要出去，你是不是魔怔了？
0: 不是魔怔，是年轻人就该闯一闯。
1: 哎呀，你看看高志啊，哎，他可是回来喽啊！
0: 爸，高志也在闯，只不过他没走大家眼里现成的顺理成章的好路，他回来是为了闯一条新路，新农。

0: 人的路，懂不懂？哎，
1: 好啊，对啊，那你可以像他那样在家里面闯一闯嘛。
2: 哎呀，爸，你怎么又来了？跟你说东你偏说西。
0: 我想好了，我要去非洲。
1: 哎哎不，哎呀，哎，这个非洲，非洲。非洲太远了噻、哎！
2: 不听不听，
0: 不出去永远不知道我的天地在哪里。我就要去非洲。
1: 哎呦，这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子，向哪过嘛？
2: 大家都来看喽，高枝的地。哎呀，
3: 高枝的地啊，看着就开心啊！
4: 可不，过了春节开始忙，眼看着忙到国庆，走走走走。咱们去店里看看，
5: 哎，走走走，
6: 这真好的话呀、啊！明年我也干。
4: 哎，高志，你这两块地收了水稻、收玉米，再收油菜籽，收成不错吧？
3: 嗯，不错。哎，
7: 高志，水稻收了有1200斤吧？
8: 太有了，用了新粮种，亩产1500多斤。
4: 哇，1500多斤！
7: 哎，那玉米呢？有1000斤吧，哎，
8: 差不多。哇，
9: 这，
8: 哎，别忘了，这块地呀、啊，还有魔芋呢。
4: 魔芋你也用机器收吗？哎，
8: 我这试验田啊还是太小了，大机器摆弄不开。
4: 哎呀，太可惜了。
8: 就是啊，哎，明年大家要是愿意，我们的地可以连在一起，那样大机器就能用上了。种地成本还能下降，
4: 我跟你们说啊，地要是这么重啊，我看行，应该有的赚。
7: 还是再看看，
8: 再看看。罗叔，咱们开始动手了。
10: 哎，来了来了。
4: 哎，高志，我也能去收几个吧？啊，
8: 行啊，谁想动手试试，就都可以来。哎，但是有一条啊，一定小心，不要磕碰出伤口。
7: 哎。不能啊，怎么收个魔芋还能受伤啊？
4: 乖乖，不是说你，是说魔芋，魔芋磕碰了就不好储存了。
9: 对对对对对对，看看这。
11: 大家静一静啊，大家静一静。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通知大家一件事。中央农业工作会议后，市里决定，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依托，加强土地资源高效率利用。为此，将出台多个优惠奖励政策，大力培养扶持新农人，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4: 啊，书记啊，啊，扶持新农人，我行不行啊？哎呀，我说老罗呀，你才跟高志干了一年，就懂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了？
12: 肯定懂得比你多。老罗也是跟着吃螃蟹的人。
4: 那啊，我家的罗霄。总算是新农人了吧？
7: 哎，罗霄他也不算，他都去非洲工作了，他算国际罗了。
12: 我们家高志肯定是新农人了吧？
2: 高志不算，
13: 那谁能算呢？
14: 高志肯定是的了。
4: 好了好了好了啊，争当新农人是好事啊。咱们呀，说正题啊。扶持政策里最重要的一条，引导新农人返乡创业，通过项目争取、协调土地等方式，支持新农人创建合作社、农业示范园。所以啊，市里要和农业大学合作，建立几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展示粮种、技术、 设施装备，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呢，要竞争产生。
10: 哟，竞争，竞争啊！
15: 对啊，
4: 到时候啊，会有一场公开答辩会，竞争者宣读自己的规划书，回答专家和农民代表的提问。这样啊，有意愿的赶紧就回去准备准备，好吧？啊，就到这里。啊，散会吧。
16: 哇，好好听哦！这是什么鸟在叫啊？
17: 听说，是从青海湖，甚至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棕头白鹤。有好多啊。
16: 哦，那他们会留下来不走了吗？
17: 有的留下来不走了。
16: 高志，你是准备报名竞争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了吗？
17: 嗯。
16: 那你是想要留下来了？
17: 你同意吗？
16: 你现在是在征询我的意见吗？
17: 当然，我未来的计划里一直有你。你愿意我留下来做个农民吗？
16: 那要让我想一想了。如果每天傍晚我从师傅的作坊里出来，走在乡间的公路上，有湿润的风迎面吹来，远远的可以看到一片碧绿，一片金黄，而你呢，就在那片碧绿和金黄的田里，像一个赤脚的英雄。那个画面真的让人很暖很踏实。哎，青春的样子就该那么酷，那么美。
17: 你同意？你愿意跟我一起留下来？
16: 嗯。在黑沙镇，黑沙村，我感觉处处都很妥帖，就像回到了家里。沙气的胚泥就好像能渗入我的心，就好像你早已经住进我的心里了。
17: 安妮，
18: 首先感谢各位领导、专家、新农人们、乡亲们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介绍我在黑沙村一年的收获。那摆在大家面前的是这一年我种的水稻、油菜籽、玉米、魔芋。下面我将通过 PPT 介绍这一年我总结的经验和心得。
19: 好，好，
18: 谢谢，谢谢。如果我当上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的第一负责人，我一定达到以下的目标。第一，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尽量扩大土地规模，提升农田品质，努力达到耕种播收全程机械化生产，形成优质高产高效的良种良法技术集成，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基地的土地都用来种植粮食作物，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坚决支持把饭碗捧在咱们自己的手上。第三，因地制宜发展各类农业农村相关产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20: 高志，这是你返乡种地的誓言吗？
18: 对，这是我的誓言，这也是我和我女朋友安妮的青春誓言、爱情誓言。谢谢家乡人的见证。
10: 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从今天起，重装启航，开耕仪式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三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景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二集。

0: 安妮，快点！
1: 来了来了啦！
0: 来，坐好啊。
1: 高志，高志，
0: 啊，
1: 你俩干啥去啊？
0: 赶场去。
1: 回来吃午饭吗？
0: 就在外面吃了。
1: 路上小心啊！
2: 知道了，阿姨。
0: 戴上头盔，抱紧我。走喽！
1: 别开太快。
0: 赶集吗？
2: 我们叫市集。哎，你在台湾学习的时候不是也有去过吗？

0: 的那种，我记得我记得。我们这儿啊，一般农历三六九赶场，卖什么的都有，可热闹了。
1: 哇，那我们要去买什么嘞？
0: 你去找灵感，我去融资商店。
1: 现在是11月底了，还能种地的吗？
0: 我去做市场调查，从种子化肥的需求能分析出农民的种植意愿、习惯和预期，让我的良金复合种植计划更接地气。
1: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样子哎，那你要加油哦！
0: 加油！
1: 加油！
0: 老板，你这店里有多少种稻种？
2: 哎呀，那就多喽！来来来来，你看啊，哦，品香优童真，哇，川康优思苗，那个是三辉287，哦，泰优808，哎，那边还有好几种哦。
0: 那买的人多吗？
2: 那当然喽。
0: 哪种买的人多啊？
2: 其实都差不多，主要是看国人的考虑。
0: 油菜籽有什么品种呢？
2: 油菜籽啊，那个是中榕油系列，都是杂交油菜籽，重点推荐哦。哦，不过现在买是不是有点晚哦？
0: 我是打算明年跟水稻套种。哦，
2: 哎，你这个办法还少见嘞哈。现在买种子又有点早吧？你要买好多？
0: 我再考虑一下。那你这里中药种子都有什么呀？
2: 中药啊？
0: 对，啊，
2: 北极、黄金。哎，不对啊，嗯，我说你咋个光问不买了？哎，你是不是哪家农资店派来的？哎，你给我出去！哎哎，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哎，老板老板，我就是来想调查一下的。
2: 调查一下？啊，你是记者呀？那你记者证呢？有没有啊？
0: 我没。
2: 你还调查一下？出去去去去！
0: 老板老板，你先听我说。
1: 刚才怎么了？老板，你松手，你松手啊！
2: 管啥子闲事嘛你？
1: 老板，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男朋友是学农的博士生，哎，他到这里来是想做调研的啦。
2: 调研？学农的博士啊？啊，
0: 对了，这个证我有。您等一下。哎呀，
2: 你有这么，你先拿给我看嘛。
1: 快快快！
0: 哎，找到了，你看，
2: 高志，农林资源与环境专业博，还真的是博士生呐！
0: 对对对，这照片上的就是我本人。
2: 哎呀，我还以为是哪个笼子店派来的间谍，
0: 误会误会，
2: 差点打错了哈，对不起哈。
1: 老板，你的脑洞真的很大哎，吓死我了。好了好了，大家解释清楚就好了啦。
2: 对嘛对嘛，解释清楚就好了。
0: 对了，老板，你家店常有人来打探消息啊？
2: 那
0: 看来竞争很激烈。
2: 肯定噻，商业社会好凶险嘛。不过不怕，我眼光好。哦，你来看嘛，省里各个地区试种的种子我都有，临近省份里也有，货源又多又新哦。这个地方的农民都喜欢，来嘛，坐嘛坐嘛。哎，
0: 好好好，
2: 不好意思哥。哎呀，哎，你看刚才一用劲，扣子都扯脱了。等一下啊，金花儿，哎，来来来，帮我缝个扣子。
0: 哎哎，老板，不麻烦不麻烦了。
2: 哎呀，没得事。
0: 老板，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您。咦，
2: 你那个玩意儿问题还有点多哎。说嘛，知无不言。
0: 好嘞。
3: 哎呀，
4: 就这样啊，
0: 农资商店的老板十分配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叔叔阿姨，我当时真的有被吓到哎。
5: 哎呀，怕什么，高志小时候练过武术的。
0: 嗯，那我也不能随便动手啊。
4: 老板就是误会了，
1: 就是这样子，所以才怕你吃亏嘛。
5: 哎呦，儿子，你看你这调查做的差点挨打。来，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缝扣子。啊，
0: 哎，妈，等一下啊，我掏掏口袋啊。我记得老板送了我一包种子。哎，这儿呢。罗星，这是给你的。
6: 这是魔芋种子。
1: 对呀，高志说你需要的。
6: 谢谢了。
1: 不客气。
7: 你的调研有结论了啊？
0: 是的，爸，我需要你的支持。
7: 说来听听。
0: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调研发现啊，很多农民虽然意识到农业新技术的重要性，但搞不懂也学不会新技术，又不了解市场，所以对于种什么、怎么种、怎么销，心中没谱，要么

0: 就是埋头按老办法做，要么就是盲目跟风。
1: 哎，是这样，大家呢都想有个靠谱的带头人，看来你是下了功夫的，抓住了关键问题。
0: 所以我想啊，把咱家的地和罗霄家的地当做试验田，用两种良法给大家做个示范，让大家直观了解什么是农业新科技，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什么是智慧农业。
1: 好，我看这事儿啊可行。
0: 试验田呢，罗霄家已经同意把地租给我了。
2: 哎，罗霄，
3: 哎，你爸能同意？
4: 同意，我爸开心着呢，说有博士指导肯定错不了。
3: 我不同意。
0: 妈，咱们前几天不都说好了吗？
3: 我以为
1: 你以为拖一拖这事儿就不成了。
3: 你
0: 爸，老公，爸，妈，您别急啊，您先坐下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跟您说。
5: 阿姨，您先消消气嘛，先听高志说说嘛。
0: 对呀，妈，我给您好好算一笔账啊。您看啊，这两年国家稻谷收购价一斤最低1.3块上下，亩产1200斤，刨去成本挣1300元左右，七亩地呢就是9000块。套种油菜籽的话，亩产300斤到400斤没问题，收购价起码3.4块一斤，那七亩地最少也能挣7000块呢。
1: 哦，那就是说一年收入最低16000块。
0: 嗯，最低。而且啊，这只是我们家这块地的，罗霄家玉米魔芋建筑的收入、接待旅游和游学的收入还没算呢。
5: 可我
0: 妈，我可以把田坎留宽一点点，给你塞耙耙杆。
1: 哎呀，好了好了，高志，别逗你妈妈开心了。
0: 不是，耙耙杆结果，零卖给住民宿的游客和来游学的师生，或者让他们自己动手亲自采摘，价格肯定比经销商地头收购价高一点，也有的赚。
5: 还能高一点？真的？
0: 真的，这是我预想的良金复合立体农业种植模式的一部分。
1: 老伴儿，种粮食是硬道理，咱们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按照国家的政策对种粮有补贴，所以经济账里还要添上这一笔。
0: 妈，关键时刻你要支持我爸工作啊。
1: 高志说的对，你看老伴儿，我当了这么多年村书记，最清楚粮食的重要性，耙耙杆种的再好再多，那也不能填饱肚子，那大家都去种耙耙杆，没人种粮食，那能行吗？民以食为天，就是说饭碗要捧在自己手上。怎么捧？怎么才能捧得更好？怎么让农民认为种粮既是本分又能赚钱？现在说到底啊，还是要靠科学，需要有人去示范。
5: 叔叔，您说的真好，高志真的很能干的。他在台湾当交换生的时候，大家都夸他呢。叔叔阿姨，你们就相信他一次嘛。
0: 妈，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论文写在田地里，种科技感满满的地给农民看，带着他们干，让种粮食更高效、更轻松、更赚钱。
1: 老伴儿，你听听啊，年轻人，知识就是比我们丰富，眼界也比我们宽，志向还比我们高啊，我们得支持他呀。
5: 哎，那好吧。
6: 一件，两件，哎，你站远点。三件，
7: 哎，哇，孙母，这窑杀气成功了吗？
6: 几十年了，我的出窑失败率为零。哎，我说，这烟熏火燎的，你把口罩戴上。
7: 没事啊，我才不怕嘞。
6: 随你。做这一行，怕这怕那可不行啊。
7: 嗯。
6: 啊。这是你专门制作的艺术品。
7: 哇，我的猫咪出炉了。
5: 不过师傅，这还不能叫艺术品哦，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摆件而已啦。
6: 嗯，哎，小心还烫着呢，多晾一会儿。
7: 是

0: 师傅，师傅，你看怎么样呢？
1: 好看。一只黑猫，跟我一个姓儿，还伸懒腰呢。不过我可没那么闲。
0: 师傅，你知道吗？它的名字叫做乌云啸铁，因为啊，在中国古代，纯黑的猫咪叫做玄猫或者乌云啸铁哦。
1: 巴掌大的啸铁？嗯，行，倒是跟迎金杀气的特色很合。
0: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放到店里面啊？
1: 买砂锅汤罐的架子上摆一只黑猫？
0: 对啊，而且我还可以做狗狗、公鸡、大鹅，还有莲蓬锦鲤嘞。反正啊，这些小东西是可以添加店里的艺术气息哦，销路肯定错不了的啦。
1: 随你，随你。
0: 那我就做了哦。
2: 这个砂锅好漂亮，
3: 老板，这只黑猫有没有包装？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5: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6: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4: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7: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7: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4: 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她。睡觉时，他和她总是离得很远。小倩新居后，他和她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

0: 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丈夫说：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哎，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0: 烦死了。”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
2: 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1: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
0: 老公却说：“
2: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一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喂，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3: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

0: 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嗯，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十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那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儿成全两对儿，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

0: 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1: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不合理出差安排，员工有权说不。北京一流产假返岗员工拒绝连续出差被解雇或赔偿。王女士自2016年11月入职北京某科技公司，任职工程师一职，合同期到2022年11月届满。2020年5月，王女士因流产而请休假14天。假期届满后，王女士正式返岗上班。返岗后第四天，领导通过邮件通知王女士下周赴青海某市出差，为期两个月。在王女士婉拒后，公司遂安排其他人赴青海出差。随即领导通过邮件告知王女士，公司已为其再次安排八天后赴江西出差，但并未明确出差期限。王女士在收到该邮件后回复称，自己最近身体抱恙，需做后期复查而不适宜出差，请公司及时安排其他员工出差，同时向公司提交了相关病历。公司在收到病历后遂安排其他员工赴江西出差，同时安排王女士支持北京某项目工程。北京工程项目结束后，领导询问王女士的身体状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医院诊断证明。王女士随后通过邮件发送了病历。2020年6月底，领导发送邮件称，因广西某市项目工作需要，现安排王女士于7月初赴广西出差，出差时长为期两个月。邮件中领导明确，如再次拒绝出差，则属于不服从工作安排，已构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当日王女士回复称，自己因身体原因仍在积极治疗中，是否具备出差条件根据后期复诊复查结果，并希望公司尽快选派具备出差条件的员工出差。五天后，公司向王女士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王女士在任职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公司决定依法解除与王女士的劳动关系。王女士向北京市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提出申请，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赔偿金，该仲裁委驳回了王女士的仲裁请求。王女士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安排王女士出差的情形并不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规定的女职工在孕期或常规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之列，属于正当履行用人单位管辖权的范畴。王女士拒绝服从工作安排，违反基本劳动纪律。据此，一审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女士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该科技公司主张单方解除合同的制度依据有两个，一是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中的相关约定，二是公司内部人力资源相关管理规定。但相关劳动争议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规章制度，只有经过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制定修订的，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王女士第三次拒绝去广西出差两个月，确实属于不服从工作安排，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但考虑到其术后的身体实际恢复和治疗状况，以及其在整个事件里并无主观上的重大恶意， 其行为也未造成恶劣的影响，尚难以达到在规章制度外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程度，而公司前两次出差安排本身欠缺一定的妥当性，并且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其在王女士流产手术后短期内频繁安排较为长期的异地出差具有必要性。综上，北京一中院最终认定该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依据不足，属违法解除，改判其依法向王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裁判解析，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劳资关系的稳定性，避免用人单位滥用优势地位随意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于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以劳动者存在过失时用人单位行使单方解除权为例，劳动合同法第39条作出明确规定，将过失的情形限定在六种情形内，其第二项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中的规章制度主要指的是用人单位经过法定民主程序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实践中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往往将该规章制度适度扩充到劳动者应当遵守的基本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者职业道德的行为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仍可以视为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严重违反，可类推适用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只不过这种类推应当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充分考虑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影响的严重程度、用人单位管理行。
4: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

0: 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

0: 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恩市医疗保障局和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

0: 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头。
1: 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啦，黄鹂要学五线谱啦，熊猫想学画画啦，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起诊所当起了医生了。

0: 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一百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逗得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表演结束了，大伙争着问咪咪玩具是从哪里买来的。这时候咪咪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裙子说，这个玩具一分钱也没有花，它就是我自己的尾巴呀。啊，大伙谁也没想到。咪咪说，这个玩具是我为小花狗精心设计的，我在尾巴上涂了颜色，卷成了彩球的样子，看见小花狗那么开心的笑，我真高兴。躺在床上的小花狗感激地说，
1: 谢谢你咪咪，你真好。
0: 小黑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说，
2: 嘿嘿，咪咪可真有你的呀。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子，皮夹子里啊有好多钱呢。有了钱，小狐狸就变得神气起来了。小狐狸叫大狗熊做他的保镖，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元钱，大狗熊就肯了。于是啊，小狐狸挺着胸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大狗熊呢则耷拉着脑袋跟在小狐狸的屁股后面。过桥时啊，小狐狸要大灰狼给他让路，大灰狼不肯。大狗熊上前朝着大灰狼扬了扬巴掌，大灰狼只得乖乖地给小狐狸让路了。小狐狸呀，好高兴，他要大狗熊趴下给他当马骑，大狗熊不肯。小狐狸给了大狗熊100元钱，大狗熊就趴下给小狐狸当马骑了。驾驾！小狐狸呀，得意洋洋地吆喝着，大狗熊呢则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跑进了一个拳击场，那里呀，袋鼠正在跟企鹅比拳击呢。小狐狸要跟大狗熊比，大狗熊啊摇着头说小狐狸打不过他的。小狐狸呢给了大狗熊1000元钱，轻声地说，等下你得输给我。大狗熊收了钱，点点头。小狐狸跟大狗熊登上了拳击台，比赛的锣声一响，小狐狸连出3拳，大狗熊连连后退，不敢还击。大狗熊臭拳，大狗熊垃圾，大狗熊滚下去！观众们吆喝起来，场子里一片嘘声。小狐狸又朝着大狗熊的肚皮连击3拳，大狗熊满脸通红。突然他一把拽住小狐狸的脖子，轻声地说，等一会儿我会把1110元钱都还给你，但是现在……现在你怎么了？小狐狸的声音开始发抖了。现在……大狗熊把小狐狸轻轻放下，然后他砰的一拳把小狐狸打到了台下。卖铁锅。熊先生背着大铁锅，远远看去就像背着龟壳。熊先生走到村前叫卖，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河马奶奶看到了很高兴，
2: 哎呦，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口大铁锅呢。
0: 熊先生放下背后的大铁锅，卖给了河马奶奶，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的背后还有一口中等大的铁锅。灰兔姑娘跑来开心地叫道，
3: 卖给我，卖给我，我

0: 好少一口这样的铁锅呢。灰兔太太买走了中等大的铁锅，熊先生又叫起来，
1: 卖铁锅呀，卖铁锅。
0: 原来熊先生背后还有一口很小很小的铁锅，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呢。甲壳虫姐姐看见了，高兴地叫起来，啊，卖给我，卖给我，我正好少一口这样小的铁锅呢。熊先生将最后一口小铁锅卖掉了，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村子里呀，河马奶奶、灰兔太太和甲壳虫姐姐都用新买的铁锅炒菜。河马奶奶大房子的烟囱里冒出了粗粗的烟，灰兔太太的中等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中等粗细的烟，甲壳虫小小的房子的烟囱里呀，冒出了细细的烟。远处一片红霞映照着这平静的动物村落，看上去真美呀。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小矮人的大布袋。街上走来一个小矮人，小矮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可别小瞧这个小矮人背着的大布袋，这个布袋呀，可是个神奇的布袋。我们继续往下听。这时候啊，有两个巨人在打架。小矮人叫：
1: 别打架，别打架。
2: 小孩子别管闲事。
0: 两个巨人一起对着小矮人扬了扬拳头。小矮人张开了大布袋，叫：
1: 进来，进来。
0: 两个巨人糊里糊涂地缩小了，惊叫着被吸进了大布袋。这时候啊，街上有人在喊抓小偷，一个小偷慌慌张张地在逃。小矮人啊，张开口袋说：
1: 进来，进来。
0: 小偷又缩小了，钻进了大布袋。忽然一辆卡车闯过了红灯，小矮人张开了口袋又叫：
1: 进来，进来。
0: 卡车呼呼地缩小，稀里糊涂地钻进了大布袋。小矮人将大布袋背进了警察局，说：
1: 你们要处理的人我都带来了。
0: 警察问：
2: 人呢？
0: 小矮人打开了大口袋：
1: 出去，出去。
0: 卡车开了出来，渐渐地变大了。小矮人说：
1: 这辆车闯红灯。
0: 两个小人走了出来，渐渐变成了巨人。小矮人说：
1: 他们在街上打架，劝也劝不住。
0: 两个巨人叫道：
2: 哎呀，太闷了，里面太闷了。
0: 警察惊奇地说：
1: 啊，
2: 真是怪事了。
0: 小矮人将布袋一抖，小偷被抖出来了。小矮人指着他说：
1: 他是小偷。
0: 小偷惊异地叫道：
1: 我的骨头都要散了，这是哪里呀？
2: 这是警察局。
1: 对，这是警察局。
2: 再见。
0: 小矮人将大布袋往肩上一放，走了。
1: 再见。
0: 巨人啊，小偷啊，都被警察带走了。小朋友，你说小矮人的大布袋神奇不神奇呀？夜晚在森林里，啄木鸟先生是最循规蹈矩的，他白天干活，晚上睡觉，日子过得太太平平的。一天傍晚，啄木鸟干完活回家，他吃了一肚子害虫，心里挺痛快。他飞过猫头鹰大叔的家，猫头鹰刚睡醒，准备上夜班。猫头鹰大叔请啄木鸟进去坐坐，啄木鸟累了，他很高兴在猫头鹰家小坐片刻。猫头鹰大叔的儿子送来两杯饮料，一杯给爸爸，一杯给啄木鸟先生。啄木鸟啊，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喝了一口，有点苦味儿，但是很香很甜。它正口渴呢，一仰脖子就咕噜咕噜喝下去了。猫头鹰大叔接过茶杯，打开盖子刚想喝，突然皱了一个眉头说：
2: 怎么是橘子汁？
0: 小猫头鹰这才知道搞错了，啄木鸟喝下的是一杯浓咖啡。这是猫头鹰大叔上班前的提神饮料，而送给啄木鸟先生喝的橘子汁却到了猫头鹰大叔的手中。这一晚上啊，啄木鸟先生再也睡不着觉了。他数了近旁的树叶，再数天上的星星，眼睛依然合不拢。夜晚，茂密的树林是很美丽的，在月光下，一棵棵大树变成了一团团黝黑的影子。啄木鸟先生第一次欣赏到这大森林里的夜景。 远处在一片簌簌作响的树丛里亮着两团光，好像是两盏灯一样。还没等啄木鸟看出名堂来，这两盏灯猛地朝树下栽去。吱，一只偷了附近田野里的玉米，正准备往家搬的田鼠，被一双铁爪擒获了。原来呀，这是一只猫头鹰，两团亮光是它的一对锐利的大眼睛。啄木鸟屏息静气地看着。不一会儿，猫头鹰已经抓了三只田鼠了，三个隐藏在森林里的小偷被消灭了。快亮了，月亮已经西沉了。啄木鸟再也忍不住了，它来到猫头鹰的跟前。
2: 猫头鹰大叔，真对不起，打扰你一下。
3: 哦，你好，啄木鸟先生，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哦不，我一晚上没睡，第一次看到森林的夜晚，也看到了您的辛勤劳动，我真高兴。有件事我得请您原谅。
3: 哦，什么事？
0: 猫头鹰感到很奇怪。
2: 我曾经对别人说，猫头鹰一家真懒惰，大白天在树上打瞌睡。现在看来我错了，我不了解您。
3: 哦，没关系，你了解了森林的夜晚，也就了解了我。几时白天我也要来看你捉虫，我们需要彼此了解。
0: 啄木鸟若有所思地说。
2: 啊，是的，我们需要了解，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森林里。
0: 小朋友们，我们也要保护大自然里这些勤劳的啄木鸟和猫头鹰。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打湿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954年吧，1954年的一支作品啊，当时其实是描写这个恋爱心情的一支小夜曲。而后来呢，70年代的时候，经过我国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让这一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而当然，这首《绿岛小夜曲》也有很多经典的翻唱版本，比方说费玉清呢，比方说蔡琴呢。不过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这个轻快又温柔版的绿岛小夜曲，我很喜欢这个版本，送给各位，也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文艺九一四，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欢迎继续回到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零零总总的这一些印象。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在几年之前我们电台搞过一个活动，然后呢请徐佳莹作为演唱嘉宾。在前一天呢，因为我在彩排现场嘛，徐佳莹匆匆忙忙下飞机赶过来来彩排的时候呢，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徐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徐佳莹呢？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可以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

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陈慧娴和林忆莲还有刘美君、邝美云曾经被并称为四大花旦。当然听到陈慧娴的名字呢，你不会说陷入一个对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好像她的歌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从来没有刻意的被记起。不过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总会有她的歌被人翻来覆去的唱，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飘雪》。听陈慧娴的这首《飘雪》，它翻唱自日本歌手原由子的一首日文歌曲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跟你来听记忆当中的歌，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面，用音乐来温暖我们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么就一起来听伍佰的这支他号称回归纯粹摇滚的作品，来自于伍佰的单程车票。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我们说很多的音乐呢都跟电视剧分不开的，那电视剧或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节呢，基本上都是英雄美人相关的故事。音乐才子小虫他很擅长写这种有古典气质的音乐，比方说他为李丽芬创作的几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末代儿女情当中的主题歌。末代儿女情我不知道有几位朋友看过，当年也是一个集合了大牌明星的电视剧啊，比方说同样有刘松仁，还有咆哮帝马景涛，以及萧大陆、蓝洁瑛等等众多大牌来领衔主演的《末代儿女情》。而小虫呢，为这一部电视剧所创作了一首单曲，也是同样充满着古典气质，由陈淑桦来演唱的这首情关，一起来听陈淑桦唱《英雄难过美人关》。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她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

0: 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1: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2: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3: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0: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1: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0: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3: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0: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4: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0: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3: 哦，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4: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0: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骨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 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4: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0: 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4: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4: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4: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0: 他想着，就打开了盒子。他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4: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0: 他高兴地说：“
4: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1: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
0: 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瓷马。瓷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1: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4: 哦，公主啊，
0: 老夫人说，
4: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1: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1: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4: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0: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瓷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瓷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 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

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啊，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0: 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地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他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他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他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他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苍耳撅撅嘴说，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

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他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他都不屑一顾。他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他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她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他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地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妈妈，是他们救了你。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她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陆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它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
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的身体构造

0: 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进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还有后有四只眼睛，在头胸甲前端有两只小眼睛，对紫外光最敏感，用来感知亮度。在后的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大复眼由若干小眼睛组成，后的复眼可以加强图像的反差。这一原理被应用于电视和雷达的系统，提高了电视的成像清晰度和雷达的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是鲸鱼。”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

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0: 小亮姐姐讲故事。举重，台上放着一副很大很大的杠铃，主持会议的大象说，
1: 谁第一个上台举起它，谁就将获得一枚金质的奖牌。
0: 大象说了几遍，没人敢上台。小狗推推小熊说，
2: 大力士上去试试。
0: 小熊看看台上的大杠铃说，
2: 不行不行，这么大的杠铃我举不动。
0: 小猴推推小牛说，
3: 喂小牛，你去试试。
0: 小牛看看台上的大杠铃，直往后退。
3: 哦，不行不行，这么重的杠铃连大象也举不动，我怎么行呢？
0: 大家正在推来推去，就见一个小松鼠跳上了台。它围着大杠铃转了一圈，用手拍拍杠铃片，脸上露出了笑容。它大声说，
3: 我能把它举起来。
0: 大家都不由得笑起来。
1: 连小熊小牛也不行，小小的松鼠怎么能举起来呢？简直在开玩笑，哈哈哈哈。
0: 小松鼠可不管，它在大杠铃下面放了两块厚厚的大大的垫子，然后走上垫子，活动活动手脚，吸了一口气，双手一用力，那巨大的杠铃竟被它真的举起来了。台下的动物们啊，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大象却呵呵地笑了，他说，
1: 这杠铃看上去很大，其实是纸做的。今天我请大家上来，也只是想考考大家的勇气和智慧呀。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大家都明白了。当大象将一枚金质奖牌挂在小松鼠胸前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一样的掌声，因为大家认为呀，小松鼠确实了不起。接下来的故事啊，叫做一个字。小胖胖是个轿车迷，妈妈带他出门，他会自己招手叫轿车。一天呀，他坐在屋子里呆呆地想，
1: 哦，什么时候我有一辆小轿车就好了。
0: 刚想着，屋外吱一下出现了一辆黑色闪亮的小轿车。咦，这是谁的车呢？小胖胖走过去一看，车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小胖胖的车。小胖胖高兴极了，啊，仙人送我轿车了。小胖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一会儿就学会了开车。小胖胖开着车去看电影，小胖胖开着车去公园，小胖胖开着车去上学，小胖胖开着车到小朋友

0: 朋友家里去玩。小胖胖连买酱油也开着车去买。
1: 嘟嘟嘟，
0: 小胖胖连吃饭也喜欢在车里吃。有一天呀，小胖胖开着车

0: 走一会儿，脸色也发白了。小胖胖慌了，呀，我生病了。他只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一个老奶奶走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看了看他的石头，说：哎，你没有病啊？
1: 没病。
0: 小胖胖又站起来走，走了没几步，脸色更白了，额头上还冒出了冷汗，他只好又坐了下来。这时候一个老爷爷走了过来，他看了看小胖胖说：
2: 哦，你生了怪病了。
1: 啊，什么怪病？
0: 小胖胖很害怕。
2: 我来把你的细菌找出来。
0: 老爷爷说着，在他手心里划了一下，小胖胖的手心里呀，出现了一个字。小胖胖一看，不由满脸涨得通红。老爷爷接着说：
2: 这就是你的生病的细菌呀，如果你不消灭这个细菌，你的病就不会好，你手里的字就不会消失。
0: 老爷爷说完就走了。小胖胖看看手心里的字，急得浑身冒汗了。这个字不消失，被人看见可就糟糕了。他想了想，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慢慢地向前走去。奇怪呀，他走呀走，腿上渐渐地有了力气。他走呀走，脸上渐渐红润了。他走呀走，不知不觉走遍了风景区。哎呀，该回去了。他开始往回走，他走呀走，竟然忘了小轿车，一直向家里走去。他走呀走，走了整整8个小时。当他快到家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走不动路的小胖胖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结结实实的小男孩。他再看看手心，那个字只留下了淡淡的一点痕迹。小胖胖高兴极了，他快步地走向家门。小朋友，你知道老爷爷在小胖胖手里写了个什么字吗？想想看，千万要当心，你可不能让这种细菌钻进你的身体里哦。

0: 小亮姐姐讲故事。笨狼是谁？狼妈妈生了一个小宝宝，给小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狼妈妈和狼爸爸怎么也想不出来。恰巧啊，狼外婆来看小宝宝了。外婆说呀，
1: 哎呦，笨呐，狼家的孩子嘛，当然要叫狼了。
0: 狼爸爸觉得狼外婆那一声笨呐狼很好听，当即就决定

0: 为小宝宝取名叫做笨呐狼。狼妈妈说，这名字好听是好听，不过叫起来呀，老像是在唱歌，还不如干脆就叫笨狼，又响亮又别致。狼爸爸说，
1: 哦，考虑到小宝宝是你生下来的，还是你的功劳最大，这名字还是由你说了算，我没有意见。
0: 狼外婆也说，考虑到狼妈妈是狼外婆的女儿，这名字啊，由狼外婆的女儿说了算，就等于由狼外婆说了算。既然是我自己说了算，我对我自己更没有意见啦。就这样，世界上有了一只名字叫做笨狼的狼。笨狼的爸爸和妈妈出门旅行去了，他们喜欢过浪漫的生活。他们问笨狼愿不愿意一块儿去，笨狼说，
2: 哦，外面有山吗？
0: 有，爸爸妈妈一起回答。笨狼又问，外面的山上有树没有，树上有鸟没有，树下有草地没有，草地上有小溪没有，小溪里有天空的影子没有。爸爸妈妈都回答有。笨狼皱起了眉头，
2: 哦，那不是跟这一样吗？还到外面去干什么呢？
0: 爸爸听了觉得笨狼说的有道理，差点就放弃了出门的打算，要不是妈妈吵得那么凶。
2: 哼，不去，我的旅游鞋不就白买了吗？你不去，我去了就一辈子不回来了。
0: 妈妈气呼呼地一个人买上机票，带上行李，穿上旅游鞋走了。他的旅游鞋呀，可真是没有白买，这一下可把爸爸急坏了。他怕妈妈真的不回来，就赶紧出门去追妈妈。可怜的爸爸，他走得太急了，连鞋带儿都忘了系，结果呀，刚跨出第一步就摔了一个跟头，把腿给摔断了，不得不在医院里待上3个星期。笨狼把爸爸送进医院，笨狼直着嗓子喊，
2: 哦，摔了一跤，摔伤了，快来呀。
0: 满大楼的医生都听见了，医生啊，还以为是笨狼摔了一跤呢，他们放下手中的活，全往笨狼这儿跑。矮矮胖胖的青蛙大夫问，
3: 怎么摔的？
0: 笨狼说，
2: 我踩着自己的鞋带摔的。
3: 摔了哪儿？
2: 我不知道，得问我爸爸。
0: 青蛙大夫鼓起大眼睛，
3: 乱弹琴，你自己不知道，你爸爸又怎么知道？
0: 笨狼鼓起小眼睛，
2: 哦，我爸爸当然知道，我当然不知道。
0: 医生们这才明白，原来呀，是狼爸爸摔了一跤。狼爸爸一声不吭地坐在医院门口，因为他的腿断了，上不了台阶。青蛙大夫奔过去问他，
3: 摔了哪条腿？
2: 哦，右腿。
0: 青蛙大夫检查狼爸爸的右腿，
3: 感觉怎么样？痛吗？
0: 狼爸爸什么也不说，青蛙大夫问得烦了，吼起来，
3: 喂，我问你的感觉呢？
0: 狼爸爸也吼起来，
2: 我不管什么感觉不感觉的，我只管要治好我的腿。
0: 爸爸的腿还没好利索，就拄着拐杖追妈妈去了，留下了一座白色的小木屋和屋前那高高的大枫树、矮矮的苹果树、长圆叶子、结红果子的小树陪着笨狼。爸爸走了，去追妈妈了。一个人的日子啊，孤零零的不好过。爸爸走后的头一天，笨狼就发现自己不见了，吓得他的狼心呀，差点从嘴里跳出来。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呢，每天早上总是爸爸妈妈喊，笨狼起床洗脸，
2: 笨狼吃早点。
0: 笨狼就响亮地答应一声，起床洗脸吃早点。 这天早上啊，

0: 笨狼照样起床洗脸吃早点，但是他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头。哪儿不对头呢？笨狼想呀想呀，忽然他张大嘴巴，笨狼不见了。他想喊，但是没有喊出来，因为就在他张大嘴巴的时候，一块面包趁机滚了下去，噎住了笨狼的喉咙。笨狼啊，虽然使劲地把面包咽下去了，但讨厌的嗝却一声接着一声响得不得了。嗝声传得那么远，把住在远处的聪明兔吵醒了。聪明兔是笨狼的好朋友，他想呀，糟了，笨狼出什么事情了？聪明兔赶来把笨狼送到青蛙大夫那儿，青蛙大夫给笨狼一杯水，让他分三口喝下，又在他的背上拍了三下，马上就把他的嗝治好了。笨狼向青蛙大夫鞠了个躬，说了声
1: 谢谢青蛙大夫，
0: 又慌慌张张地朝家里跑。聪明兔啊，紧紧跟着他，打开衣柜找找，没有，爬上阁楼找找，没有，床底下没有，窗子上也没有。笨狼还在找呀找呀。聪明兔看到笨狼忙得满头大汗，他很想帮帮忙，就忍不住问道，笨狼，你在找什么？
1: 我找笨狼啊。
0: 说完一拍脑门对聪明兔说，
1: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0: 聪明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提出的问题。
1: 哎呀，我在这儿啊。
0: 笨狼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眉开眼笑，
1: 哈哈，我把自己找到了。
0: 聪明兔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就给笨狼做了一块小牌子挂在胸前，上面写着笨狼两个字，还送给他一块小镜子挂在墙上，让他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对着镜子照一照。聪明兔说，只要镜子里有一个笨狼，那你就还好好的住在你的小木屋里，没弄丢。笨狼不放心地说，
1: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小木屋没有弄丢呢？
0: 聪明兔就在笨狼的小木屋上钉上一块小牌子，写上笨狼家三个字。好了，现在小朋友，你知道笨狼是谁了吧？而且呀，只要他在森林里一露面，你第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是不是？

0: 小亮姐姐讲故事。冰冻太阳光。夏天真是太热了，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
1: 太热呀，热呀。
0: 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地睡个午觉，但是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一声，
2: 求你别叫了，
0: 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
2: 闭上你的臭嘴巴。

0: 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啊是很懂礼貌的。哎呀，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出不好的话来了。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呢，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部叫来，齐声高唱，
1: 热呀热呀，太热呀。
0: 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6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 COOL。那是什么意思？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个的查。那意思是说凉快。哦，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要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之外，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都穿上了那种胸前印有酷儿字样的汗衫。
2: 我保证你们会凉快的，你们想想啊，鸭子只在湖里游一游就说凉快的不得了，我们把湖水抱在怀里了，能不凉快吗？
0: 笨狼一边说一边给大家发衣服，可是大家穿上衣服不仅没能感到丝毫凉快，汗啊反而冒得更快了，不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笨狼，你瞧瞧，咱们的怀里真抱着一片湖水了，哈哈哈。聪明兔一边脱掉直往下淌水的衣服，一边笑着对笨狼说。笨狼呢也把他的湖水脱了，说道，
2: 哦，这衣服可能对咱们没用，但对知了们有用，你听，一整天没再听他们说热了。
0: 这话呀提醒了大家，啄木鸟连忙飞到知了们住的树上去看究竟。呀，不好，知了们全中暑了。大家七手八脚把知了们抬进青蛙大夫的诊所。闯了这么大的祸，笨狼心里好难过呀。聪明兔安慰道，哎呀，夏天天气这么热，太阳光都把我们给烤糊涂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吗？笨狼可不信。回到家里呀，笨狼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想办法，想了许久，笨狼口渴了，站起身来倒了一杯水，水呀有点烫，得放到冰箱里去凉一凉。笨狼打开冰箱，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对，把太阳光冰冻起来，就这么办。笨狼拎着一个大脸盆冲出屋外，在阳光下舀一下，又冲进来，将脸盆里的东西倒进冰箱。笨狼一趟又一趟地跑，越干越欢。一会儿啊，天就黑了，笨狼高兴地想，啊，太阳光不多嘛，我一会儿就舀完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笨狼就起床了，因为他想啊，太阳光都放进了冰箱里了，要是不早点舀出去，森林里就没有白天了。笨狼又打开冰箱，拎着脸盆一趟趟地往外面运阳光，一直到天完全亮，笨狼才停下来，因为他想啊，天亮了就证明阳光都运出去了。刚好是个雨天，天亮了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笨狼穿上雨鞋，撑着雨伞，挨家挨户去敲门，

0: 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棕熊，快起来，今天好凉快。
1: 啊，是啊，好凉快啊，笨狼你看，还下雨了呢。
0: 大家都很高兴。笨狼想，你们弄错了，才不是雨呢，是冰冻太阳光在融化呢，就像平时你们看见冰棍慢慢融化一样。
1: 但是笨狼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做了好事就大声嚷嚷的家伙。笨狼心里呀，甜滋滋的，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线了。

0: 小亮姐姐讲故事。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老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

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胡夏那些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

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954年吧，1954年的一支作品啊，当时其实是描写这个恋爱心情的一支小夜曲。而后来呢，70年代的时候，经过我国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让这一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而当然，这首《绿岛小夜曲》也有很多经典的翻唱版本，比方说费玉清呢，比方说蔡琴呢。不过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这个轻快又温柔版的绿岛小夜曲，我很喜欢这个版本，送给各位，也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文艺九一四，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欢迎继续回到《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林林总总的这一些印象。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在几年之前我们电台搞过一个活动，然后呢请徐佳莹作为演唱嘉宾。在前一天呢，因为我在彩排现场嘛，徐佳莹匆匆忙忙下飞机赶过来彩排的时候呢，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徐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徐佳莹呢？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2: 海风起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陈慧娴和林忆莲还有刘美君、邝美云曾经被并称为四大花旦。当然听到陈慧娴的名字呢，你不会说陷入一个对时代的回忆，她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好像她的歌被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从来没有刻意的被记起。不过在有卡拉 OK 的地方，总会有她的歌被人翻来覆去的唱，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飘雪》。听陈慧娴的这首《飘雪》，它翻唱自日本歌手原由子的一首日文歌曲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跟你来听记忆当中的歌，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面，用音乐来温暖我们的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伍佰。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那么就一起来听伍佰的这支他号称回归纯粹摇滚的作品，来自于伍佰的单程车票。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给你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我们说很多的音乐呢都跟电视剧分不开的，那电视剧或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情节呢，基本上都是英雄美人相关的故事。音乐才子小虫他很擅长写这种有古典气质的音乐，比方说他为李丽芬创作的几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末代儿女情当中的主题歌。末代儿女情我不知道有几位朋友看过，当年也是一个集合了大牌明星的电视剧啊，比方说同样有刘松仁，还有咆哮帝马景涛，以及萧大陆、蓝洁瑛等等众多大牌来领衔主演的《末代儿女情》，而小虫呢为这一部电视剧所创作了一首单曲，也是同样充满着古典气质，由陈淑桦来演唱的这首。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她唱到了这首《嘿，年轻人》。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菁啊。崔台菁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菁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5: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6: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5: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7: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5: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8: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8: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5: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押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七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0: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0: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0: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的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啊，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0: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他幽怨地说：
3: 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6: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5: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6: 吃。
7: 呵呵呵，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咱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啊！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就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7: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8: 啥子钱啊，王叔？我

0: 你转账啊。
1: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交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0: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1: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0: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1: 好，等等我。
2: 请 A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1: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3: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1: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嘞！
4: 哎，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5: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6: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8: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9: 好运时刻在线。
10: 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媚。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11: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嘘，小子，你小点声儿。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10: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11: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10: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11: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0: 怎么样，聪明吧？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一百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了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呀，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哎，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哎，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2: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

0: 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他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生下来了。
1: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2: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

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仲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的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王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一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太阳啊。
2: 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0: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嘿，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0: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
1: 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
0: 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
1: 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儿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3: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6: 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7: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6: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7: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的。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哎，小李呀、啊，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1: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2: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1: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5: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4: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5: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5: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4: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5: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 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4: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5: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4: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5: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4: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5: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

0: 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前言：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集权的帝国，这是他的缔造者秦始皇嬴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画下的最为浓重的一笔。秦始皇之霸气，以及其傲视天下的气魄和叱咤风云的力量，都足以令后人赞叹。传说中，秦人先祖由舜帝赐姓为嬴，夏朝末年，废昌去夏归商，拜结于明条，其后嬴姓世代为殷商辅臣。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商君败，嬴氏一族也因此衰弱。到了周穆王时期，造父子孙为周王牧马有功，受封于秦。其后，秦襄公匡扶周氏有功，终于被封为诸侯。至此为止，秦国图霸天下的大业才正式展开。历经了春秋战国诸侯之间的腥风血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即将迎来一个新帝国的诞生，那便是秦朝。公元前221年，秦帝国正式向历史宣告了它的成立。秦朝的兴衰史可以说是一段激荡的洪流，上承春秋战国的兼并和厮杀，下启汉唐的繁华和兴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之间的较量，也可以看到君主间的心术权谋，说客间的连珠妙语，武将间的斗智斗勇。在这幅浩瀚的画卷中，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谋臣游士，亦或是市井小民，都会因为自己独特的姿态而得以名留青史。秦帝国的出现开始把古代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各种不同文化统一起来，为持续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文明提供了一个模本。正如历史上其他的大帝国一样，秦帝国为实现崛起并在崛起之后保证稳定所付出的努力令后人津津乐道。在政治方面，为了保证至高无上的皇权，秦始皇将经济、行政、军事等一切权力都收归己有，在中央推行集权制，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在社会经济方面，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修驰道，使车同轨，在地方上实行土地私有制。在文化方面，将小篆作为标准文字，严禁私学，以吏为师，实行了严酷的思想统治。创业容易，守业难，帝国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管理一个偌大机构远比构建它更加具有挑战力。纵然秦始皇为了维持他万世不竭的帝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个人的力量在历史的波澜面前终究是苍白无力的。因为秦始皇的急政和暴政，秦二世的无能和昏庸，秦国的帝业在不久之后就迎来了终结。在一个王朝跌宕起伏的命运中，充斥的除了刹那间的繁华，更多的是对历史难以掌控的心酸和无奈。而对于这个王朝的兴盛衰亡，只有深入其中才能获悉一二。本书以正史为蓝本，汇集多年来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尊重

0: 史实的基础上，以风趣幽默而又不失智慧的语言，调侃轻松却不失庄重的语调，讲述大秦过往，用历史事件来展现人性的复杂，透过历史的迷雾，以人性洞察历史，还原历史真相。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与西戎有个约会。从秦妃子得到秦地以后，到五代之后的秦襄公之时，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秦人在秦地勤勤恳恳地致力于农牧生产，力争使秦地富饶。然而秦廷地处华夏边缘，资源有限，生产力自然不高，因此妃子前几代人的经营可谓惨淡。当然这都是小事，最令秦人感到困扰的还是与秦相邻的西戎民族。西戎即犬戎，也叫鲜允，是周朝时华夏人对于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当时周人自称华夏，因此便把华夏四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民族之所以排斥这些野蛮人，是因为他们对于周王室的权威认可始终处于徘徊的地步，因此在周朝统治时，这四个方向始终都是周朝政权的外患。说文解字里有戎兵也，兵即是武器。风俗通义里有更明显的说法，戎者凶也，可见戎这个概念对于古人来说有凶残的意义。事实也是如此，西戎族自黄帝时变成了炎黄族的劲敌，时刻与地处中央的炎黄一族针锋相对。后来周朝新立，西戎为避其锋芒，只好暂时休息。再到了周穆王时，与西戎相安共处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有谓戎狄不共。为解决这个问题，周穆王亲征西戎，结果大胜。西戎一族的性子就如同他们崇拜的图腾狼犬一般，因此他们虽然战败，但并没有乖乖的臣服。在周穆王之后，西周逐日渐衰，最后在周幽王时闹成了西戎之乱。西戎如此活跃，西周王朝的西边自然经常受到其不请自来的侵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众附庸国谁处于周朝的西边，谁就倒霉。很不幸的，妃子的秦廷就属于这个倒霉的行列。其实当初周孝王封妃子秦帝，也是有着这样的政治考虑，即秦人长期混杂于西戎民族，与西戎较有来往，令秦人镇守秦地，一来可以防守西戎，二来或许可以因秦人与西戎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令西戎降服。只是周孝王这个计划想得太远了，因为西戎根本不买秦人的账，因此秦人对于在旁狼视的西戎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到了公元前878年，周厉王接了周夷王的位子，开始了他的统治历史。周厉王是个残暴昏庸之王，受到了群众的批判，他非但不悔改，还用恐吓的方式来堵住人们的嘴。这样的君王自然得不到民心，因此他的治理引起了众多诸侯的反叛。西戎看着中原大乱，趁这个时机开始了又一次的反对王权之路。西戎趁着西周内乱之时，袭击处于犬丘的大洛族人。大洛族人防不胜防，也无力抵抗，便在西戎入侵之际灭亡了。这是大洛的大儿子成的一支，幸好小儿子妃子一支还在秦廷诚恳经营，族分两家才避免了灭族的大祸。这时妃子一支已经经过秦侯、秦公伯而传到了秦仲这一代。当时周宣王替下了无道的周厉王，上位之际便开始了仿效先祖，走上了东征西讨的道路。在对付西戎的战线上，周宣王选择了秦公伯的儿子秦仲，任命其为大夫，令其进攻西戎。秦仲明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要使秦跻身大

0: 诸侯国的行列，就必须得先走好这一步。于是秦仲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带领周朝兵马往西戎进发。在一次和西戎的厮杀中，秦仲不幸战败，被西戎所杀。秦仲虽死，但其死在战场的消息也振奋了他的后代，其后代纷纷拿起武器，英勇地杀上战场为其报仇。秦仲有五个儿子，长子名齐。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秦仲死于战场，齐继任其位，是为秦庄公。秦庄公继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困扰已久的西戎问题，所以秦庄公继位不久后也开始了他的征讨西戎之路。在秦庄公准备出发之时，他的四个兄弟纷纷站出来支持他。就这样，五个兄弟带领着7000兵马，满溢出一股为家复仇的气概。这次他们是要西戎败亡，像当初西戎灭掉大骆族人以及杀死秦仲一样。秦庄公大军来到西戎所在地，一阵厮杀过后，西戎的野蛮也战胜不了秦人此时的愤怒，因此西戎战士纷纷落败，一个接着一个逃亡。秦庄公在对抗西戎上取得巨大的胜利，不仅为秦人争回了颜面，也为周宣王的历史功绩贡献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周宣王因此大喜，封秦庄公为西陲大夫，并将原来大骆一支所居的犬丘之地赐给了他，秦人所领之地便有所增大，为日后的开疆拓土开始了一个小小的起步。秦庄公此次胜利当然不代表着一劳永逸，西戎人反复无常，这次秦庄公给他们的打击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风暴而已，因此秦庄公的这场胜利非但没有令西戎惧而退缩，相反更激起了他们心里的血性，他们一定要和周王朝拼一死战。面对西戎越战越勇的蛮力，周宣王只好亲征。西戎虽勇，但在周王朝大军的压迫下也不得不战败而走。西戎在与中原大国的争夺中虽然始终无法居于赢面，但其如狼般的野性以及如蟑螂般顽强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隐患，因此秦庄公几乎将他的一生献在了驱逐西戎上。所幸虎父无犬子，秦庄公长子弑父曾经因为这份仇恨而放弃了他的继承人身份。当时在秦庄公将逝时，弑父厉声说道：“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弑父从此投身于对抗西戎的漫长道路，将继承人的位子让给了他的弟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赵和秦的故事。就在周武王姬发与牧野大战殷纣后，天下也就随着换了个姓，周朝从此在古代中国确立了他的权威。而殷呢，除了在周建立不久后不死心地发动了一场五更之乱，基本上陷入沉寂。当时跟着殷沉沦的嬴人又怎么样了呢？很不幸，在五更发动叛乱的时候，居于山东一带的嬴姓也跟着起哄了一下，其结果是周公平叛后，这部分嬴姓部族被赶到了大西北，和原本就生活在那里的飞廉一支居住在一起，杂居于戎狄民族之间。这部分嬴姓在被押往西方的途中，有的偷偷逃掉，就地定居，建立了后来的黄、江、葛等小国。嬴姓14世也就这样繁衍开了。幸运的是，在隔了几代后，嬴人非但没有像殷人那样逐渐远离历史，而是慢慢地接近了历史的中心。历史记载到了造父这一代，真正使赵成为姓氏的人便是造父。造父有一个祖父叫孟曾，是飞廉的孙子。史记里说，孟曾姓于周成王，是为翟高郎，

塘是一个古地名，属战国时期赵国的领地。孟曾在周朝找到了他的伯乐，为秦人后来活跃于周朝掌握了一分政治机会。造父出生时，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周朝已经成了一个国力雄厚的兴盛大国。十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行错四十年不用，大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明景象。到了周昭王这一代，周昭王不再满足于现有的国土，于是打算扩张。但周朝开辟疆土的人并不仅是周昭王，还有他的儿子姬满。这个姬满就是那个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君王周穆王。周穆王在位时，造父正跟着泰斗士学习驾车之术。泰斗士是传说中的善御之人，见于列子汤问里，造父之师曰泰斗士。学了几年后，师父的教导、自己的天赋和勤恳，使得造父成了驾车高手。后来造父在桃林一带得到了八匹骏马，这八匹骏马的名字分别叫赤骥、道离、白翼、鱼轮、山子、渠黄、华流、绿耳。当然骏马也得靠养，造父用他在祖辈和泰斗士那里学到的驯养能力，将八匹马驯养得强壮异常，跑起来如电光石火，一日千里。养马千日，用在一时，这八匹马当然是养来献给君王的。造父相信周穆王一定会喜爱他驯养出来的这些坐骑。果不其然，周穆王得到这些骏马后大喜，经常骑着他们出外打猎游玩。当然造父也因此得到他御用司机的位子。周穆王不仅用八匹神驹来玩乐，也靠着他们开始了他的征讨生涯。周穆王17年，公元前960年，八匹神马带着周穆王一群人浩浩荡荡往西进发，最后在西土今甘肃新疆一带见到了西王母，留下了两人诗歌唱和的美好传说。就在周穆王与西王母相见恨晚的欢乐中，都城那边忽然传来了东夷小国徐国侵扰国都的消息。徐国一直是周朝的心头之患，当年五更之乱中徐氏也插了一脚，直到昭王时徐国仍然不服于周朝。至于徐氏的祖先，可追溯到禹时的一个叫嬴若牧的人。嬴若牧，嬴姓，他的父亲就是造父的一个先祖，后嬴若牧封于徐国，后人才以徐为氏。徐国到了徐衍王这一世，据说徐衍王是个仁义之君，爱民如子，友好周围的众诸侯，因此东夷一带的诸侯国都倾向徐衍王。徐衍王有那么多政治筹码，便开始不安分了。这不，趁着周穆王往西发展的时候，徐衍王就开始在他背后进行骚扰。周穆王一听徐衍王来抢他的王位，想到自己将士兵全领到了西方，不免慌乱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国都空虚，只怕周朝要失在他周穆王的手里了。不幸如周穆王，遇到了一个嬴姓徐氏的敌人；幸运如周穆王，遇到了另一个嬴姓的朋友，就是负责周穆王坐骑的造父。同为嬴姓，造父虽说和徐氏能互相称兄道弟，但他好歹还叫着周穆王主子。因此就在周穆王得到消息而显得慌乱后，造父看他如此紧急，提醒他尽早用自己线上的坐骑出发，说不定能在徐衍王之前赶回国都。周穆王立即命令造父扬起马鞭，将周朝的安危都系在了这一条飞舞的鞭子上。造父重任在身，一刻也不敢停止，立即拿出他多年练就的御术，使其坐下的神驹如得风助，日夜不停地疾奔。一路上扬尘起风，在回程路上飞起了一道梦幻的黄沙。最后由于造父的神驹和驾驭能力，以及造父那颗耿耿且为主不辞辛劳日夜奔忙的忠心，周穆王得以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赶回都城。
徐国军士犹如神兵降临，忽然显现。原本以为这是场奇袭，哪知却被造父的神驹所破，慌乱之下大败。周穆王此战大胜，为奖赏造父的大功，因此将赵城封给了造父。造父也因此得到了专属他部族的一个氏——赵氏。造父封赵后，大印全族。造父是来自飞廉的一个儿子季胜这一支，而飞廉的另一个儿子鄂莱一支也因为造父受宠而得赵氏。当时鄂莱的后裔叫大洛，因造父封赵后来归附他，因此被周穆王封在犬丘（今陕西兴平，一说今甘肃澧县）。因此嬴姓赵氏在当时有两支，一支就是以季胜为祖的赵城赵氏，另一支就是以鄂莱为祖的犬丘赵氏，而犬丘这一支才是秦国的祖先，造父这支的后人却是日后和秦国争夺霸权的赵国。这就是嬴姓赵氏的由来。当然赵氏的来源还有其他的渠道，而不仅仅源自嬴姓，但是这里我们只需要介绍嬴姓赵氏就够了。看到这里，秦王氏属于赵氏自然是无疑了，但是对嬴姓赵氏的称呼中明显秦字出现的频率比赵还多，这又是为什么呢？鄂莱有个后裔叫大洛，这个大洛有一个小儿子叫妃子，妃子明显留着他祖先的纯正血统，和他的祖辈造父一样号码集序，史记秦本纪。因为这个兴趣，长大后也成了擅长养马的人。当时妃子住在犬丘，城里的人都知道妃子的养马能力，因此有人将她推荐给了周孝王。周孝王见妃子有如此名气，便召见了她。在这次会见中，面对周孝王的提问，妃子举止大气，对答如流，令周孝王啧啧称奇，最终决定让妃子在渭水一带为周王室养马。妃子得到了这个行当后，欣喜有幸得以为王室效命，因此做事诚诚恳恳，兢兢业业。后在妃子精心的养殖下，周王室的马竟一天比一天强壮，而且也繁殖甚多，渐渐排满了渭水之滨。周孝王看到一匹匹体型粗壮、毛发鲜亮的骏马奔驰在大地之上，心中顿起波澜，仿佛自己正驰骋在周王朝的大地上，英勇地巡视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们。这种成就感让他感到了胜利的滋味，因此周孝王对妃子好感大增，便有了立他为大洛继承人的念头。可是妃子是大洛的小儿子，没有个正当理由，哪能随意废长立庶？当时周孝王的这个念头就受到了大洛的大儿子成的外祖父申侯的反对，于是周孝王只好想了个办法，既然不能继承，那就重新封赏。最后周孝王将秦地封给了妃子。约公元前900年，妃子在秦地建立了一座叫秦亭，今甘肃清水秦亭镇至张家川一带的城邑，正式成为周朝的附庸国。周孝王对妃子的奖赏还不仅这些，因为嬴姓经历千百年后久已失嗣，周孝王因此让妃子重新祭祀嬴姓，妃子也因此有了嬴姓宗主的地位。当时天下有诸嬴共14氏，因此妃子承嗣嬴姓宗主的意义足见有多大，可见周孝王对妃子的看重非同一般。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秦和嬴才有了第一次的结合，因此妃子号称秦嬴。说到这里，要真正列入秦国君王第一人的还要算这个妃子，因为秦因他而生，而秦亭的出现更是日后秦人扩张土地的基础，所以真正的秦始于这里，而秦的真正奠基者当属妃子无疑。因此后人有诗：大陇西来万岭横，秦亭何处觅荒经，妃子考墓方分土，陇右山川尽姓嬴。古代有以封地为氏的习惯，这么看来妃子一支当为秦氏。
但或是因为习惯，或是因为赵氏出现在前，从妃子到后来的秦王氏均以赵为姓，而且因其属地为秦，故秦从此成了他们象征性的代号。在秦朝灭亡后，其王族子孙

0: 令秦人记忆极其深刻的关键词“西戎”。
1: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盘陀城，打不垮的小城。公元73年，班超跟随汉朝大军出征，只带了36名青年勇士出使西域，两年里走遍了天山南北西域诸国，团结西域各族军民，组织军队，粉碎了匈奴、贵霜等强敌的图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班超的这段传奇经历与一座小城盘陀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盘陀城啊，位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东南土曼河畔。今天我们看到的盘陀城，在经历近2000年的日晒风吹以后，仅剩下了一段长8米、高3米的残垣。但是在东汉时期，这里不仅是班超沙场岁月中最重要的一座城，更是一座打不垮的坚城，记录了西域各族人民团结抗击匈奴的往事。孤独的小城，在班超开拓西域的传奇人生里，盘陀城有着特殊的意义。公元74年，班超带领36勇士奇袭西域疏勒王庭盘陀城，推翻了匈奴设在这里的傀儡政权。此后啊，作为西域汉军司马，班超领兵驻守于盘陀城。在接下来的2年里，作为西域天山以南的枢纽，盘陀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丝绸之路也重新热闹起来。来自贵霜、波斯等国的商旅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盘陀城，再经盘陀城进入中原地区，东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然而仅仅2年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公元75年，汉朝的老对手北匈奴以数万大军攻打西域，东汉西域都护陈穆与校尉关宠壮烈殉国，2500多名汉军将士为国捐躯，汉军驻守的乌垒、柳中等城池先后沦陷，校尉耿恭率领500名士兵死守疏勒城，班超驻守的盘陀城位置更靠西，当时成了一座形势危急的孤城。东汉政权此时正在经历权力的更迭，曾经极力支持班超开拓西域的汉明帝在这一年去世了。新皇帝汉章帝不了解边境军情，没想过要收复失地，结果东汉只派出了1支援军，救出了困守疏勒城的耿恭将军。当经历血战的耿恭将军率部抵达玉门关时，这支部队只剩下13个人。这就意味着身在盘陀城的班超成了汉朝在西域的唯一一支力量。吞并了天山北部的北匈奴即将对盘陀城发起猛烈的进攻，心急如焚的班超苦苦等待援军的到来，然而他等来的却是一纸班师回国的诏书。汉章帝命令他离开盘陀城，撤出西域，关闭丝绸之路。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
0: 最勇敢的抉择。汉章帝的这道命令对于天山南麓的西域各族居民来说

0: 无异于沉重的打击。这多年以来呀，匈奴在西域实行压迫与奴役政策，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灾难。直到班超通西域，汉朝重建西域都护府，西域各族百姓才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有勇有谋的班超更成了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偶像。此时汉朝放弃西域的消息传来，整个天山南麓那是哭声一片，大家都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班超。他真的忍心放弃盘陀城吗？可是班超毕竟是汉朝官员，即便心如刀绞，他也只能遵从圣旨。班超离开盘陀城时，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西域疏勒国都尉李衍在班超面前愤然自尽。而当班超走到于田境内时，于田军民拦住他，哀求他别走，当地官员甚至抱着他的腿失声痛哭。班超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执行汉朝的命令离开西域，还是留下来带领西域军民继续奋战。如果他执行命令，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还能回到洛阳与亲人团聚，从此过上舒适悠闲的生活。如果留下来，他要担上抗旨不遵的罪名，远在洛阳的亲人也可能被株连，接下来他更要面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北匈奴大军，打一场场九死一生的恶仗。但班超更清楚，如果他走了，汉朝将彻底失去西域，而如果北匈奴吞并了西域，他们会以此为基地继续进攻河西走廊等地，汉朝的边境将永无宁日。作为一名军人，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呢？于田军民们的哭声更让班超看到了西域军民团结抗敌的决心，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于是班超毅然调转马头，向着盘陀城的方向疾驰而去。他的这个决定做得非常及时，因为就在他离开盘陀城之后不久，疏勒国的两城投降了与汉朝为敌的秋瓷，盘陀城也岌岌可危。幸亏班超及时赶到，整顿人马才重新夺回了城池。班超通西域之后的又一段传奇历史就此开启。返回到盘陀城以后啊，这班超除了集结西域南路的各族兵马，组建了一支万人规模的军队，还利用盘陀城发达的交通积极地开展外交战，对北匈奴进行分化瓦解。在之后五年的艰苦作战中，班超不但多次击退北匈奴的进攻，还伺机发起了反攻，收复了石城等失地。即使孤军奋战，汉军的战旗一直飘扬在盘陀城上。绝域轻骑崔战云，班超带领西域各族军民取得了一场场胜利，终于让远在洛阳的汉章帝开始重新思考汉朝对西域的政策。从公元80年开始，汉朝先后给班超等人派来了两批援军，总数1800人。虽然与匈奴数万骑兵的规模相比，这援军的兵力有限，但是这1800人都是精兵，战斗力强悍。统帅援军的徐干将军更是坚决服从班超的一切命令。有了这样一支生力军，班超的底气就足了。以这1800名汉军为核心，配合西域各国数万军队，班超开始了反击。他首先击败了依附于匈奴的小国， 将汉军的战线一步步地向北推进。公元87年，班超以西域各族军民为主力，发动了对匈奴附庸莎车国的进攻。惊慌失措的莎车国纠集了秋兹国等同盟，组成了50,000多人的联军对抗班超，而班超手中的兵力只有20,000人。但是班超临危不乱，先故意放出假消息，引开秋兹国的援军，然后率主力部队直扑莎车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莎车国军队的主力，打得莎车国慌忙投降，秋兹国的援军也吓得狼狈逃窜。公元89年，汉军在基洛山大败北匈奴，史称基洛山之战，然后至燕然山刻石记功，汉军的匈奴军队的战事告一段落。正当班超准备继续追击时，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了，贵霜帝国。贵霜是大月支的一支，西汉时期呢，他们被匈奴人驱逐，从河西走廊迁徙到中亚地区，而随着匈奴势力的衰落，贵霜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威震世界的强大帝国。现代历史学者常常把罗马帝国、东汉帝国、贵霜帝国、波斯帝国并称为亚欧四大帝国。公元90年，贵霜帝国倾全国之力，派出70,000大军跨过葱岭，大举进攻西域。面对这个大帝国的威胁，班超十分的镇定，宣称数十天内就可以决出胜负。事实也正如班超所预料的那样，虽然贵霜帝国来势汹汹，但是汉军在盘陀城一带的防御非常牢固，贵霜军队一时无法攻克。之后班超率领1,000多名汉军趁机出击，大败贵霜军队，贵霜帝国只好向汉朝认错，撤军求和，从此再也不敢进犯西域。果然不出班超所料，这样一场两大帝国的碰撞，几十天就决出了胜负。击败了贵霜帝国以后，汉朝再无后顾之忧。公元94年，班超发起了此生在西域的最后一战，击杀曾伙同北匈奴发动叛乱的燕齐王。至此，汉朝恢复对西域的主权，丝绸之路从此畅通无阻。为表彰班超，东汉王朝封他为定远侯，这就是班定远的由来。而班超曾经战斗多年的盘陀城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班勇再次平定西域。班超年老以后啊，回到了洛阳，接替他的西域都护任尚统御无方，导致西域再次发生动乱。后来班超去世，班超的儿子班勇临危受命，出任西域长史。和父亲当年一样，班勇平定了西域的叛乱，维护了东汉王朝的主权。历史上东汉曾3次从西域撤退，又3次重新掌管西域，史书上称之为三绝三通。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影响深远的地震，公元前186年正月，中国西北地区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地震——五都道大地震。这场地震的震中位于陕西略阳附近，余震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8月。这场地震带来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改变了蜀地与汉中之间的水文与地貌。 根据历史地理学家周宏伟等学者的考证，这场罕见的大地震结束以后，中国川陕甘等地区的地貌发生了巨变。昔日帮助韩信暗度陈仓的古汉水被拦腰砍断，古汉水的东段变成了今天的汉水水域，西段呢却只剩下了一小段诸葛亮用来运粮的那一小段水路，其余河道则完全干涸。这就是韩信可以借助水路暗度陈仓，诸葛亮却只能在险恶的山地中辛苦穿行，一次次遗憾退兵的主要原因。那么假如没有这场地震，昔日水网纵横的交通条件还在，诸葛亮能否北伐成功，完成兴复汉室的梦想呢？地震不是唯一的原因。当年韩信能够从蜀地出发横扫天下，奠定西汉王朝的开国大业，靠的是汉军强悍的综合实力，暗度陈仓只是其中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当时西楚霸王项羽虽然称霸天下，但在关中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为项羽镇守关中的章邯麾下兵力薄弱，在政治上也不得人心。韩信暗度陈仓正好打了楚军一个措手不及，可到了诸葛亮北伐时，曹魏政权在关中平原已经经营多年了，统治早已稳固，还囤有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精兵，这绝对不是蜀军靠一次暗度陈仓就能快速拿下的。而造成诸葛亮大军与韩信大军本质差异的是支撑战争的经济、人口、资源等综合因素。当年楚汉战争决胜的关键并不是暗度陈仓，拿下关中平原以后，刘邦以此为大后方，与项羽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艰苦鏖战，正是凭借关中平原充足的物资，多次战败的刘邦一次次的得到补给，持续战斗，最终才锁定了胜局。在关中平原发展生产、组织后勤工作的萧何，也因此成为了比肩韩信的西汉开国功臣。而综合实力恰恰是蜀汉政权的短板，同样位列三国，蜀汉政权和曹魏政权的实力差距很大。曹魏占据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蜀汉只拥有益州一个州。虽然诸葛亮在担任蜀汉丞相期间努力发展生产，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农业技术，扩大手工业生产，并利用蜀汉通向东南亚地区的蜀身独道发展对外贸易，但蜀汉的经济水平和曹魏相比依然差得很远，而恶劣的地理条件更使蜀汉军队的后勤压力倍增。所以即便把韩信当年拥有的优越水运条件全都移交给诸葛亮，他的北伐事业依然很难成功，因为他所面临的现实困难比韩信大得多。接下来聊一聊千古一相诸葛亮。诸葛亮的北伐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智慧与忠诚却赢得了对手和后人的尊重。除了司马懿说他是天下奇才以外，《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还将诸葛亮和管仲、萧何并列，称诸葛亮为中国历史上值得尊敬的名相。晋武帝司马炎更叹息说，如果诸葛亮效力于他，何愁开创不了大业，英雄的价值就在于此。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 装备篇。实战出真知，公元409年，身经百战的东晋名将刘裕出兵北伐，先向盘踞今山东东部的南燕政权发起进攻。当时南燕政权最擅长的就是重骑兵正面冲锋，双方经过一次次激烈交锋，最后在南燕重镇临渠城外展开决战。南燕采取的依然是老办法，身披重甲的重骑兵排成横队，冒着东晋的箭矢猛冲过来。依照他们以往的经验，只要冲进东晋军阵里一顿砍杀，东晋步兵就会自乱阵脚。可这一次刘裕给他们摆了个新阵型，第一排是4000辆兵车摆开阵势，兵车上部署手持长矛的步兵，依托兵车掩护阻击南燕骑兵，兵车后面是万军神弩，向着南燕重骑兵发射弩箭。双方从早晨打到中午，一度不分胜负。关键时刻，刘裕派出麾下有限的轻骑兵绕开正面军阵，快速袭击了南燕的大本营广固。南燕皇帝慕容超吓得拔腿就跑，刘裕趁机追击，终于打了个大胜仗，灭亡了南燕政权。在这一仗里，刘裕运用他精心设计的步兵、战车、强弩、骑兵密切配合的新阵法，成功在野战里击败了强大的南燕重骑兵。但刘裕用这样的阵法对付擅长纵深战术的北魏骑兵，又会怎么样呢？公元417年，刘裕再次出兵北伐，为了克服缺马的劣势，刘裕从彭城出发，乘船沿着黄河一路进军。北魏知道后，就在黄河北岸集结了10几万大军，只要刘裕的船在黄河北岸靠岸，北魏骑兵就冲过来袭击。等刘裕派兵反击，他们又凭着骑兵优势快速离开。这样一来，刘裕不但没法进军，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经过缜密思考后，刘裕终于在黄河北岸摆开了他精心设计的雀跃阵。可这个在北魏兵将眼里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怪阵，真能挡住北魏骑兵吗？怪阵里有大学问。东晋军队先派700个士兵护送100辆兵车快速登岸，在岸边排出一个半圆形队形，紧接着在这半圆形队形后面又出现2000多名东晋士兵，他们护送100张大弩上岸，每张大弩两边还有巨大的盾牌掩护。北魏骑兵不敢大意，先派兵试探着发起冲锋，东晋的兵车开始放箭，但这些箭支威力并不大，连重骑兵的重甲都射不透。北魏兵将胆子更大了，北魏统帅长孙嵩下令，30000名北魏精锐骑兵全部出动，一举消灭刘裕。北魏的骑兵离着半圆形的雀跃阵越来越近了，雀跃阵里的100张万军神弩开始大显神威，东晋士兵用大锤猛砸万军神弩，把一只只3-4尺长的长矛发射出去，转眼就有1000多支长矛射向北魏骑兵。正快速冲锋的北魏骑兵一下子就倒了一大片，伤亡3000-4000人。虽然北魏这时有30000多骑兵，可他们以前没见过这种武器，眼看着身边不断有士兵倒下，雀跃阵里的万军神弩却依然在大阵的掩护下一次次发射。 北魏的骑兵就是冲到近前也会遭到东晋步兵的阻击，根本冲不进阵中。战斗打了没多久，这些昔日擅长纵深攻击的北魏骑兵全慌了，撒腿就往北跑。这场北魏精心策划的纵深进攻就在雀跃阵前变成了大溃败，北魏损失了数千人，连带兵冲锋的北魏名将阿蒲干也阵亡了。复盘整个战斗，我们不难看出雀跃阵的精妙，整个阵型沿河而布，形成一个半圆，而阵型上每一个点都可以互相支援，阻止对方骑兵正面冲锋。而且由于是沿河布阵，后面还有船队随时增援，不怕北魏骑兵绕到侧翼偷袭。刘裕的雀跃阵是以河岸为依托，形成一个移动的堡垒，万军神弩的攻击力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吃了这场败仗后，北魏也赶紧收缩防线，打了胜仗的刘裕则继续沿黄河北上，打败了另一个强敌后秦政权，收复了晋朝在关中平原的土地，这也是东晋在历次北伐中取得的最大的一场胜利。接下来聊一聊万军神弩铜弩机。南京的秦淮河畔曾经一次性出土了五件南朝万军神弩的铜弩机，这种弩机的旋刀长达20厘米，远远超过三国时期的同类强弩。用这样的强弩，不但可以发射威力巨大的弩箭，还能发射重量级的长矛，给骑兵带来巨大威胁。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古代军队在行军作战时，怎样解决喝水的难题？
1: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二集，神奇的生物发酵。每天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垃圾，你知道吗？其实大多数垃圾是可以再利用的，比如其中的干垃圾可以用于焚烧发电，但像剩饭剩菜这种湿垃圾却不适合。湿垃圾又称有机垃圾，含水量高，易腐并容易产生恶臭，焚烧发电热值低，还容易产生渗滤液等二次污染物，是人们对垃圾堆印象差的罪魁祸首。但世上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在生物发酵的帮助下，脏兮兮的湿垃圾同样可以变废为宝。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里就有这样一个展品，生物发酵。展品面板上装有三个小显示屏和一个大显示屏，当我们转动手轮后，底部的大显示屏开始播放生物发酵过程的演示动画，各种适合发酵的有机物被运送到处理厂中进行厌氧发酵。这个过程中可以产生沼气、沼液和污泥。沼气可以直接燃烧，也可以用来发电或者提纯成天然气，最后通过管道和电线输送到千家万户。一部分沼液可以回流重新利用，另一部分沼液经过脱水形成污泥。发酵产生的污泥可以作为肥料还田，提高土壤肥力，促进植物生长。展品左上方的两个小显示屏介绍的就是发酵后剩下的固态和液态物质，可以作为有机肥料和土壤改良剂。 而右上方的小显示屏介绍的则是沼气在生活中的应用，比如用来给燃气灶供气。听起来神秘莫测的生物发酵是如何进行的呢？这里指的发酵，其实就是通过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把发酵原料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微生物产品的工业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将湿垃圾等有机物质置于封闭容器中，利用厌氧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将有机物分解，并将其转化成沼气。该技术的优点在于，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减少垃圾填埋、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垃圾本身蕴藏的能量，帮助人类缓解能源短缺等问题。但生物发酵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在生产沼气的过程中会产生异味和噪音，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等。所以我们需要对生物发酵的设施和运行过程进行科学管理，加强环境保护措施，以确保技术的安全性和环保的可行性。高效利用生物发酵技术，将可降解的生活垃圾变废为宝，不但可以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还能为人类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能源短缺问题提供新的思路，真正实现垃圾资源化、能源化、无害化处理。除了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作用，生物发酵技术在制药、食品加工、农业生物技术等领域也有着重要的作用。2016年，微生物搭载实验在天宫二号上展开，下来之后，科学家通过对空间诱变酵母菌进行筛选育种，成功获得多株性能优良的、能在高温和低温环境中发酵的、可用于啤酒、葡萄酒、果酒酿造工业的酵母菌株。生物发酵技术正在更好地造福人类。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七集，宇宙有多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人类就对宇宙充满了好奇。宇宙从何而来？宇宙有多大？宇宙中是否有外星人的存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从未止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借助天文望远镜、航天探测器、空间站等技术手段，正在一步步探索神秘的宇宙。不过，宇宙到底有多大呢？时至今日，这个答案恐怕连天文学家也无法给出。我们都知道，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占有太阳系总体质量的 99.86%。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是距离太阳由近及远排序的第三颗行星。虽然我们在地球上肉眼看到的太阳有时看起来甚至还没有月亮大，但实际上太阳的直径相当于地球直径的109倍，体积大约是地球的130万倍。为什么太阳看起来会比较小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太阳离我们太远了。那么到底有多远呢？答案是约14960万千米。而太阳离太阳系中最远的行星海王星之间的距离约45亿千米。此时我们便产生了一个疑问，太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了吗？当然不是。目前我们已知的信息，太阳系是银河系的一部分。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新的单位，光年。光 年，因为有个年字很容易被认为是时间单位，但其实它是一个距离单位。

0: 被用于衡量天体之间的距离，其意思是指光在真空中行走一年的距离是由时间和光速计算出来的。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用米、千米做基本距离单位，在太阳系内还可以使用千米，距离再远就要使用光年了。因为宇宙中天体之间的距离非常大，如果以最常见的千米为单位计算非常麻烦。一光年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举个例子，2004年11月16日，美国宇航局研制的 X-43A 超音速飞机最大速度可达到11260千米每小时。依照这样的速度，飞越一光年的距离需要用95848年。回到之前的问题，银河系有多大呢？天文学家们普遍认为，银河系的直径大约是10万光年。即便如此，银河系也远远不是宇宙的全部。所以说，宇宙到底有多大，还是未解之谜。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里，就有一个叫做《宇宙的尺度》的展品。我们可以按下展品台上的四个按钮：地球、太阳系、银河系、遥远星系。按照屏幕指示操作激光测距仪来测量距离，此时屏幕上会显示距离某测量物之间的距离以及到该测量物的光的单程传播时间，从而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和光年的概念。近年来，美国和日本天文学家观测到一个名为 HD1 的星系，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远的星系。它微弱的光被宇宙的膨胀所拉伸，要经过135亿光年才能到达地球。2022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利用中国天眼对致密星系群斯蒂芬五重星系及周围天区的氢原子气体进行了成像观测，发现了一个尺度大约为200万光年的巨大原子气体结构，尺度比银河系大20倍，是迄今为止在宇宙中探测到的最大的原子气体结构。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观测数据的不断积累，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也会不断更新和深化。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第一集，象脚鼓声里的民族记忆。

0: 在每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傣族人会用象脚鼓和太阳对话，那震撼人心的鼓乐之声是寄托着美好愿景的生命律动。
1: 每年过这个节的时候，要把象脚鼓还有这个曼串把它打成响起来，响起来震到那个天朝上去，下边震到那个地狱里去，证明我们傣族的节日又到了。
0: 凤花是云南临沧市临湘区清华村女子象脚鼓舞队的队长，他带着我们来到清华缅寺，他的父亲凤传师正在这里做一场祭祀仪

0: 我名字叫冯传石，啊，小名叫长山，政府把我升为长城人呀，我做不做22年？
1: 做这个香蕉果的时候，还没有出名的时候，政府领导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人能够制作这样的香蕉果，他们就不相信，然后要亲自自己来看一看，他做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用这个手工一点一点的制作的。
2: 攀枝花树是制作象脚骨的好材料，木质紧密，不易开裂，制成的骨音色浑厚，共鸣效果好。经过半年的等待，凤传师终于在这个七月迎来伐木的最佳时机。
0: 先做一层，打白龙以后打通了这个口，做石头再一起做。
2: 下料定型，待原木消除外形之后，用凿子将骨凿空。凤传师通常还会在骨头边缘向内削出一个5毫米的斜面，这是为了让骨头和骨面结合得更好，使骨面能够充分地震动。15岁的时候，凤传师开始在清华缅寺担任寺庙管理工作，期间他不仅熟练掌握了傣族风俗礼仪，还向木工师傅学习了木工手艺，了解傣族象脚骨的历史，又掌握了木工技艺的基础，凤传师就这样为制作象脚骨打下了基础。
1: 每年过泼水节还要用这个骨来庆祝这个泼水节，我们这里没有骨，没有人做，他是广西的一个村民，要到那个很远的地方，还像那个榜纳啊、瑞丽啊那个地方去买嘛，去买一个骨要5-6千，然后买回来以后让拿的舍不得丢，又自己来琢磨琢磨把它修整修修搞搞，然后他就自己就想了，哎呀，我去跟人家买那么贵的骨啊，还只有一个，而且还会烂啊，然后他就说自己把它修整起来，然后他慢慢琢磨了以后，他就说只去买人家的还不如自己做，然后他就自己就创造出来了，慢慢的。
0: 我刚刚才把皮子换了，骨皮的最近买了个皮子，
1: 还有糯皮，
0: 买了个牛皮，
1: 老黄牛不喂饲料的那种。
0: 最关键就不说是这至少要的磨的头的一直脆皮都不有了，那脆皮
3: 是打的平整，打的薄，
1: 是不是很薄啊？
3: 就是能透光了都已经。
2: 将骨皮蒙到骨头上扎紧再打磨，一只象脚骨便出现雏形。接下来凤传师要给这只骨雕花上色。
0: 直接手相
1: 了，自己设想出来的。
3: 那您想的这是什么图案啊？是花吗？还是草？
0: 花的嘛。
3: 花啊。
0: 花呢？它
1: 的
0: 观音
1: 是吗？那个观音是不是站在这个莲花上面？代表还是象征？还是只是吉祥？

鼓声阵阵，好像在诉说古老的民族记忆。相传很久以前，傣族地区年年洪水为患，后来才知是一条蛟龙在作怪。有一位勇敢的傣族青年立志为民除害，他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杀死了蛟龙。为了庆祝胜利，大家用蛟龙皮仿照象征吉祥如意的白象脚做成了象脚鼓。每当象脚鼓敲响之时，男女老幼都会欢快地跳起。

0: 正在排练一个节目。
1: 我看了后面还有敲象脚鼓的是吗？
0: 那个是老师，我们的老师啊，也有的。我们也是刚刚这个传承我们清华的这个太祖文化嘛，也是。
2: 但是，我来教他们两天嘛。
1: 就是
0: 他的
1: 眼睛
0: 嘛，就给我们教。
2: 给他们教，给他们打这个象脚鼓。
1: 就是要去表演，去哪里表演吗？
0: 那个九月份要参加市上的一个汇报表演。
1: 哦，汇报表演马上要开始了。
2: 哎。
3: 清华小学的老师和学生们还在操场排练，凤花也匆匆与我们告别。他要赶去和象脚鼓舞队会合，为即将到来的傣族传统节日关门节排演新的象脚鼓舞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一提吴三桂的大名，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少。当年他是锦州总兵吴襄的儿子，崇祯时作为总兵镇守山海关。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击溃李自成。后来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和直杀南明贵王有功，被清朝封为平西王，管理云南贵州地区。在这周的节目中，我们的读史长智慧系列为您推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今天就为您讲述吴三桂的故事。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者是张宏杰。

是将门之子，也是个美男子，有胆有识，勇略超群，好像命中注定他跟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停地搏击，不停地奋进，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留下了疾驰的历史足迹。他是一个幸运儿，也是一个弄潮儿，历史曾给予他种种机遇，地位、荣誉、金钱、美女应有尽有。他是时代的一颗巨星，然而晚年的不幸招致身败名裂，满门灭族，终成千古之恨。荣誉与耻辱，称颂与谴责，善与恶，皆系于一身，以致盖棺亦难定论。他就是明清兴亡史上几度威震华夏的平西王吴三桂。

即使隔了300年的历史烟尘，吴三桂的生命光芒依然能穿透文字的覆盖，明亮我们的视野。吴三桂堪称美男子，祖籍江苏高邮，他本人却是在风霜凛冽的辽东长大。江南的水

水汽和塞外的长风同时融进了他的气质。年少成名的吴三桂曾在北京短暂逗留，就连名动京师的大诗人吴梅村也为之倾倒，为他留下了“白皙通侯最少年”一句。从儿童时期起，吴三桂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品质。高粱子弟的他当然同样贪玩调皮，但是在练武场上，即使是长时间单调而艰苦的练习中，他都能表现出一般儿童所没有的自律能力和吃苦精神。祖大寿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外甥身上的不凡素质，对他极为宠爱，广言名师，悉心栽培。才十几岁，他的一身骑射本领就已十分出众，教场上常常夺魁，在关外军中已小有名气。一心望子成龙的吴襄在培养儿子上不惜血本，曾叫吴三桂投在董其昌门下读书。无奈吴三桂实在不是此道中人，吴襄也只好由他去了。出众的武功和传奇般的骁勇之名，并不足以解释吴三桂令人目眩的升迁步伐。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事能力。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吴三桂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吴三桂的沉稳风度使他能永远成为人群中心。吴三桂城府极深，精明机敏，和同龄人相比，他显得成熟许多。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吴三桂身上见不到一点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吴三桂热衷于广泛交友，尤其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与他的前途大有关爱的人物，吴三桂更是善于攀附，不显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赢得他们的好感。天启年间，高启前带皇帝总监辽东兵马，初出茅庐的吴三桂就任这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做了义父。大学士方一藻巡抚辽东以后，吴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结拜兄弟。洪承畴夺取辽东之后，他又和洪承畴的亲信幕僚谢嗣新结为至交，所以历任边关大吏无不对他宠眷有加。在谦恭谨慎、八面玲珑的背后，是他那深藏不露的强烈欲望。读《后汉书·皇后记》时，吴三桂不觉致书长叹：“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余亦遂此愿足矣。”只要向社会上层攀升，生命价值、个人欲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这真是一幅简洁而绚丽的人生图景。吴三桂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

0: 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宁锦战役之后，在接连听到关内守军连连战败的消息之后，吴三桂突然发现了自己原来是站在冰山上。此刻他体验到了存在的荒谬。当然吴三桂不会用这个词去表述，他只是觉得他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名誉尊严、社会成就和生命欲望、个人价值被割裂成不同的两半，他必须有所取舍。而任何一种选择对他都是一种不能负担的残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湖南省桃源县沅江水自西向东穿过县城，明清时期桃源的木工技艺精湛，被请进皇宫，得名桃源宫。如今知道桃源宫的不多了。
2: 来呀，招工招工，保险保险。
1: 2012年，桃源县重建历史学家简伯赞的故居，全是木质结构。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要求高，文物部门广贴招贤榜，寻找高级木工，却无人接榜。桃源县枫树乡乡长简林华说，当时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人。
4: 咱们就搞木器的老木匠，现在我们本地这些都没有了，这种木匠传统的就是小碗圈的啊，我们这本地没这种木匠，要知道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陈木匠。
1: 陈木匠叫陈东初，50岁，学木工35年了。
5: 像我们这个做方的时候的这个针圈，这个图图现在一点点的，
6: 嗯，
5: 那个叫针圈。从洗前把那个面画好以后，那墨
6: 就是在木头上画出那个墨的线，
5: 就每一个地方都要画好，这个粘上去才是搞得拢来的。这是木工师傅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7: 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巧匠，是广大劳动人民所热爱的艺匠。
1: 木工是悠久而古老的手工，礼记把木工列为天子六工之一。春秋时的鲁班被尊为木工祖师，发明了钻、刨、曲尺、磨斗等工具。几千年农耕社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木工师傅的劳动和创造。
5: 一个体现工艺的地方呢，工艺。
1: 程东初的家像是一个木器博物馆。程东初说，他是子承父业，从小就喜欢这一行，15岁正式拜的师。除了摆弄古建筑，程东初还擅长木雕，按国家职业标准，他是精细木工。
8: 我这个花开富贵呢，是用我们桃源的邦木刻制的，是我们全部用手工雕刻出来的。这个长度呢，大概是2米长，90几公分宽。另外一件作品，这就是。
1: 凭着好技术，程东初在上世纪80年代，一年到头有接不完的活，月收入90块。是当时一般工人的3倍。

0: 靠着一把斧头养活这个家，这就是我质朴可爱的木工老爸。儿时的场景，朴素的生活，当时间拉开距离，过往的流光碎影会格外明亮，洒向心田，带来温暖的回忆。气蒸腾的沅江依旧伴着桃源城，江边城东处的家具厂已开了十多年，如今也招不到工人了。当年的同门也都纷纷转行，城东初发现自己渐渐成了独行者，唯一坚持陪伴他干木工活的是妻子。
1: 要老公要做点别的事，不然的话生活水平维持下去都困难的。嗯，我的师傅他一共教了几个，但是有的都放弃了。
0: 传统的锯子时代过去了，流水线代替了手工，生活中对木工的需求也少多了。年轻人愿意当大厨学理发，却不愿沾出力出汗的木工活。像城东初这样的精细木工，要靠长年累月的锤炼，更是无人问津了。
2: 就是像我们像沿海一些像我们这种家具啊，好多都是用机盖制造而成，像在我这里呢基本上是全靠手工雕开出来的。我们这些都是全部是实木家具，有些东西是机盖是代替不了的。
0: 冬至过后，桃源城潮湿而寒冷，一早城东初没有去自己厂里，而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任务匆匆赶路。他要找当地政府办一所木工学校。
3: 我真的想在我们桃源这个地方我办一个鲁班学校。鲁班
4: 这叫鲁班，
3: 那因为我们的祖师爷就是鲁班，我想把这个事传承下去。真的
0: 木工是传统社会重要的手工，无论是作为技艺还是作为职业，木工演进的漫长历史都伴着技术进步，反映着文明的进程。如今隆隆的机器声似乎淹没了一切，像这样手工的声音很少听到了。也许正是从这些粗重的敲击捶打声中，我们才能听出来自遥远过去的遗响，我们才能揣想世世代代劳动者的身影。这样的景象在今天的大山深处偶尔还会感知。
5: 漂亮漂亮，身在何方坐在何方，身在本山身上。
0: 云贵高原山区贵州龙山镇河坝村一座瑶族木屋建成了。按照传统，老木工龙运勇唱起歌谣，为新屋的主人祈福。龙运勇说，祖辈传下来的歌谣只有他还会唱几句。
5: 小小的来来北疆，来把银包银包包的面面好光，来家乡买一下他的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标志，中国历史结束了西周时期，进入到了春秋时期。春秋战国，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

0: 在《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历史散文当中，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把改换门庭、权力善待看作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使能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1: 这回要讲的是问鼎中原的故事。话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把自己的队伍开拔到洛阳边境，要检阅三军，向洛阳城里的周定王显摆显摆自己有几块肌肉。这周定王一听，一下子慌了，心想，这不露怯了吗？我自个儿知道我几斤几两啊。这时的周天子可怜巴巴的，既没钱也没兵没权，好在还剩下一个得力的助手，谁呀？王孙婉呢？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于是他就派大夫王孙婉前去慰劳楚庄王，实际是探探形势。这个王孙婉来到了楚庄王的军营里，楚庄王见了他也没客气，上来就问，我在楚国听说大禹从前铸了九鼎，三代相传，现在是你们洛阳城里的镇国之宝啊。我们楚国也有鼎，但是不知道你们的鼎到底有多大有多重呢？好嘛，这小子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一上来居然敢问我们国家的鼎多大多重，说白了，这可是窥伺国器，大逆不道啊。就像你跑到美国去，一上来就问人家总统，你们的自由女神像有多少吨呢？打算卖吗？白宫值多少钱呢？俩一块买能便宜点吗？还行吗这个？王孙满听到这话，回答却是滴水不漏。他说，我们大周朝所看重的是德行，而不是鼎。从前大禹的夏朝很有德，于是诸侯进贡材料铸成九鼎，象征九州，上面有鬼神封物，保佑子民不受魑魅魍魉的迫害。到了夏朝末年，夏桀昏庸无为，就失去了这个德，于是鼎落到商朝手里，保佑了商朝600年宗祀。商纣暴虐之时，鼎又迁于我大周王朝。我们的国君周成王占卜得知，上天保佑我们要传30代周王，700年基业。现在周朝德行虽然有所衰落，但是天命未改啊，鼎的轻重你们是不可以问的。楚庄王一听这话，绵中带刺啊，嘿，我不这自讨没趣儿了吗？他问完鼎之后没好气，带着自己的精兵强将，压着俘虏回了自己统治的疆土广大的楚国。这就是历史上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落水的典故，也是问鼎中原这一成语的来历。
0: 不只是楚庄王，春秋时期先后崛起的霸主都对更广阔的疆土产生了觊觎之心，赤裸裸的扩张野心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战争。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争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争也。这是孟子在表达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争，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其实 孟子的思想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记事》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子罕，词玉。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位贤臣叫子罕，他虽然地位显赫，但一向生活简朴，关心和爱护百姓，从不以势压人，深受百姓爱戴。一天，有个人得到一块玉，想把它献给子罕。他恭敬地对子罕说，大家都很敬佩您高尚的人品，这是我无意中得到的一块玉石，我想只有您才配拥有它，这是我的一片心意，请您收下吧。子罕听了很受感动，但还是婉言谢绝了。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块玉石我是绝对不能收的，您还是拿回去吧。献玉石的人以为子罕是假意推辞，急忙又说，我请专门做玉器的师傅看过了，他说这块玉石里藏有宝玉，所以我才把它献给您的，您就不要推辞了。子罕见献玉石的人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便耐心解释说，我把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作为宝物，你把玉石作为宝物，我如果接受了你的玉石，我们两个人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不如我们两个都保留自己的宝物，这样不是很好吗？那人听后跪下来恳求说，宋国的国法规定带着宝玉不可以出门远行，否则就要被杀头，再说我家离京城很远，路上又不太平，我带着宝玉太不安全了，您就是不收下，我也没有办法将这块玉石带回家去，您就当救我一命，还是收下吧。子罕见他态度很坚决，想了一下就把玉石收下了。第二天，子罕找来一位玉器师傅，把玉石剖开，将其中的宝玉取出来，雕琢成了一件精美的玉器。玉器制成后，子罕把它还给了那个献玉石的人，并帮他卖了个好价钱。最后，那个人带着一大笔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魏征拒绝签名。唐朝建立后不久，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任命魏征担任尚书左丞一职，辅佐自己治理国政。当时朝廷规定征兵的年龄为18岁到21岁，但是因为刚刚结束战乱，所以年满18岁的成年男子并不多，于是分管征兵工作的主管封德仪建议皇帝下诏征召年龄不满18岁但是身体强壮的男子入伍。唐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令封德仪起草诏书，然后封德仪把助手魏征找来，要他在诏书上签名。魏征看完诏书，皱了皱眉头说，这种做法不妥当，我不能签。可是这是圣上的旨意啊。圣上的旨意也不行。无奈之下，封德仪 只好向唐太宗如实

0: 汇报。唐太宗听了以后，马上召见魏征，问他为什么反对。魏征说，国家有规定，年满18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征入伍，朝廷怎么能随意降低年龄呢？太宗解释说，哦，这是因为战乱壮丁不足啊，所以才稍微做了一点改动。况且规定只征身体强壮的，身体瘦弱的不征，这怎么不行呢？你就不要这么固执，还是赶快把名字签上吧。不料魏征仍然坚持己见，太宗见了大为恼火，责怪道，征兵是国家大事，如果无法征足兵额，影响到朝廷的安全，这怎么得了啊？魏征说，兵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训练，照样可以保家卫国，何必非要征到一定数目不可呢？我记得陛下曾经说过，从今年开始，关中免2年租税，关外免1年，百姓知道了都非常高兴。但不久陛下又说，减免从明年开始，如此朝令夕改，怎么能让百姓相信他的国君呢？唐太宗听了这番话，脸白一阵红一阵，既恼羞成怒，又觉得魏征说的有道理。但是通达的太宗最后还是转怒为喜，朕以前总认为你太固执，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才知道，你的固执并不是没有道理啊。这件事是朕不对，作为一国之君要讲诚信，这样才不会失去民心啊。后来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器重，在他的辅佐下，唐太宗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说过了名人名城洛阳的文化魅力之后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古人的几条与人相处的黄金法则，这便是古人几千年来总结下来的一些智慧。时事变迁，日新月异，在现在网络科技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人心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当中，谁也不能够否认如何与他人相处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那么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越是值得细细的推敲，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实际上啊，蕴藏着极其深刻的道理，也不是任何人轻易就能够做到的。我们就来说说古人的相处之道。在《韩非子·大体》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吹毛而求小疵，这就是今天啊我们非常熟悉的成语不吹毛求疵。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故意去挑剔别人的缺点和毛病。李白曾经说，人非尧舜，谁能尽善，无一人是完美的。即使是今天举世瞩目的公司总裁啊，大作家，看似非常完美的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缺点。而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就要学会这种包容对方的缺点，多看他人的优点。正所谓是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宽容和借鉴当中不断成就自己的优秀，也不断促进与他人的友善交流。
3: 在《礼记·大学篇》当中有好而知其物，物而知其美这样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固然不能吹毛求疵，但是对我们喜欢的人要了解他的缺点，对我们厌恶的人要看到他的优点。 在做人做事中，不要因为自己的喜恶而蒙蔽双眼，遇事不可偏袒，要力求公平公正，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世界上的是是非非全凭自己去判断，然而在判断中要注意慎思，要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客观

0: 公正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儿，才能受到别人的尊敬。
1: 在《论语·雍也》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迁怒，不贰过。”意思就是说啊，不要把对某人的怒气转移到别人的身上，不第二次犯曾经犯过的错误。其实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种摩擦和矛盾是难免的，所以说生气也是人之常情的事情，并无大碍。重要的是要克己，那就是控制住自己的这种怒气。在生气的时候呢，不要做任何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假如说已经迁怒过了，那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虽然如此，这怒啊总是于人于己都不利的，最好能做到是宠辱不惊。所以佛家也经常说，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也就是说，智者才能够受辱不嗔。
0: 在《论语·颜渊》当中有这样的一句大家特别熟悉的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位于孔子为人处事首列的学说，可实际上又有多少人能够身体力行呢？自己不喜欢的事儿，不要强加给别人。在言行中要注意推己及人，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朱熹集注当中有言：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及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恕，推己以及人也。此言与孔子的言辞相应成趣，是让我们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想别人的想法，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1: 同样也是在《论语》当中，为政里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朋友们不太熟悉：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孔子这样告诉人们，对待人们的事情严肃认真，他们对待你呢也就会恭敬起来。孝敬父母，慈爱幼小，他们也会对你用心。提拔好的人才，教育不好的人，他们也会相互勉励。这虽然是孔子的为政之言，但是放在今天仍然非常实用。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无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生活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同事、上司，你尊敬他人，他人呢也就会尊敬你；你帮助他人，他人也会把你记在心上。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来说说古代私塾的老师们是如何招生的。这就要说到我国古代的教师的出现了。其实出现的时间非常的早，可以说自从有了教育就有了教师。但是呢，旧时没有一种完善的教师制度，也就是说教师的资格管理这些都没有。社会上一些家族当中对于这个东西是有一些看法的，所以说也谈不上一些系统的完备的这种教学体系。那提到古代的教育体系呢，可以大致分为这么几类，就是官学和私学。那官学也叫做公学，这就是近代才出现的一种概念。官学呢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前者呢就是太学、国子监，后者呢就是一些府学、州学、县学。那私学呢就包括书院啊，还有各种启蒙教育的学校。一般来说啊，这古代的教师，尤其是私学的教师，没有一定的聘请标准。不过呢，当时的人们在谈论教师资格的时候，特别强调的是品行、学识，那还有呢就是尽心和善教。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啊，对于教师的年龄、过往的经历有一些要求，所谓的老成啊，还有这个年高德高，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很多的家族择师的时候啊，会看具体的年龄，还明确规定教师的年龄呢要在40岁以上。
0: 古代的启蒙教育呢是非常受重视的，学校呢被称之为是学塾，一般是可以分为三类：家塾、私塾和义塾。私塾呢是古代老师自己办的，这个名字我们经常能从影视剧当中听到，就是塾师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借祠堂、庙宇等等社馆招收学童就读的私塾，也有类似现代招生广告的东西，在明代日用类的书当中呢是可以看到的。说到授课的收入呢，这个老师的收入呢，它的数额是根据情况略有不同的，有的一些经济发展

0: 发达的地区呢，直接呢就是给老师酬金了。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呢，会以粮食当酬金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古代呢，人们对老师同现代一样的礼遇，比如说学童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按照传统的习俗，要先向孔子神位跪下磕头，然后呢会拜自己的老师，献上自己第一次拜见老师呈现的礼物。家属的老师被迎进家之后呢，要坐西面东以示尊礼。还有这样的记载说，东家提供饮食，专管中熟师的饮食由东家一家备办。一些特别富有的家庭呢，还要为老师专门去设立一个灶台。
1: 不仅如此啊，在每年特定的节令当中，或者说一年学当中开始啊，或者结束，或者是学塾开办，或者是关闭的时候，东家呢往往会向熟师送银钱或者是一些礼物来表示对于熟师的礼敬，这就是所谓的节敬。还有一些家属呢，在条规当中还会明确写出来说，聘请老师的时候啊，要赠送节礼的数量。那么在节令的这种确定上，主要依照的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但是呢各时代或者是地区也有一些差别。在很多的地方最重视的就是三节两寿。三节指的哪三节呢？端午节、中秋节还有年节。两寿那就是指孔子诞辰之日还有老师的生日。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嗨，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在去年进行了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可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哎，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不问过去也不问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是啊，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再用，你活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谭咏麟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带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兵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兵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兵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为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狂》。

0: 谢谢。
1: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 Patti Page 的 Oh My Love， 这算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 Patti Page 我想可能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

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田纳西华尔兹》，就是她的代表作，50年代唱片销量最大的女歌手。影响之大呢，在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歌曲的发展，一直到60年代中期，她都一直是排行榜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啊。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有日渐消沉之势，要想到责任人在谁的话，很容易就会追到他的身上，因为他实在是太优秀了，让其他的歌手很难来出头。Patti Page 在2013年的1月3号去世，享年85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拜拜了各位。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画皮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呢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6: 不！
7: 李姐，就只有这滴滴儿，
5: 这滴滴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然看老子打你死！走。
8: 妈，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10: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

0: 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追剧还在害怕角色塌房，在川剧里看脸便知。

你一定记得这篇中学课本里学过的唱脸谱。你肯定想问，戏剧中整这么多脸谱颜色干啥呢？川剧中脸谱颜色也是如此丰富吗？莫急，这一期啊，让我们一起来揭秘川剧脸色的奥秘。川剧脸谱呀，最早的颜色是黑、红、白三色，后来随着剧目变多，为了夸张区分更多的戏曲人物，原有的三色自然不够用了，戏曲艺术家们就开始大开脑洞，把小说和评书里面的东西借鉴过来，把面色姜黄、绿脸红须，还有抱头环眼、凤眼残眉、狮子鼻、扫帚眉这些形象画在演员面上。脸谱色彩符号化是川剧的一大特色，在川剧中，忠肝义胆的关羽面如重枣，是红脸，一心未属的姜维也是红脸，最有名的是义薄云天的关公，整个脸上都是红色。说到这儿，是不是画面感已经出来了？比较复杂的是曹操，在《捉放曹》这部戏曲中，一开始曹操是以献刀为名，想要刺杀董卓，艺术家们肯定了这一忠义行为，在脸谱眉角、三角眼的白脸上点上了几处红色。后来曹操因为多疑杀了吕伯奢的家人，他脸上的红色越来越淡，最后曹操明明晓得自己错杀人了，还是杀害了好友吕伯奢。到了这一幕，他脸谱上的红色就完全消失了，变成了表现人物阴险狡诈的白脸。你知道川剧脸谱中的黑色是怎么用的吗？它色度最深，跟所有色彩在色相上都不冲突，一般都是用来表现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人物，所以在川剧中黑色被用来勾勒五官，凸显骨干地位。但是啊，纯黑的脸谱是没有的，就算是黑脸的包公，在川剧里也是棕黑脸。除了红、白、黑三色，川剧脸谱还喜欢用绿色和蓝色来代表草莽英雄，比如单雄信，用具有虚幻神秘的金、银、灰三色来表现佛、神、仙、妖、鬼怪等角色。

0: 悄悄告诉你啊，川剧脸谱还是两面派大佬。很多戏曲史专家赞赏川剧中卢杞半个蓝脸的造型，认为非常有创意。为什么是半个蓝脸呢？卢杞是唐朝臭名昭著的奸臣。根据《旧唐书》记载，卢杞的脸看起来是蓝色，而在川剧中，为了表现卢杞的虚伪阴险，又给他加上了半个粉脸，就成了人们常说的半人半鬼。这种脸谱在川剧中被叫做鸳鸯脸或者阴阳脸。俗话说，相由心生，相由心变。戏曲借助脸谱、服饰、切莫这些介质，将角色的思想感情显现出来。如果说艺术是生活的缩影，那么川剧脸谱就是巴蜀文化的缩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拍桌变脸为何曾经只传男不传女。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集齐五大唱腔，召唤川剧大神。一碗茶，一出戏，穿过光阴长河，繁华尽现。川剧是中国戏曲宝库中一颗光彩照人的明珠。川剧作为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它是由高腔、胡琴腔、昆腔、弹戏和四川民间灯戏五种声腔组成的。今天我们就来摆一下你与川剧大神仅有的距离，五大声腔。高腔是川剧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声腔形式，曲牌众多，又有梆腔，打击乐烘托，兼有高亢激越和婉转抒情的唱腔曲调。用个形象的比喻，它这一鲜明的特色、突出的个性啊，就像四川人一样。高腔传入四川后，结合了四川方言、民间歌谣、劳动号子等形式，几经加工和提炼，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声腔音乐。与不脱管弦的高腔不同的是弹戏，它是要用盖板胡琴为主要伴奏乐器演唱的。川剧弹戏是源于陕西的秦腔，属梆子系统，因此啊，又有川梆子之称。弹戏虽源于秦腔，但它同四川地方语言结合，还受四川锣鼓和民间音乐的影响，经过长期的演变，无论曲调、唱法还是唱腔结构，都与秦腔有所不同，具有浓郁的四川地方色彩。我们再聊聊胡琴腔。
2: 胡琴腔是由徽调、汉调发展而来，还吸收了陕西汉中二黄的成分。
1: 虽然是外来物，但是进了四川这门就得有点四川的样子，不管是腔调、板式还是过门，都被川化了。演唱也是用的四川方言。胡琴腔与四川方言其他声腔，尤其是四川锣鼓，有了很好的融合。他先以两下锅、三下锅的形式组合演出，后又以几腔合班的戏班式组合演出。说到四川锣鼓，它为促进昆曲川化脱不了干系。江苏的昆曲于明代后期流入四川，昆腔啊到了四川，由于没有原来昆班的人打锣鼓，所以只能用原来高腔班的锣鼓。川剧锣鼓是小堂鼓、马锣、饺子交织运用，显得特别明快犀利，带有四川人的辣劲儿，结果是连川剧昆腔也变得辣起来。再加之川剧艺人选取昆曲中某些曲牌或唱剧，插入其他铮腔中的演唱，形成了川昆独具姿色的艺术风格。在五大唱腔中，要说本土非灯戏莫属。灯戏源于四川民间的迎神赛射

0: 时的歌舞表演，也可以说是古代巴蜀传统灯会的产物，所演是生活小戏，所唱为民歌小调、村坊小曲，体现了当地浓烈的生活气息。灯戏声腔乐曲短小，节奏鲜明，旋律明快，具有浓厚的四川地方风味。五种声腔是川剧的财富，也是川剧的独特魅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为了让外国人也能 get 中国专属快乐，川剧大咖们煞费苦心。
1: 千金画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2: 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是虎蟹蝶鸭蛇走进脸谱中的动物园。说到川剧呢，大部分人第一个想起的恐怕都是神秘莫测的变脸艺术，抹吹之间脸谱就换了个颜色，观众乍一瞧见可谓是惊诧万分，令人在感受变脸绝活的神奇之余，还不由得想感叹，好家伙，这小小一张脸谱怎么有这么多花样，不仅颜色繁多，图案的花样也是多得不得了了。今日份的新鲜科普就是唠一唠脸谱上的图案到底有个啥讲究。脸谱主要通过色彩和造型上的表现来展示人物的不同特征，历史悠久，样式繁多，不仅延续了中国古典戏曲美术的优良传统，还融合了巴蜀特色，大胆巧妙地提取了自然界动物的元素，进行变形和夸张处理后绘制在脸谱上。一方面是要让图案看起来更有美感，另一方面呢，为了避免人设崩塌，还要充分地考虑剧中角色的形象。例如江湖豪杰马俊，人称玉蝴蝶，他的脸上就有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另外还有一个 get 到了又能跟朋友摆三天的点，那就是这些动物图案的绘制并不是简单的画在脸谱上就完事儿了，还需要完全符合演员面部肌肉的分布特征。比如收黑虎中的黑虎人物脸谱，眉心一个王字，额头两只虎耳，两腮会有胡须，嘴部刻有獠牙，活脱脱就是一副凶狠的虎相。并且随着演员嘴巴的张闭，他脸上的肌肉活动正好带动虎的咆哮动作，隔壁小孩都吓哭了。还有脸谱形象是蛇的，一般会将蛇的头髓画在演员的嘴部，蛇身盘在两颊上，蛇尾伸延至眉肌部位，这样演员嘴巴的张闭刚好表现了蛇嘴的张闭，整个面部肌肉的运动正好带动了蛇身的爬行。再如秋江这出戏中的烧翁，脸上画着有一只大白虾，预示他常年的水上生涯，鼻梁就是隆起的虾身，几道长长的虾须浮在鼻子两侧，贴气而自然地形成脸上的皱纹。还有水漫金山中的蟹将，一只大蟹螯勾画在演员的嘴部，嘴肌运动表现得刚好是蟹螯的张合运动。听了上面这些例子，是不是忍不住想大喊一句川剧永远的神？但其实脸谱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复杂的，最初只是在普通的面具上进行简单的面部勾画，经过一代代川剧人不懈的探索创新才发展至今。如今川剧脸谱不仅带给人美的享受，还极富深刻的艺术内涵，它凭借自身独树一帜的文化魅力散发出璀璨的光芒，在百花齐放的中国戏曲脸谱界也毫不逊色。所以啊，空闲了去茶馆坐坐，再看台精彩的川剧，哎，简直是安逸惨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趣说川剧史，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川剧戏窝子原来就在春熙路。

0: 后。
1: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2: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1: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2: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3: 提问，
4: 回答。
3: 请问马兰头花的学名叫什么呢？
5: 马兰头，不知道，听着很耳熟。
3: 梦梦呢？你知道吗？
6: 马兰头花学名雏菊，早春开花，生气盎然，具有君子的风度和天真烂漫的风采，深得意大利人的喜爱，因而推举为国花。
3: 嗯，不错不错。雏菊啊，又名马兰头花、延命菊、春菊、太阳菊等，是菊科雏菊属植物的一种，它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这雏菊啊，原产于欧洲，最早呢被视为丛生的杂草，开花季在春季。后来呢，由于它长相纯美又较乃移植，被各地的庭院种植作为花坛的观赏花。
5: 哎，花博士，
3: 圆圆，你有什么问题吗？
5: 我刚才听您说雏菊又叫延命菊，为什么叫延命菊呢？难道因为它能保命？
3: 问得好，因为在古代啊，欧洲经常用这种草来治疗受伤的战士，所以啊，渐渐的也叫它延命菊了。
5: 哦，原来是这样，还真的可以治病保命。
6: 我还听说有部电影叫雏菊呢，我还记得女主角玛丽头上戴的雏菊花环好美啊。
5: 梦梦，你可真厉害。
3: 圆圆、梦梦啊，你们先玩会儿啊，我先去看看这部电影。
1: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2: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1: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2: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仙子，欢迎收听今天的花花世界。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说说桂花。
6: 哇，桂花呀，花仙子，你提到桂花，我的鼻子前面就仿佛有淡淡的桂花香气飘过呢。
7: 是的，桂花的香味真的可以用沁人心脾来形容啊。
6: 坐在桂花树下，再品杯桂花茶，真是好惬意啊。
7: 桂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集绿化、美化、香化于一体的观赏与食用兼备的优良园林树种。桂花清可绝尘，浓能远溢，堪称一绝。尤其是仲秋时节，丛桂怒放，夜静轮圆之时，把酒赏桂，沉香扑鼻，令人神清气爽。在中国古代的咏花诗词中，咏桂之作的数量也颇为可观，自古就深受中国人的喜爱，被视为传统名花。
6: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7: 这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鸟鸣涧》，诗中意境优美中透着一丝空寂，既无人声，桂花芬芳轻轻飘落，青山碧林更显空寂，明月升起惊动栖鸟，清脆鸣叫长久地回荡在空旷的山涧。
6: 好美的诗句。那花仙子，桂花的品种也有很多吧，哪种更好养呢？我想一年四季都能闻到桂花香。
7: 桂花经过长期栽植、自然杂交和人工选育，产生了许多栽培品种，已初步确定各桂花品种有32个。以花色而言，有金桂、银桂、丹桂之分；以叶形而言，有柳叶桂、金扇桂、滴水黄、葵花叶、柴饼黄之分；以花期而言，有八月桂、四季桂、月月加之分。
6: 哇，有这么多品种啊。
7: 没错，桂花应选在春季或秋季，尤以阴天或雨天栽植最好，选在通风排水良好且温暖的地方，光照充足或半阴环境均可。盆栽桂花在北方冬季应入

0: 低温温室，在室内注意通风透光，少浇水。四月出房后可适当增加水量，生长旺季可浇适量的氮肥水，花开季节肥水可略浓些。梦梦想一年四季都能闻到桂花香，那顾名思义可以选择四季桂来种植呀。
1: 太好了，
2: 来来来，别光说了，我为大家泡好了桂花茶，过来我们一起品茶吧。
1: 好的，来了，
3: 谢谢花博士。
4: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5: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4: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5: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6: 梦梦，你看这园内的玫瑰开得真是饱满啊，你看还有这么多颜色，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大个的玫瑰花。
7: 圆圆，这可不是什么玫瑰，这是素有花中皇后之称的月季花，请花博士给我们讲讲呗。
2: 好，月季花花色繁多，花朵更大，玫瑰以红色和白色系为主，花朵偏小，叶片方面，月季的叶子边缘锯齿更大，颜色呢为暗绿色，玫瑰花叶片边缘的锯齿较小，颜色深绿。枝干方面，月季枝干上的刺儿大而且稀松，玫瑰枝干的刺尖细而且密集。
6: 哦，是这样啊，让我再仔细观察一下。
2: 你先找找不同啊，我来说一说月季花。月季花被称为花中皇后，又称月月红，四季开花，一般为红色或粉色，也有白色和黄色的，可以作为观赏植物，也可以作为药用植物。我们中国呢是月季的原产地之一。月季花花容秀美，姿色多样，四时常开，深受人们的喜爱。中国呀有52个城市将它选为市花呢。
6: 我听说月季还是很有历史的花呢。
7: 是啊，早在史前就有月季花了，月季花的第一个时期持续了约5000年呢。
2: 月季花喜欢阳光，在生长季每天至少要有6个小时以上的光照，否则只长叶子不开花。即便是结了花蕾，开花后啊，花色不艳也不香。给月季花浇水是很有讲究的，月季花怕水淹，盆内不可有积水，水大容易烂根。盛夏季节要每天浇一次水，只见盆土表面发白的时候即可浇水。冬天休眠期一定要少浇水，保持半湿即可。
6: 我喜欢月季花，又香又艳，好漂亮。
7: 红月季表示纯洁的爱，白月季寓意尊敬和崇高，粉红月季表示初恋，黑色月季表示有个性和创意，蓝紫色月季表示珍贵，橙黄色月季表示富有青春美丽，黄色月季表示道歉，绿白色月季表示纯真，双色月季表示矛盾，三色月季表示博学多才。
6: 哇，梦梦好棒，我送你一朵三色月季花吧。
7: 好啊，谢谢圆圆。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5: 哎，美玲，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

0: 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1: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0: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2: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的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0: 对，合适的。
3: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1: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3: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0: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3: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1: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0: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2: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个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金，纯劳翠绿。

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4: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

0: 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5: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7: 卖了7-8年的鸡蛋了，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6: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8: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6: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 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

0: 落。东方京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2: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4: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5: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6: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7: 欣赏波河美景吗？
8: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9: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8: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0: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2: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2: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

0: 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活起来，最艺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最艺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4: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3: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5: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3: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8: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7: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8: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2: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

0: 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0: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2: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3: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4: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5: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8: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7: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7: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2: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1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12: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1: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8: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7: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8: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7: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部和东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辽宁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及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2025年签署的多哈和平框架协议。双方代表8月17号到21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投票于当地时间7点开始，20点结束，共设立10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1260万人。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获得银牌。此刻提示， 总台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明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为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7237次、乘7240、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4、7243次、乘7246、7245次、乘7242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2: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啊，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哎，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啊。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6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作为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 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半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啊，想找个地方放松啊，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0: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1: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

0: 理解，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光车来运，但斗光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我们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土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1000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还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田了啊，对，太好了，太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0: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

0: 求哈。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1: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
1: 对，
0: 插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1: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他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0: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赛。
0: 这个我都刷到过。
2: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0: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2: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0: 班主任老师。
2: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0: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

0: 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1: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手法
0: 如鱼得水啊。
1: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0: 嗯，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1: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营业，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0: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

0: 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
1: 阳光洒满了窗格，我们十指紧扣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4: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5: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啊，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啊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啊，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4: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 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次抛衣”。次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次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次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次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

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期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

0: 那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举，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 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去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 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既生冷，借甜油，少寒凉，三餐七八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持。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0: 情还是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男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啊。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恩市医疗保障局和雅

0: 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

0: 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近期呢，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声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未规范签订委托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随行服务人员的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第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呢是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的花销，实则是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尽量远离。第二一个是选择正规的途径来参团，一定要确定旅行社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协议、承诺书等等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境内游或者是出境游、一日游等等对应的版本，来保障合法的权益。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名称、地接社名称、导游姓名和导游证等等信息的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项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均应该通过书面协议补充确认，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第四一点，要杜绝货不对版。参加一些高价旅游活动之前，一定要请务必要求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必须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出行之前要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了霸王条款、签订和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第四一点，一定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请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案。因为旅行社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如果遇到纠纷，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扩大。
最后呢，就是不要参加含有没有开发、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了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他都不走，他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3: 我的天哪，
2: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这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

0: 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三伏天的烈日炎炎，伴随着高温，各大医院的泌尿外科门诊的手术量也是节节攀升，很多患者被体内的小石头折腾进了医院。同时医生也表示，每年七八月结石相关的手术量是全年的顶峰，平时因为尿路结石来门诊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大约占了科室总接诊量的四分之一，但是一到夏天整个比例就会明显上升。为什么尿路结石到了夏天就会开始疯狂呢？本期爱上健康节目，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雅安仁康医院碎石科主任黄燕医生怎么说。
3: 夏天到了，天气比较炎热噻，大家都出汗比较多，尿液浓缩了，尿里面的尿原结晶就会增加沉积，慢慢就长成了小结石。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喝饮料、啤酒，来吃海鲜啊、烧烤，这些都是含高嘌呤食物，所以增加了患结石的风险。大部分患者都是突然间发生腰痛、肚子痛到医院来就诊的，也有一小部分首先是虚尿、小便不畅通、腰胀这些症状。首先要做相关检查，比如彩超、CT、查血、查尿，看一下是不是结石。如果明确诊断是泌尿系结石，再根据结石情况再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呢，95%以上的输尿管结石，我们都能够通过体外冲击波垂丝解决。冲击波垂丝是治疗泌尿系结石，目前比较常用，创伤很小，而且很多门诊都可以治疗，睡了石头就可以走。只有少部分的有一定感染的需要住院输液消炎。一般睡时候我们都会详细跟病人交代，要多喝水、多运动，一般一周就要来复查一下，常规还是半年要做下 B 超、泌尿系 B 超检查。
2: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反复的腰痛、血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科学监测健康，无时一身轻。好了，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

0: 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1: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里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0: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

0: 专家欧阳晓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0: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1: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理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0: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1: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即使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0: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1: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给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会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腹，大家都晓得占胸腹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抄肝胆胰皮，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低，
0: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
1: 对，
0: 是
1: 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0: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1: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镜的高位，比如腹痛，只要时速或者间歇大于1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位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一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5分治5分防。 并在你身上

0: 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酷暑时节，河道、水库、溪流等等野外水域被不少人当作是免费的避暑胜地。然而清凉背后危机四伏，无论大人小孩，一旦涉险都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而仅仅野泳这一项，在今年以来就已经有了多起的真实案例。一次侥幸涉水，一时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请务必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而关于野外的水域，要请大家认清五大隐藏的风险，破除四种危险心态，坚决远离，珍爱生命。五大风险千万别轻视。水库、河道、网红野生景点等等野外水域均不属于正规活动场所，本来就不具备安全条件，相关管理规定是明令禁止下水，选择在此涉水就是在拿生命做赌注。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漩涡、水草等，水面之下危机四伏，一旦遇险很难脱身。而且在夏季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水面和水下的温度差距很大，很容易引发抽筋，进而增加了呛水甚至溺亡的风险。山区河道上游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汛期河流水位可能会突然上涨，这样的一些环境变化往往来的是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反应。野外水域通常人员稀少，没有专业的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等设备，一旦发生意外，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或者是被救，等待救援力量赶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同时还有四种心理很致命，比如说我会游泳怕什么，游泳馆的水不等于野外水域的水，会游泳不等于能自救。水看起来很浅很安全，看着浅不等于真的浅，光的折射会使肉眼判断的深度比实际上浅，现在浅不等于一直浅，上游降雨可在短时间内让水位暴涨，水面很平静没事儿的，水面平静不等于水下安全，水下可能暗流汹涌，漩涡密布，一旦被卷入很难挣脱。结伴游泳更安全，其实呢，同伴间容易相互怂恿逞强，擅自前往危险水域，一旦有人遇险，同行者若不懂科学施救，极易盲目下水拉扯，发生连环事故。所以今天声游天下，玉磊要给大家讲到三条底线一定要守牢。第一，选择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坚决不游野泳，不跟风前往网红野生打卡点等等危险水域。第二，是自觉远离山区河道、溪流、滩涂、水库、乡村池塘以及其他任何设有禁止游泳、请勿靠近等等警示牌的区域。第三，家长务必要履行监护责任，不带孩子进入野外水域，日常要向孩子反复的科普溺水风险。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减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

三分之一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在我心底。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2: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

0: 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渡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渡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1: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哦，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哦，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1: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哦，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初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得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这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雅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梗。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0: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1: 它原因呢，一个来自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收听发现老祖宗下半部分的内容。最早出现的生命是很小很小的植物，然后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之后有了小昆虫，有了鱼，有了乌龟、青蛙，有了恐龙，有了鸟、牛、大象，然后有了猴子，最后终于有了我们的人类。到了60万年前，一群住在今天北京南边附近一个阴暗山洞里的直立人出现了，考古学家把他们称为北京猿人，后来改为北京人。那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北京人长什么样子吗？北京人的额头扁扁的，所以脑容量一定很小。

时候他们还不够聪明，他们的嘴巴像猴子般的向前拱着，背板厚实，身体一定很强壮，不过并不怎么高。男人那个时候大约只有162厘米，也就是1米6，哦，还没有无花姐姐高呢。而女人呢，也只有140厘米左右，相当于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那么高。当时的孩子啊，是不必上学的，因为没有学校，没有书本，连文字也没有。他们要学的就是要怎么猎取食物生存下来。当时的大人也不必去上班，除了忙着找吃的之外，他们什么事儿也不能做。森林和原野上出没着凶猛的剑齿虎、雄壮的种骨鹿、披毛犀牛、长毛象、洞熊等等，没有哪个动物是好惹的。北京人要活下去，就成群结队在一起，共同想办法猎取动物，或者防止被野兽吞食。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庭，没有固定的夫妻关系，就像猴群那样，一伙人一伙人地住在一起。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里，考古学家发现各种形状的石头，那是他们用来投掷、砍砸、挖削、切割、挖掘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代表人类已经进入伟大的石器时代。石头的石，器皿的器。他们在生活打猎上远远超越了只会赤手空拳的猿猴。在洞穴里还发现了烧过的灰烬、烧裂的石头、烧熟的破树子、烧焦的兽骨和炭块，这证明了60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可以围着火堆津津有味地啃咬香味四溢的瘦肉了。火解决了黑暗的问题、取暖的问题、熟食的问题、吓走野兽侵袭的问题。我们觉得后来的人类，无论是发明了飞上天空的飞机也好，潜入海底的舰艇也好，或是造出电脑也好，都不如发现用火这件事儿来得神奇伟大。漫长的日子又过了几十万年，到了大约十几万年前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更进步的人类，我们称他们为智人。有这个名称，你大概也猜得出，他们的表现一定比从前的人类更为聪明，更有本领才对。中国的智人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8000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说也奇怪，他们的家正好也在北京人住的洞窟楼上，不过却比北京人要讲究得多了。他们已经懂得把洞穴分成了居室、厨房、仓库、墓穴。当时的家长可能是妈妈，而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若是一家之主，她的权力就最大，家里的人都得听她的话。原来，当时的男人负责打猎、捕鱼，而细心的妇女则担任采集野果子、挖掘可以吃的植物根，负责烧烤食物、缝制衣服、看守山洞、哺育子女。可是围猎是件困难的事儿，经常空手而回，或是受伤，甚至丢掉性命。而摘果子、挖植物的妇女就保险多了，她们渐渐成为吃饱肚子、生存下去的屏障，身份地位当然就更重要了。当一个洞穴的家族人口越来越多，多到住不下的时候，可能就由女人领着孩子和老妈妈分家，另外找个地方成立新家。这好像与现在我们的家庭很不相同呢。
考古学家在山顶洞人的家里，除了找到石器

地之外，还找到了磨光的鹿角和鹿的下颚骨，许多钻了小洞的彩色小石子儿、兽牙、海贝壳、鲸鱼眼眶骨、刻画勾纹的鸟骨管、磨得很尖细的骨针。原来锋利的鹿角可以做成武器，而钻孔的彩石则是项链，上面的颜色还是染上去的呢。小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山顶洞人的妇女佩戴着彩色项链的模样吗？他们一定也会用骨针缝制出毛色斑斓华丽的皮衣吧。这时候的人类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因为磨光石头和钻孔时，人们手握木棒飞快地钻啊钻啊，忽然之间就冒出了火花。这种意外的惊讶一定也让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从那一刻起，人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点起火来，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保存着火焰燃烧，担心哪天火种熄灭了。传说中，那第一位发现钻木取火的人，大家为了感念他，就称他为燧人氏，意思正是取火者。山顶洞人的墓室中埋葬着一位老人和两位妇女，他们身边居然也放着石器和装饰品，那是活着的人送给死人的陪葬物。他们大概认为人在死后还有灵魂可以享受陪葬品呢。山顶洞人的表现真不愧是想象力丰富的智人。小朋友们，听完发现老祖宗这一节的内容，我们知道了在什么时间出现了北京人，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如何艰难地生存下来的。在明天的故事听听当中，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文明的摇篮。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国历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收听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二册当中的周文王和周武王。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给特别调皮好动的孩子起一个绰号，叫猴子。如果有的小朋友只会读书，不喜欢玩儿，那我们可能会叫他书呆子。按照中国古代的习惯，君王或重要的大臣死后，人们要对他一生的行为品头论足一番，然后取个名号作为代表，像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桀就是害人最多、杀人最多的意思。商朝过了500多年后，传到了一位叫纣的国王手里。纣则是残忍无义的意思。他的本名名叫帝辛，由于是个人人讨厌的坏国王，所以死后大家就称他是纣王。纣和桀一样，也是力大无穷。据说他能一口气拖着9条牛尾巴往后退。但纣王并不只是力气大而已，他的口才更是一流。如果有谁指出他的不对，他就滔滔不绝的诡辩，说得别人哑口无言。所以一般大臣呢，都不敢劝谏他。据说

纣不停地建造宫殿，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藏在里面，把酒倒满了池子，把肉挖得像树林一样。如果有人想反对他，他就用烧红的大烫斗烫烂他的手。纣又造了一根大铜柱，上面抹着油，下面烧着火，命令受惩罚的人在柱子上爬，如果滑下来就落进大火里烧死了。这种刑罚叫刨落，用刨落的法子整人，他觉得很开心。纣的叔叔比干实在看不下去了，劝谏他说，再这样乱来，国家会出大乱子的，希望他赶紧改正错误。这回纣王也懒得滔滔不绝的诡辩了，他认为既然比干就像个圣人那样老喜欢教训别人，又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何不将比干的心挖出来看看呢？于是就叫人把叔叔的心给挖了出来。纣王自以为了不起，谁也不敢惹他了，但他没有察觉到在商的西边有一个叫周的部落却悄悄地壮大了。周族人的始祖姓姬，名字叫做契。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还真古里古怪呢？根据传说，契的母亲有一天在野外踩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因而怀孕生下了他。他的母亲恐怕这个怪胎生下的孩子不吉祥，就把他给丢弃在路当中，想让经过的牛马踩死算了。可是牛马却都绕道而行，母亲便把他丢弃到山林里，恰巧又被人给捡了回来，最后啊，把他丢在结冰的河上。结果一群鸟儿却飞下来用翅膀遮盖住为他取暖。他的母亲惊讶极了，认为这是上天的神意，便把他抱回家。由于当初想抛弃他，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契。姬契很懂得种田，还曾做过夏朝的小农官。他的子孙后来搬到今天陕西岐山的南边一块土地肥美的周原上，自那时起他们便开始自称为周人。周人到了姬昌做首领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那时正好是商纣王的时代。姬昌和纣王彼此都看不顺眼，纣王还曾经把他捉来关在牢里。幸亏周人赶紧送给纣王许多美女珠宝，才将姬昌赎回。姬昌决定干一件大事儿，那就是把纣王给赶下台。不过要做这样大的事儿，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聪明，他想找一位天下最聪明的人来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有一天他走在河边，遇到一位老头，老头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竿，仔细一看，鱼钩却是直的，并且上面也没有钓饵。老头一动不动地坐在水边，等待鱼儿自己上钩。这个古怪的举动引起了姬昌的注意，交谈之下，知道他叫姜尚，后来别人都称他为姜太公，学问渊博，精通兵法。姬昌立刻请他做自己的帮手。对姜太公而言，姬昌果然是自己愿意上钩的。姬昌在姜太公的帮助下，一面增加粮食武器的生产，一面训练兵马，然后把原先归属于商朝的一些国家一个一个征服了。没多久，周人的领土就超过了商朝。不过姬昌的运气不够好，正在打算讨伐纣王

的时候，他却生病死去了。姬昌的儿子姬发继位，他的勇气和野心不比爸爸差。在衡量双方实力之后，他终于发动了决一死战的战争。姬发率领50,000人马，由姜尚做元帅，在牧野这个地方遭遇到纣王的大军。纣王一共有70万人的军队，可是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以及刚从东夷族抓来的俘虏。这些人早就恨透了纣王，所以战争一开始，大家就把武器调转头来，跟着周军一起攻打商军。商军一败涂地，纣王眼见大势已去，只好放了一把火，跳进火堆里烧死了。商朝从此灭亡了，时间是在公元前1066年左右。周王朝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后来的人把姬昌称作周文王。虽然他并没有真正的做成国王，而他的儿子姬发称作周武王。你看，我们把文武两个字和桀纣相比，就知道后来的人对他们生前的行为有多么不同的评价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中国历史故事吴桦姐姐就播讲到这里。好了，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收听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炎黄子孙。我们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今天就让我们听一听有关炎帝和黄帝的故事。人类自从群居以后，自然而然就会推举出能力强的人做首领。就好像当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时候，总有一些小朋友反应比较快，脑筋啊也比较灵活，过不了多久呢，他就开始出主意，甚至发号施令，带领大家跑这儿跑那儿。这样的人我们就称他为领袖，那在当时也有首领。不过当时的首领除了懂得种田、打猎、天文、气象，懂得医药之外，他们甚至还要懂得和鬼神沟通。在今天看来，他们倒有点像大巫师。不过当时部落首领的当时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多半正是大巫师呢。童话里巫师常常骗人，而原始社会的巫师却大不一样。古时候人们弄不清身边的自然现象，比方说打雷、风暴、日食、月食、水灾、火灾、干旱、疾病、野兽侵袭，人们全都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也是很恐惧、很疑惑。于是他们就把这些现象啊，当作是鬼神的力量在作祟。由于人们相信，一般人是无法和鬼神沟通的，只有能通神灵的巫师才能做这种事，所以巫师便成为大家的

代言人，代表人们和鬼神商量事情，解决困难。巫师是人群里面最聪明的人，他们比别人更注意观察自然现象，而且想象力非常丰富，对于人们不能解决的困惑，总能提出一些答案来让大家相信。因此，巫师便成为能和鬼神打交道的人，最有权力的人，最有学问的人。传说在上古时期，有一位称作伏羲氏的首领，正是这样的人，他会观察天象，观察地理，发明了八卦，也就是用八种简单的符号说明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和万事万物的各种神秘变化。他还发明了结绳编成渔网，教会人们打鱼捕猎。照我们猜想，伏羲氏说不定是模仿蜘蛛结网捕虫，才发明了结绳网，教人们捕鱼捉兔子狐狸呢。总之，传说中他都是身兼首领、巫师、发明家三种身份的人。后来像这样的部落联盟首领，最有名的还有几个。炎帝，他是神农氏的后裔，住在渭河上游，据说他教会人们放火烧山。啊，小朋友们，你们会写炎这个字吗？它不正是两个火吗？大火烧掉杂草，开辟出新的农田，种出大量五谷，成为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皇帝又叫轩辕氏，住在北方黄土高原上。蚩尤住在淮河北部，已经发明了许多铜制武器，令人十分畏惧。他们后来却互相打杀起来。你知道野兽是靠凶狠和力气才能生存的，原始社会的人类也差不了多少。他们其实很爱打架，如果别的野兽和人比较弱，他们便把对方杀死或据为己有，如果打不过便逃跑。后来呢，觉得一群人力量比较大，就开始打群架。那打群架的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就把它叫做战争。炎帝那一伙人据说先和蚩尤集团发生了战争。传说中蚩尤有81个兄弟，个个是铜头铁脑、牛腿人身，牙齿嚼得动沙子和石头，凶猛异常。炎帝打不过，于是找皇帝来助阵。皇帝集团加入战斗后，蚩尤就像巫师一般兴起了漫天大雾，让敌人看不清方向。皇帝则发明了一种指南车，车上立着一个小人儿，无论车子转向哪里，小人的手总会指向南方，能让人辨清方位。蚩尤又请来了风伯、雨师，刮起暴风雨，使敌人狼狈不堪。最后皇帝找来一位女巫，用法术制止风雨，趁机杀掉了蚩尤。我们猜测，那些自称能够呼风唤雨的巫师，应该只是比较懂得气象知识的人吧。蚩尤集团逃溃四散后，皇帝和炎帝却又起了冲突。据说皇帝率领了以熊、修、皮、出、虎等各种猛兽为标志的部落，一鼓作气击败了炎帝，当上了天下各部落联盟的大首领。炎帝的部落集团和皇帝的部落集团合在一块儿，四周一些其他小部落也加了进来。他们大约觉得加入这一伙总比单打独斗来得安全吧。由于中原地区的原始部落
都尊敬皇帝和炎帝，后人呢就把他们当成中国人共同的祖先。中国人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正是从这个故事来的。传说皇帝懂得医术，他的妻子叫雷祖，曾教大家养蚕取丝，做出美丽的丝绸衣裳。他的子民中有人制定了音律，造出了乐器，还有人大概是为了测量土地或是自己的牛羊，因而发明了算术。只会板着手指头数数的时代过去了，原始的人类从一一哦哦啊啊那种最简单的声音开始，不断地试着发出更复杂的声音符号来彼此沟通。而对于那些怕忘记的大小事情，则会用些最简单的刻痕符号刻画在木头上，或是利用绳子结成大大小小形状不同的绳结，来代表一件件的事情。我们可以说，那简直就是他们的历史课本。大概后来有人觉得老打结子刻木头痕太笨了，时间久了没有谁能记得清楚，还不如把事物画下来最好。可是由于每个人对每样东西的画法都不相同，例如把太阳、月亮都画成圆圈，就容易产生误解了。据说，皇帝的时期，有一个名叫仓颉的聪明人，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把各处人画的不同图像，统一约定成一种简单的图案。在今天的微信当中，吴桦姐姐也为大家找到了一些象形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一来，大家便能准确地沟通了。仓颉的努力使得中国人的文字成为美丽的象形文字。直到今天，中国人用的文字仍然像是图案的模样呢。有关皇帝的故事，你可别以为是仓颉记录了下来让我们知道的，其实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太过久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多的证据证明它是真的，只能说它是口头的传说，再加上些推测罢了。最后，吴桦姐姐再为小朋友们补充一些有趣的知识。相传仓颉为皇帝的史官，大概是为整理古代的文字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因而被后世神化为天神下凡，并被赋予拥有超过凡人一倍的眼睛，也就是说有四只眼睛，而且金光四射，这样就使他具有远远超过常人的能力，可以看得更多更远更轻，才能创造文字。小朋友们，听完这一节，吴桦姐姐只想感叹，人类真的太伟大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也真的是太美好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真的是来之不易。小朋友们，今天的这一节故事就听完了，下一期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尧圣人。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大禹治水》。尧舜那个时代，洪水泛滥，到处是汪洋一片，人们没有住的地方，只好像鸟儿一样。

样在树梢上做窝避难，要不就是爬上山去找洞穴藏身，真的是凄惨极了。自从舜把鲧的儿子禹找来治理水患之后，禹就决心要避免父亲所犯的错误，不能再用围堵的方法治水了。他翻山越岭查看地形，发觉推土堵水是不行的，你堵东边水就流向西边，你堵南面水又流向北面，越积越多，灾害更大。所以呢，他决定用一种相反的方法来对付洪水。他采取疏导法，让大水尽可能地流到大海去。不过要疏导，就得把堵水的地方统统挖开，打通流水的口子，洪水才能慢慢退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于是他挑选了一些能干的助手，包括了东夷部落的首领高陶和陶，还有后来商族的祖先契，周族的祖先后稷。他几乎把黄河流域主要的部落都联合起来，跟着他一起治水患。为了治洪水，他结婚后第四天就离开家了，整整13年没有回过家，其中有3次从家门口经过都没有进去看一下。第一次他在家门口过，听见妻子在痛苦呻吟，儿子咕咕落地时的哭声，他多么想推开房门走进去安慰一下妻子，抱一下自己的孩子啊，可是他没有时间进门探望。第二次他从家门口过，孩子已经会喊爸爸了，妻子抱着孩子向他招手，想叫他回家看一下，可是他哪里有时间呢。第三次孩子已经13岁了，跑过来拉着他的手，紧紧挨着他，舍不得离开，可他依然没法跟着回家去。雨实在太忙了，他变得黑黑瘦瘦，瘦的脑袋和脖子显得特别长，下巴也尖了，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他的手脚长出了茧，连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不过，他终于成功了。人们高兴地说，要是没有雨，我们这些人早就变成鱼虾了。据说禹疏通了300条大河，3000条小河，小湖小溪不计其数，才把洪水全部流完。又据说，为了疏通堵塞在上游的洪水，他凿通了黄河的龙门和三门峡、长江三峡，制服了淮河里的水怪，真是神通广大。我们知道这其中很多都是后人夸大的传说，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是多么推崇他呀。禹为了治水，跑过许多地方，然而他可不像一般人那样，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吃到哪里，回来以后却什么也记不得了。他一面忙着治水患，一面还记下了哪里有什么山，哪里有什么水，哪里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据说这份宝贵的记录后来被人写成一本叫《山海经》的书。小朋友，如果你有兴趣，不妨找来看一看。禹平息了这场大洪水，所有的人都拥护他，所以等到舜老了，便把天下部落联盟大首领的职位让给了他。

玉和舜一样聪明，一开始也没有接受这个职务，他先推让给舜的儿子商均。但大家不理睬商均，仍然都拥护禹，禹才正式即位。人们觉得禹是为大家服务的领袖，为了表示感激，各部族的首领就把自己地方上的好东西

0: 是自己应得的礼物，它象征着王权，谁敢不贡献，谁就是大逆不道了。禹和尧、舜一样，是个生活朴素的人，有时甚至朴素到简陋的地步。可是一旦遇到公众集会，或是召集各部族首领开会时，他却又穿戴得非常富丽堂皇。他认为这样才能表示对大家的敬重。禹和各部族约定，不可以再互相攻击，谁违反约定就惩罚谁。他把各部族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大团体。他还为这个大团体取了个很响亮的名字——诸夏。于是，中国开始有了第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夏。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距离今天4000多年前。后来，禹也老了，我们猜猜看，他会怎么办呢？他先推荐高陶。高陶当时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当然不怎么适合。接着他又宣布让有本事的羿做自己的继承人，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最后真正上台的却是他的儿子启。这是一个上古历史的谜，有人说禹传位给羿，但是老百姓不喜欢他，启心里也不服气，于是便带了手下杀掉了羿。又有人说启先上台，觉得羿是个绊脚石，就找了一个借口杀了他。还有人说其实是禹不愿放弃自己家族的利益，便故意先提出一位老而不中用的高陶，后来又提出羿，但却不真正支持他，反而暗暗扶持，或是默许自己的儿子启壮大势力。总之，不管是哪种说法，最后都是启杀了羿，继承了他爸爸的职位，坐下了天下第一把交椅。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原始时期的部落首领禅让制变成了后来的帝王家族世袭制，从此以后把领袖的位子让给最能干的人这件事就不再出现了。或许我们该为禅让制度的消逝默哀3分钟吧。就这样，原始社会结束了，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好了，小朋友们，这一节的故事听到这里，我们这套书籍的第一册也就听完了。如果小朋友们喜欢吴桦姐姐播讲的中国历史，一定要记得坚持收听。好了，宝贝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吴桦姐姐要接着为大家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第一册当中的尧舜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有一些团体或者团队也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比如当我们观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每一支足球队都有自己的称号。有一些男孩子会把自己新组建的球队取名为飞豹队。在学校里，我们也许有自己的合唱团，有的女孩子会把自己的合唱团命名为百灵鸟合唱团，还有现在很受90后甚至00后小朋友喜欢的音乐组合团队，比如 TFBOYS， 对不对？那在远古时代呀， 人们

也会为自己的族人或部落取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称号，比方像熊族、虎族、狼族之类的名称，也有人以山名、水名、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或部族的称谓，还有些人是用各种植物、动物、昆虫的名字，比方说像竹子、菊花、茶叶、蚂蚁、白头翁、水鸟、牛屎雀、长尾鼠等等，作为部族和自己的姓氏与标志。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其实啊，一点也不怪，中国人的姓氏都是这么来的，不论他们是源自一株小草还是一只不起眼的小虫，大家都以他们为荣。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知道发现碎石取火的人被称为燧人氏，率先驾木为巢的人称作巢氏，最早教人耕种的人叫做神农氏等等，人们赋予他们很大的荣耀，因为要不是这些人，我们的祖先还像野兽般的活着呢。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关于另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的故事。由于他的出现，人和其他野兽的差别就更远了。根据传说，皇帝死了以后，又传了许多代，天下部落共主的位置交到一个叫尧的人身上。尧并没有找个虫子、花草或猛兽作为他和族人的姓氏，而是用他居住的地名来作为姓氏。尧号称陶唐氏，陶唐正是他住的地方的名字，所以后来人们就简称他为唐尧。据说他住在用长短不齐的茅草盖的小房子里，以刚吹的树做屋梁和柱头，连树皮也没有刨光。他吃糙米饭，喝野菜汤，穿粗麻布衣服，天冷了才加一件鹿皮衫挡一下风寒。在我们看来，他简直一点儿也没有大领袖的气派。如果有人饿着肚皮没有饭吃，他就责备自己，这是我办事不力，是他饿肚子的。有人冷得没有衣服穿，他责备自己，这是我办事不力，是他受冻的。甚至有人犯了罪，他也要责备自己，这都是我办事不力，才使他陷落到罪恶的泥坑里去。看来唐尧凡事都从自身出发，不把事情的问题归咎于外界，这一点可真是伟大。他非常谦虚，在门口放了一个大鼓，立了一根柱子，谁对他有意见都可以打鼓提醒他，或者站在柱子旁边说出来。他听了批评意见，立刻就认真地改进。为了确定什么时候提醒人们该播种、收割，什么时候天冷、天热、天旱、天雨，他便派人到四方去观察太阳和星象，制定了最早的历法。据说规定一年有365天，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根据季节安排农业生产，于是大家的收成比以前好得多了。哦，原来我们的计时，原来这历法是由他创造的。可是呢，他的运气实在不够好，他在位的时候遇着了一连串可怕的自然灾害，洪水、干旱、大风接连不断袭击着人们。为了克服灾害，尧派了东夷部落最有本领的首领羿去解决这个问题。
羿是一个大英雄，据说他建立了七大功勋，他杀害了害人的巨蟒、野猪和名叫凿齿亚羽的怪兽。其中一条巨蟒单是骨头就在洞庭湖边堆了一座山呢。他还杀了名叫九婴的水火怪，也制服了凶狠的大风怪。羿最有名的就是射落了天空中九个太阳，只留下最后一个照亮世界。当然，这些啊都是神话故事，实际的情况可能是那时候的地球正好是处于温度很高的时期，干燥炎热的天气加上时常出现的大风，正是这个气候期的特点。在这种气候下，就容易引起熊熊的山火，有时还会突然下暴雨，造成洪水灾害，所以又有水火怪的传说。而地球的温度变高，冰雪融化，海水上升，这时候滚滚滔滔的大水到处泛滥，造成大灾难。尧派一个名叫鲧的人去治水，他用削平高处的泥土，填塞低处的办法堵了这里，堵不了那里，做了几年也没有成绩。尧老了，没法子应付这些使人头疼的事情，只好宣布退休。不过他没有把天下部落共主的位子让给自己的儿子或亲戚，他一直想找一位心肠好又能干的人来接替自己。小朋友们，我们知道所有的兽类都是凭着力量来获取一切的，谁的力量大，谁就得到的多，没有谁会让谁的。如果你去过动物园，见过猴子，就知道猴王一定是靠力量而获取的。尧要把共主的位子礼让给他人，这件事真的了不起，因为许多人直到今天都还像兽类一样，不但舍不得把好东西让给别人，而且还想尽法子据为己有呢。难怪大家都以唐尧为荣，尽管他没有一个像龙、虎、豹之类威名赫赫的姓氏，所有的中国人仍然知道他，记得他，几千年后依旧如此。好了，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这节尧圣人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里。最后呢，吴桦姐姐再接着延伸一些内容。我们刚才听到，尧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去继承他的位子，他不传子而传贤，传给那些真的非常优秀、非常能干的人。尧在位70年，他感觉到有必要选择继任者，于是他与四月共同商议，最后呢，大家共同推选了舜。舜这个人很有孝心，家庭关系呢处理的也十分妥善，并且能感化家人，使他们改恶从善。尧经过考察之后，最终决定让舜来继承自己的位子。那么这一节呢，我们还听到尧是历法的创造者。其实除此之外呀，尧还发明了一种健身舞蹈。从前原始人睡在地上很容易得风湿病，他们就用火把泥土烤干烤硬，有的还在地上铺一层木板和蛤蜊壳。保健的办法他们已经很有心得了。有一本古书上说呀，尧在位的时期人们的身体很弱，于是他就发明了一种健身舞蹈，和今天的体操差不多，所以他也可以算是健身体操的鼻祖了。好了，宝贝们，今天的内容就听到这里，希望小朋友们坚持收听。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5兵团司令部任参谋的钟飞接到命令，作为志愿军总部先遣人员，先期入朝做筹建工作。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危险重重。
3: 有一次，我带领3辆车过一个200米宽的地雷区，2辆车连到了地雷，1辆车。被炸得稀巴烂，我命大，居然安全过了雷区。
2: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青川江战役，敌军一天到晚不停轰炸，白天黑夜一样没有停止过。
3: 我们白天没有走过公路，都是靠着山，或者说沿着铁路走。天上落炸弹。沿着山可以躲，走铁路有寒冻可以躲，后来晚上行军都不行，敌人的照明弹一颗接着一颗，把路照得比开路灯还亮，这一颗还没灭，另一颗又落下来，紧接着就落炸弹。
2: 根据当时的情况，志愿军采取了积极防御、阵地战、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在遏制敌军的进攻态势、稳定住战局的同时，尽可能消灭其有生力量。志愿军兵分两路，一路在黄草岭及副占领地区前至东线，主力集中于西线歼灭敌人。
3: 那兴义州南边呢，叫铁山，38军呢，在这个地方和敌人是对起了。敌人啊，退到了青川江沿线，在这个路上呢，设置有地雷。38军也就意想不到的一个地点，青川江南边这个山的背后叫七夕五岭桥，到敌人退出那个背后啊，把桥炸了，敌人啊伤亡很大。
2: 青川江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1月5日结束，共歼敌15000余人，将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到青川江以南。作为前线指挥部参谋，钟飞一直在作战部门和司令部待在一起。1952年秋，朝鲜战争进入最关键阶段，美军在朝鲜中部38线附近发动大规模攻势，企图夺取军事要地上甘岭。
3: 敌人的飞机优势，我们没有飞机战斗啊。上甘岭为什么这几个人就可以守到这么长时间呢？美国为什么攻不上去呢？那就是说山上头困难呢、就是说有时候夜里偷着下来弄点水喝喝，上头有洞，有这个隐蔽地方，美军就上不去，伤亡很大。
2: 钟飞1938年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面对枪林弹雨，钟飞总是说：“我们不想打仗，也不怕打仗。”作为第一批进入朝鲜的志愿军之一，1958年，钟飞才离开朝鲜，乘坐最后一趟列车从朝鲜回到家乡。
3: 为什么呢？要最后回来，因为我是军人，要保家卫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4: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朱光立即报名，成为志愿军中的一员。

0: 由于战事紧急，部队来不及换上冬装，就直接奔赴前线。
1: 在朝鲜来讲呢，那个时候天气很冷，没有地方，我们就住了这个坑道里啊。那么冷了怎么办呢？自己砍柴点火烧。
0: 朱光所在的志愿军战炮405团高射机枪连共有近100名战士，12挺高射机枪，驻守朝鲜平康郡防线，执行对空警戒任务，负责掩护地面炮。
1: 炮兵阵列，我其他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战炮405团步兵冲锋队的，炮兵就是掩护这个步兵的。那么我这个高射机枪连是掩护我们自己战炮405团的，飞机它要是炸我们这个炮兵阵地的时候，我们高射机枪就要打来了。
0: 为了封锁志愿军，敌军的大炮每隔1分钟就要朝我方的道路打1发炮弹，有时炮弹乱飞就会落到高射机枪连的阵地上。作为连队政治指导员，朱光需要时刻鼓舞战士们的士气。当时部队都住在坑洞里，因为一次敌军出动22架飞机来轰炸，大家才知道隔壁有个37高炮营。
1: 敌人为了炸得准，他这个飞机不是从高空往下冲的吗？往下冲了以后，扫射炸弹高完了以后，他要上来呀。他上来的时候，这个飞机头刚刚对着我们高射机枪阵地。那我们发现了这个飞机以后，我们只要这个高射机枪就一起开火了，马上就打落他一架。这个敌人就不去打那个37高炮营了，就全部来打我们了。
0: 朱光收藏的老物件里有一个绿色的子弹箱，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一位副班长的。
1: 我去看他，他都快要牺牲了，他第一句话就给我讲，指导员，我没有完成任务。他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一辈子都记得。
0: 1968年，作为有功的团以上干部，朱光等战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亲自接见。如今朱光老人的包里始终整齐地叠着一件军装，上面挂着20多枚勋章，其中一枚是抗美援朝和平万岁纪念章，一枚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军功奖章。每次外出讲课，他都会穿上这件军装，行一个标准的军礼。
1: 我自己来讲也有一个愿望，就是说我只要活在这里能够做到的，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我们的祖国呢更加富强，人民越来越好。
2: 用声音记录中国，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声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9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好了，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区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2: 我的天哪！
1: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10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哈，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4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接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你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 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

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销售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3: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2: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4: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2: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5: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儿，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所伤害。所以说朋友们，入了三伏天之后啊，千万不要贪凉。本期的节目就

0: 和大家分享三伏天养生的八个一。哦，一个温度26度，夏季吹空调啊，较为适宜的温度呢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呢不要超过8度左右。如果温差比较大呢，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流涕、咳嗽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中风，还有一些并发症。二个一是一次步行，人的养生呢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啊就得出汗。三伏天我们可以选择去走暑，也就是说进行一个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三个一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第四个一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啊泡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3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五个一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到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六个一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第七个一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八个一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夏的症状。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叮叮叮，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

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三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小上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

0: 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四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啊，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城市

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次抛衣”。次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次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次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次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3: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

0: 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那么空调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1: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儿。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儿？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

0: 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1: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了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的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优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

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山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10月，21岁的程凤阳自愿报名参加志愿军，并立即随大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赶赴朝鲜前线。接下来的5次战役，他一次不落，全程参加。
3: 战绩一响，那当兵就红眼了，都自愿报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吗？你怕死能行吗？你喝不出一头不行啊！1950年10月25号那天晚上，头一批就入朝了，39军嘛，一气打完50战役，都打了。
2: 1950年11月1日，云山战斗打响。这是程凤阳，也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军的首次交锋。美军派出的是王牌军骑兵第1师，而志愿军总部将攻克云山的重任交给了第39军。当天下午，39军炮兵向云山发起猛烈炮击，战场一片火海。打到夜里11点，云山城外所有高地都装进了39军的口袋，只剩孤悬的云山城。在激烈的交战中，志愿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程凤阳所在第9连几乎拼光了，
3: 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自个同学员打掉俩，连级干部呢，我们指导员牺牲了。你像我那一个连，剩我们12个。
2: 在这场战争中，志愿军毙伤俘敌2000余人，击落飞机3架，缴获4架。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6辆，各种炮119门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志愿军首次与美军作战的胜利，打破了美骑兵第1师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打击了美军的气焰，坚定了志愿军战胜强敌的信心。
3: 云山那场战吧，咱就打那场战，一步一步敌人就往回跑，咱们就撵了。美国奇迹斯呢，消灭第8连连队，他那一个番号给他砸掉。

0: 候了，就开始谈判了，他累累就不行了。
1: 接替麦克阿瑟出任联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八骑兵团第三营的进攻，也许达成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而对老兵程凤阳来说，烙入他记忆的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所有志愿军战士虽然端着落后的武器装备，但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不怕牺牲，奋勇杀敌。
0: 那时一心朴实就心啥呢，要不知道害怕，我就跟敌人拼吧，最后咱拿他武器打他，咱原先不行，原先小米家不强，咱们才取得最后一取胜利了。
2: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二，传统文化中龙的飞眼。在神话传说中，龙的种类有很多，有鳞者为蛟龙，有翼者为应龙，有角者为囚龙，无角者为螭龙，未升天者为盘龙，好水者为擎龙，好火者为火龙，善吼者为鸣龙，好斗者为犀龙。中国龙文化里还有龙生九子的说法，这也是比较重要的龙之体系。龙的九个儿子都不成龙，各有不同。龙的九个儿子分别是：一、长子囚牛。囚牛是龙头蛇身，性情最温顺的，不嗜杀，不成狠，专好音律。他常蹲在琴头上欣赏音乐，因此常在琴头上雕刻他的雕像。二、次子睚眦。据史书记载，睚眦性格刚烈，好勇善斗，嗜血嗜杀，总是嘴衔宝剑，怒目而视，常刻楼于刀环，剑柄吞口，借此增加自身的强大威力。睚眦必报，说的就是他。三、三子朝风。在中国民俗中，龙三子朝风象征吉祥、美观和威严，而且还具有威慑妖魔、清除灾祸、辟邪安宅的作用，常以至垫脚。四、四子蒲牢，姓浩明。蒲牢居住在海边，虽为龙子，却一向害怕庞然大物的鲸，当鲸一发起攻击，他就吓得大声吼叫，红钟上的龙形兽钮就是他的形象。五、五子酸泥，形似狮子，排行第五，平生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欢烟火，因此佛座上和香炉上的脚步装饰就是他的形象。六、六子毕戏，老六形似龟，好负重，力大无穷，杯座下的龟夫是其形象。七、七子毕岸，老七形似虎，平生好送，却又有威力，玉门上部那虎头形的装饰便是其形象。八、八子傅戏，老八傅戏似龙形，平生好文，石碑两旁的文龙是其形象。九、九子吃稳，老九吃稳是龙形的吞脊兽，口阔造粗，平生好吞，喜欢东张西望，经常被安排在中国宫殿建筑的屋脊上，即殿脊的兽头之形，有灭火消灾之意。中国历代正史记载的龙事件大概有300多起，其他类型的文献更是庞大。龙的形象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龙的影响波及了文化的各个层面。 龙也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

0: 因而现在人们多称龙的子孙，龙的传人，龙文化随之也将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项羽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后气、关云、招变语法、察日月并星宿、会风祥生、推石、象草木虫鱼玉石、后语指天晴、导语起晴等十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行速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根据后气法预报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及周围环境预报天气等，各位对此前天气预测经验和技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唐太宗时期的科学家李淳风所著的《观象玩瞻一书》中曾详细介绍了当时观测风的方法。凡后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杆，以积雨八两为宝，属杆上，后风吹宝平直，则瞻。这里指出测风的场地要求，同时也说明了风观测器的构造。宋代的科技和学术文化成就辉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天文气象方面的发明和学术文献也非常多，其中突出的有南宋秦九韶在《述书九章》首创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测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测算方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共和国不会忘记。

0: 1956年，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片《上甘岭》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我志愿军某部八连坚守阵地，与敌人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影片中那位在坑道里为重伤员深情歌唱的女卫生员王兰，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她的原型之一就是上甘岭战斗英雄、二等功臣、原空降兵部队卫生处副处长王清真。
1: 要我唱歌，我那时候不会唱，我在司令部也学会了一点歌，我就慢慢跟他哼。
0: 1951年初，年仅15岁的王清真在飞机大炮的轰鸣中走上朝鲜前线，成为志愿军45师一正骨收容所一名卫生员。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王清真一直坚守在阵地。
1: 我负责重伤员，因为那个防空洞很矮呢，低个头就给他爆炸。后来一个喂饭的，不能动，鼻子眼啊这都盖着的，只露个嘴巴，嘴巴还肿，不能吃东西。我说不管怎么喂药，我要喂下去，我就放了自己嘴里，把它嚼碎，嘴对嘴就把它喂下去。
0: 不断有伤员被抬到收容所，王清真只得加倍忙碌。最艰苦的时候，他一个人要照顾20多名伤病员。一位腹部中弹的志愿军排长从前线抬下来，救治中插上导尿管也排不出小便。
2: 我也这个算了，

0: 死都不怕，我还怕这个。学习白求恩嘛，然后好不容易娶到女人，我是抢救姐兄弟生命要紧，结果还是跪着呢，趴着呢，没得到来玩那么点儿。考察信以后，我就跟他上院感动的流泪。他说：“你比我的妹妹还亲呐、啊。”旁边战士看的，哎呀，那个刘伟人不简单，不简单。我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在朝鲜战场上，王清真以出色的表现荣立二等功，被授予二级战士荣誉勋章。但王清真经常说，自己只是千万名战士中的普通一员，在真实的战争中，还有更多跟他一样的女卫生员

0: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1: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后，美军总指挥官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军兵分两路继续向北进犯，从多个方向重新发起了企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毛泽东亲自下令，由宋时轮、陶勇带领志愿军第九兵团马不停蹄越过鸭绿江，急行军到山峦起伏的长津湖边埋伏防守，围点打援。
2: 那个雪呀，已经有山根里差不多一米多深、两米深了，上面都冻了冰块一样。
1: 战事紧急，加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物资装备供应及应急处置能力还很薄弱。穿着江南地区薄冬装、塑胶单鞋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战士，为了赶在美军之前到达目的地，他们在雪地里不停奔跑，急速夜行。最终赶在美军之前到达长津湖的志愿军战士们，按照部署埋伏在了美军必经的狭长山道上。
3: 那冷的没办法，又没有房子住，老百姓的房子都叫美国的飞机给打掉了，挖防空洞来，那个地冻的挖不下去，就晚上大家就靠在一起怎么过夜，还冷还冷的。稍微身体差一点的那战士过不下去，就冻死了，天气就这么冷。
1: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中美两支王牌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零下30到40度的严寒中苦斗20天之后，美军残部在7艘航空母舰的掩护下，利用海路脱离战场。本可以把陆战一师全歼的口袋，为何开了口子？为何好几处事先埋伏的志愿军战士听到冲锋号却没有动静？当20军58师师长来到前沿阵地，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只见隆冬的朝鲜土地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硬邦邦的身体卧倒在战壕里，战士们的手已经冻结在步枪枪栓上无法分开，枪口却冲着美军来的方向依旧保持着战斗的姿势。在总攻发起的那一刻，他们已经壮烈牺牲，成为了一个个永不倾倒、洁白无瑕的冰雕。
3: 我们师长去看，这是冻伤的，在那里嚎啕大哭。政委呢，就劝他和家师长的不要这样子，话没有说出来不完，没有说完，实际也将来就嚎啕大哭。
1: 冻死在阵地上的177团六连战士宋阿毛在绝笔信上这样写道：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呀，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0: 用声音记录中国。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炎帝部族有鸟图腾，黄帝有蛇图腾，炎黄融合后就产生了鸟蛇合体的新图腾，因此我们才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自仰韶文化发展以来，其独具特征的彩陶图像即为研究的热点。 现收藏于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的仰韶文化鸟龙纹彩陶盆为仰韶文化时期文物。在仰韶文化彩陶上，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条鸟蛇合体的鸟龙，因此这件仰韶文化庙底沟漆鸟龙纹彩陶盆的发现，对炎黄两大部族融合后形成华夏主体文明以及华夏文明起源历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2011年11月8日，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半坡遗址发掘主持人、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召开的仰韶和他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看到该鸟龙纹彩陶盆后非常兴奋地说，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遗存中出现是情理之中的事，仰韶文化是华夏文明赖以奠基的主体文化，而这个主体文化是以龙为图腾的炎黄部族创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位研究员看到这件鸟龙纹彩陶盆后说，这件东西和写进大学教材里的人面鱼纹盆相比，价值可能要高得多。人面鱼纹盆有7-8个，而鸟龙纹彩陶盆则仅此一件，况且龙的形象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中出现，意义更是非同一般。大家都说我们是龙的传人，但在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中，龙的形象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是唯一的物证。这件东西应该放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展出，以便让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们都能看到它。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伟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伟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伟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

也许他会马上跳伞离开战旗。时间来不及了，王磊放弃了活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拯救失控的战机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跳伞，跳伞！直到赵宇大声命令他，王磊终于选择离开了自己的战机。一秒，两秒，八秒，九秒，王磊与坠落的战机一起在空中翻滚。这一刻，81192坠毁。

0: 他和他的战机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卫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伟，少打点鱼，多耗点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7-8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竞发、万余居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翻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来，等了整整22年。王伟，从此盼望你回家的不再只有妻儿。22年我们始终谨记，22年我们从未停止呼唤。也许你只是因为王伟的英雄事迹而认识他，生活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员。

0: 经学远。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毅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但总得要有人做出牺牲。对我来说，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0: 他把国际航空飞行规定翻阅地卷起了毛边，掌上电脑中空中特殊情况处置手册，闲下来没事就看看。团里成立新战法研究小组，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团里的战法研究室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英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2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伟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0: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20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然后互相点头，详细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好像在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
3: 81192，
4: 收到请回答。
3: 我们在呼唤你，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请返航。
5: 窗外下着纷纷的小雨，灯下是对你无尽的思念，终会有一天我会潇洒返家园，拥抱心爱的人儿。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二集，出生。我的父亲袁兴烈，生于1905年，原来住在德安县城北门。他呢是南京的东南大学毕业的，也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毕业后也在县里担任过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20世纪20年代到1938年，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我的父亲很有爱国心，在铁路上做了很多为抗日战争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的工作。在抗战期间，他还曾发动一个企业家捐献了500把大刀，赠送给西北军的大刀队。可能是因为这个机缘，后来呢，他受到西北军中的爱国将领孙连仲的器重，做了这位上将的秘书。再后于1947年底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做事务科科长。我的母亲华静，原名叫华国林，

0: 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02年。母亲呢有个妹妹叫华秀林，是协和护士学校毕业的。我外公去世早，外婆年纪轻轻便守寡了，后来母亲就随外婆寄居在舅公家。舅公叫许忠贞，我们小的时候都曾去过舅公家。舅公呢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们也都见过。过去我们曾一度失去了联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曾托人去寻找这些亲戚的下落，却如石沉大海找不到。但之后他们的后人写信过来，我们之间总算又续上了失落已久的亲情。我母亲早年在江苏镇江读高中，毕业后就在安徽芜湖教书。在这期间认识了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父亲，后来他们结了婚。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语就是我母亲发蒙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她念 This is a book, how are you? 后来上学，我的英语课从来不复习就都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础。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是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我家兄弟姊妹六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未有过丝毫的放松。不管辗转到哪里，都把我们送进学校去读书。我们家自曾祖起就有一个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我生长在这个家庭中很幸运，是这一传统的受益者。我家虽然祖籍是在江西，我自己却是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因为生在北平，便取名龙平。当时啊，我的姨妈华秀林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长。后来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参与接生的。查了一下林大夫的传记资料，他呢同样生于1902年，和我母亲同岁。他1929年6月毕业于协和医学院，7月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第一位女大夫。另外根据协和医院的档案，我出生时家住西城旧刑部街长安公寓。据北京来的同志告诉我，那个地方应该是位于现在的民族文化宫一带。后来我们家搬到了东城金鱼胡同10号，也就是现在的王府饭店那一带。我很感谢林大夫，感谢协和医院。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冯子睿。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你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陪着笑脸说：亲爱的乌鸦，你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

0: 狐狸挑起肉，一溜烟的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犯了错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3: 笑话让你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3: 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

您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啊，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2: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7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7把锁之外，又多出了1把，变成了8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嗯，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嗯，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逃一个星期了。老样子，帮我喊道。高级佛爷什么样呢？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的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他胆怯的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啊？大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嘛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啊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
1: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呀，
1: 这次我头疼。
0: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
3: 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10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哎，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哈，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啊，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4: 等于二。
0: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儿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5: 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调腾震动的了。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

0: 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4: 考虑过，
3: 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5: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6: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6: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5: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
2: 北极熊说：
6: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5: 记者问：
3: 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5: 海豹说：
7: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5: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3: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5: 企鹅说：
8: 我吃饭睡觉。
5: 记者问：
3: 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5: 企鹅泪奔大喊：
8: 我就是豆豆。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破解离婚析产僵局，彰显司法惠民情怀。重庆荣昌区法院创造性以判决设立居住权。张某与李某1985年经人介绍相识，随后相恋，并于1986年结婚。婚后次年生育一子。然而随着孩子的成长，二人在育儿观念上的差异逐渐显现，并经常为此发生家庭矛盾。起初二人还能一起商量寻找解决的办法，但到2000年孩子去外地上学后，两人矛盾与

0: 法尖锐，偶尔还大打出手。2019年，李某开始经常怀疑张某有外遇和出轨的行为。在一次争吵后，双方发生了激烈打斗。虽然只是受到了些皮外伤，但李某还是一气之下收拾了日常用品，投奔到儿子家。从此夫妻二人彻底开始了分居，双方互不理睬，各自掌握自己的收入。最后李某不愿忍受这样名存实亡的婚姻，起诉至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并分割二人婚姻期间购买的一套106平方米的房子。荣昌区法院审理后查明，双方分居较长时间，且双方均无挽回夫妻关系的意愿，符合感情破裂这一必要离婚条件。鉴于双方目前仅有一套住房属于共同财产需要分割，法院遂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也均表示同意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对共同所有的一套房屋分割产生较大分歧。张某称自己需要该房屋居住，因自己和老母亲目前就是住在该房屋里。李某表示他住在儿子家，主要任务是帮儿子照顾未成年的孙子，但是基于自己30多年对家庭的付出，他更想要该房屋的所有权。二人对房屋价格的协商僵持不下，均表示不愿意对房屋进行评估拍卖，且都称自己无存款，现在都已年事已高，缺乏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不愿意也无能力在一方取得房屋所有权时给对方经济补偿。一时之间，如何分割二人共有的住房变得十分棘手。主审法官联系了张某和李某的儿子，他表示愿意尽赡养义务，母亲李某一直跟他居住，他还希望母亲能够继续在自己家居住。法官综合房屋的实际功能和价值，原告李某目前的居住状态，被告张某有老母亲需要房屋居住等相关情况，认为可以通过一方获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另一方享有居住权的分割方式，以实现物尽其用。法院遂判决准许二人离婚，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告李某，被告张某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二人均表示服判息诉。5月4号，该判决已生效。裁判解析，居住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占有使用的权利。民法典增设专章规定居住权，以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我国民法典对居住权的设立，除规定了依合同和遗嘱两种形式，并未排除以其他形式设立居住权。从本案的案涉房屋情况来看，平均分割的话，虽其内部可以分出多个单元，但这些小的单元彼此之间如果孤立，便会严重影响其使用功能，且被告张某居住该房屋的目的也会受到较大影响。只有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更好发挥其使用价值。实物分割的方式不利于发挥案涉房屋的最大价值，实现物尽其用，可行度较低。相较而言，由一方获得房屋并给予另一方补偿，是一种更为妥当的分割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76条第二项，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的表述。询问一解释，获得房屋的一方对于另一方的补偿方式并不限于货币，由此在补偿的具体方式上应当具有开放性。在案涉房屋上做这样的权利义务安排，从性质上进行分析，不论是原告李某还是被告张某都获得了该房屋的一部分价值。一方面，符合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的在财产分割中应当照顾女方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案涉房屋的使用价值，实现物尽其用，在具体操作上也更为便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2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夜班打瞌睡未必能作为解雇怀孕女工的理由。珠海中院，虽属违纪，但未影响岗位职责，且属特殊生理需求，解除合同违法。兢兢业业工作7年的女员工骤然调岗，在妊娠初期特殊生理反应下殴打瞌睡，竟为公司解雇，员工的权益谁来保护？日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2012年8月，女员工小易与某库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1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满后双方续签了2次劳动合同。2018年7月27号，合同期满，小易继续在某库公司工作。2019年4月，在公司人事的调整下，小易的工作时间调整为3班倒的值班制度。同年6月，公司以小易在工作时间打瞌睡，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辞退小易，并拒绝支付赔偿金。小易遂向劳动仲裁局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某库公司支付小易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8146元。某库公司不服裁决，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无需向小易支付赔偿金。香洲区法院审理后判决某库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不足，属违法解除，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某库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珠海中院。某库公司称，小易于2019年6月3号、7号等4天的凌晨分别睡了6分钟、8分钟、28分钟及6分钟，此举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故以此为由主张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无需向小易支付赔偿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库公司是否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法院认为，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其对全体劳动者进行管理和奖惩的依据，对用人单位加强内部劳动管理，保证正常的劳动秩序，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内容和制定程序均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其适用规章制度行使单方解除权时，要兼顾情理，考虑合理性问题。根据某库公司提供的监控录像光盘，小易虽然有值夜班时在停车收费亭内打瞌睡的情况出现，该违纪行为均在夜间车辆出入较少的时段发生，并未影响其在岗位职责，并未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管理秩序。且考虑到小易处于妊娠初期，属特殊的生理阶段，上述行为有其身体客观原因，某库公司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具合理性，属违法解除。综上，珠海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库公司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经核算，小易入职某库公司满7年，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3439元，某库公司应向小易支付赔偿金48146元。法官说法，判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除了要考虑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还要审查规章制度适用的合理性，后者可以结合劳动者行为发生环境、对企业生产秩序的影响程度、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本案中，小易殴打瞌睡的行为并未影响当值时的岗位职责， 同时，根据小易提交的医院治疗记录，小易确实存在妊娠初期的情况，故小易在夜班当值偶有打盹，也属阶段性的生理需求，其违纪情况尚不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应予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4: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雨涵，今天给您分享的故事是凿壁借光。匡衡是西汉人，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白天要劳动，没有多少空余时间，晚上很想读书，却穷得点不起灯，他为此很苦恼。后来他发现邻居家夜夜有灯光，就想了个办法，因为邻家点灯的房子和他的宿舍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于是他便在墙上凿了个小孔，光线果然从小孔里透过来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夜蹲在墙角，借着这一线亮光读书，直到邻居家熄了灯，他才心满意足地去睡觉。过了不久，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仅有的几册书已经被他读得滚瓜烂熟，却一直没有钱买新的，向有书的人家去借又常常碰钉子，他又开始苦恼起来。当地有个叫文不识的富豪，家里藏书很多，匡衡便请人介绍去文家当长工。到了文家，他做事既卖力又不要一文工钱，文不识感到很奇怪，就问你为什么自愿做工又不要工钱呢？我为您做工不是为了别的，只希望您把书寄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得到美食佳肴一样，贪婪的津津有味的读啊读啊，读完一册又读另一册，这样日积月累，他终于成了著名的大学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施一彤，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龟兔赛跑。一天，兔子和乌龟碰面了，兔子见乌龟行动缓慢，嘲笑说你走得这么慢，跑步肯定也不行。乌龟不服气地说，谁说我跑步慢，咱俩跑步比赛试试。兔子和乌龟决定来一场跑步比赛，谁先跑到山坡前的大树就算赢。兔子撒腿就跑，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他回头一看，都快看不见乌龟了，心想这么慢还敢跟我比赛跑步，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就在这儿睡上一觉，反正乌龟怎么跑也跑不过我。于是兔子靠在路边舒舒服服地睡着了，这时乌龟却还在一个劲儿地爬呀爬呀，等它爬到兔子身边时已经累坏了，而兔子还在睡觉。乌龟一刻也不敢停，爬呀爬，它离山坡前的那棵大树

0: 是小主播杨世阳，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寓言故事，叫做《滥竽充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很爱听竽乐，且喜欢好几百人合奏的竽声，于是他养了一个吹竽的乐队，由国家支付乐手很高的薪水。有一天，来了一位南郭先生，他求见齐宣王，对齐宣王吹牛说他会吹竽，吹的是多么多么好。齐宣王一听就很高兴，立刻聘请他为吹竽手。南郭先生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从此他就混在300个吹竽手中，每天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其实南郭先生并不是什么吹竽高手，他每天吹竽真是做工比吹工好。他做出一副很会吹竽的样子，一直没被发现。这样混了几年，齐宣王不幸去世了，由他的儿子继位。齐闵王也喜欢听竽乐，但他和父亲齐宣王不一样，他喜欢听竽独奏。他认为只有独奏的时候，才能让人静静地倾听，清新而悦耳。所以有一天，他要吹竽手一个个轮流吹奏，他好仔细地听。南郭先生一想，糟了，自己吹奏的那点本事就要暴露了，怎么办呢？原来占便宜的事是长久不了的呀。于是他抱起竽，偷偷地从人群中溜出去跑掉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呼吸作用，任何动物都需要呼吸，那么植物需要呼吸吗？答案是肯定的。呼吸作用是生物体在细胞内将有机物氧化分解并产生能量的化学过程，是所有动物和植物都进行的一项生命活动。呼吸作用的过程，呼吸作用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细胞质基质中，葡萄糖初步分解成丙酮酸，产生少量的氢，释放出一小部分能量。第二个阶段发生在线粒体基质中，丙酮酸进一步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氢，同时也释放出少量的能量。第三个阶段发生在线粒体内膜中，氢经过一系列的反应与氧结合而形成水，同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3: 有氧呼吸与无氧呼吸。呼吸作用是一种酶促氧化反应，虽然名为氧化反应，但不论有无氧气参与都可称作呼吸作用。植物的有氧呼吸是指植物细胞在氧的参与下，通过酶的催化作用，将有机物彻底氧化分解，产生出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出大量能量的过程。有氧呼吸是人、动物和植物进行呼吸作用的主要形式。植物的无氧呼吸是指植物细胞在无氧的环境下，通过酶的催化作用，把葡萄糖等有机物分解成为不彻底的氧化产物，同时释放出少量能量的过程。比如植物在被水淹没的时候，也可以进行短时间的无氧呼吸。
2: 呼吸作用的意义，对生物体来说，呼吸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生物体的生

0: 命活动提供必要的能量。呼吸作用释放出来的能量，一部分转变为热能并散失，另一部分被储存在三磷酸腺苷中。当三磷酸腺苷在酶的作用下分解时，这部分能量就被释放出来。第二，为植物体内其他化合物的合成提供原料，比如葡萄糖分解时的中间产物丙酮酸是合成氨基酸的原料。
1: 呼吸作用对环境的影响，植物不但能在光合作用的时候制造氧气，还能在呼吸作用的时候制造二氧化碳。不一样的是，光合作用是在白天进行，呼吸作用是白天晚上都在进行，所以植物在晚上只会呼出二氧化碳，因此清晨树林里的二氧化碳含量比较高，不适宜进行晨练。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植物的叶子，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是大自然的颜色。植物的绿色不仅装点了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还像一只只小小的手，竭尽全力地接收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制造营养，为植物的生长做贡献。
0: 叶子的构成，植物的叶子可分为叶片、叶柄、叶托三部分，这三部分都有的叶子叫完全叶，如果缺少其中的一部分或两部分，则叫不完全叶。不过桥本科植物的叶除外，因为它们通常由叶片、叶鞘、叶耳、叶舌四部分组成，如小麦、玉米、水稻、高粱等。
1: 叶片由表皮、叶肉和叶脉构成，叶片由一层排列紧密的细胞，分别称为上表皮和下表皮，也有的叶片呈圆柱形，所以没有两面的区别。表皮包在叶片的外面，起到保护叶片组织的作用。叶肉是由薄壁组织组成的，通常分为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叶肉细胞含有大量的叶绿体，能旺盛地进行光合作用。叶片上明显的脉络叫叶脉，在中央的叫中脉，从中央向边缘分出的许多脉络叫侧脉。叶脉可以为叶片输送水分和养料。
0: 叶柄是叶片与枝相接的部分，是为叶片输送水、营养物质和同化物质的通道。叶柄能使叶片转向有阳光的方向，从而改变叶片的位置和方向，使各叶片不致互相重叠，从而可以充分接收阳光。
1: 托叶是叶柄基部的细小绿色或膜质片状物，通常成对而生，如棉花的托叶为三角形，对幼叶有保护作用。豌豆的托叶大而呈绿色，可起叶的作用。
0: 叶子的生长期，植物的叶子有一定的生长期，一般来说叶子的生长期不过几个月，但也有能生长几年的。叶子生长到一定时期便会自然脱落，这种现象叫做落叶。落叶一方面是由于叶子机能的衰老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对不利环境的一种适应，因为落叶可以大大减少蒸腾面积，避免植物因缺水而死亡，所以有时落叶对植物并不是一种损失，而是一种很好的适应现象。
1: 木本植物的落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叶子只存活一个生长季节，每当冬天来临就全部脱落，这种植物叫做落叶植物，如杨树、柳树等。而另一种是叶子可存活两年至多年，在植株上 逐渐

0: 脱落。看上去这种树是终年常绿的，叫做常绿植物，如松树、柏树等。
1: 叶子的外形，植物叶子的形状各有不同，有卵形、心形、扇形、三角形，还有针形等许多形状。叶子的边缘也不一样，有的很光滑，有的又像锯齿一般，如枫叶像人的手掌，银杏叶像一把小扇子，松树叶像一根根绣花针。
0: 大多数植物的叶子里含有大量的叶绿素，所以叶子就是绿色的。也有一些植物的叶子除了含叶绿素之外，还含有类胡萝卜素、枣红素、花青素等多种色素成分。如秋海棠，它的叶子就因为含有较多的花青素而呈现出红色。
1: 叶序，植物的茎上生长叶子的方式及规律就是叶序。叶子可以掉了再生长，但它们并不是毫无章法的胡乱生长，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则。常见的有簇生、轮生、互生、对生这几种方式。如互生叶的植物，每节只有一片叶子；对生叶的植物，每节在茎的相对两侧各有一片叶子。
0: 叶子的作用，植物的叶在阳光的照射下，在叶绿体内利用光能及由外界吸收来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出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有机物，并放出氧气。植物的叶子既为植物提供了生长所必需的养分，又为调节空气成分、降低噪声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剪纸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镂空艺术。四川省三台剪纸非遗传承人蓝小琪30多年致力于剪纸艺术的研究和教学推广，从四处拜师学艺，吃尽苦头，到艰辛的创作之路，从学校社区上讲堂推广剪纸艺术，到为让剪纸活下去并活起来的文创探索，蓝小琪没有放弃，他坚信守护的力量，在小小剪刀间剪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择一事，终一生，不畏繁华，亦匠心。请听由绵阳市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纸剪乾坤》。
1: 随着灵巧指尖下发出的咔咔声响，剪刀开合间繁简疏密的线条，对称夸张的元素，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跃然于剪纸上。剪纸，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它是以纸作为载体，以剪子为画笔，将自然景致转化为艺术想象的一种镂空艺术。教学实践课在绵阳市英才学校的学术厅如期展开。
2: 你看，这叫心心相印。
1: 蓝小琪，绵阳市非遗项目三台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正聚精会神地与同学们交流互动。

安小琪，三十多年来致力于剪纸艺术的研究和教学推广，获得了全国非遗进校园优秀传承人称号。其创作的剪纸作品多次在国际性展览中获奖，并被德国、日本、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收藏。他领衔的蓝小琪名家工作室被四川省文旅厅评为优秀团队，他所在的七一小学也被评为全国文化传承学校和四川省剪纸特色学校。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将心。
1: 七岁的时候，我就食指只出现了半个花瓣，那么一打开就四个花瓣，甚至五个花瓣，我觉得很神奇。我觉得剪纸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这种自由，剪到哪儿想到哪儿，剪到哪儿想到哪儿，哎，很舒服，不受约束，这种自由奔放的表达。
0: 剪纸看似只需要一把剪刀，一张彩纸，但却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练习，才能掌握娴熟的技艺。为提高剪纸技艺，蓝小琪四处拜师学艺，为此也吃尽了苦头。
1: 我已把我的工资一多半都投到这一头了，这是我爱了一辈子的事情。
0: 蓝小琪对剪纸艺术的痴迷喜爱，甚至让家人与同事产生了不理解。
1: 我老公还是极力反对我这么拼命地干这件事情，也给我做了个规定，走出四川的省门不能超过三次，又特别想出去，就想了很多办法，反正只有个目的，那就是出去学习。
0: 通过不断的学习，使得技艺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蓝小琪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创作上，但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 2018年，我创作了一个魅力小镇，寄到那个桐庐那个地方。人家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暑假天创作，那么热的天气，创作了给他寄去，他不要。他说这个作品有点差，说老师还是把我给到了，那师傅就大哭了一场。我想放弃了。我说其实我做了很多努力，创作不出来属于自己的作品，总是有别人的影子，又不晓得从哪儿下手，又不晓得怎么来抓主题，哎，我动不恼火。在2019年的时候，创作那个变脸那一幅作品的时候，陕西省的剪纸大师刘小娟，他又给我说了一些创作要素，我就独立创作了这一幅。结果这一幅一创作出来，全国选了97幅，97幅里头就把我的选上了，具有典型的地域代表。哎，我一瞬间就突然觉得啊，这个就叫做创作吗？
0: 从2019年到2022年，蓝小琪创作了近200幅作品，省级以上展览和入书刊登近40多幅，其中冬奥情节获中国第八届剪纸艺术节优秀奖，五福临门入选中国民协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文艺两星中青年民间文艺家作品展。随着剪纸技艺水平的不断提高，蓝小琪开始进学校、走社区、上讲堂，推广剪纸艺术。
2: 漂亮漂亮！我进你们学校看第一眼，看你的

0: 俩华为的怎么样？氛围怎么样？第二点，我专门看你这个学校的原创味道有多少。原创是第一层的，你的复制、你的借用，那个可以联系用，联系属于民间、坊间向民间学习，那么把他们的变成我们的，然后我们再来交给学生。
1: 以前我没得工作室的时候，这些我培养的高才都是我屋头捡的，我还负责他的吃，家长给我生活费我不要，然后我老公就给他们煮饭，那些娃娃多么高兴，多么喜欢我，他觉得我的屋头就是他的天堂，因为我跟他们是平等的，我把我也当为孩子，我既是老师更是朋友，所以他们觉得多么喜欢在我屋头来，他觉得他们还帮我喊辣妈妈。
2: 随着当下快节奏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剪纸与现代生活产生了距离，如何使剪纸更好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与之构成互动共生的关系，是摆在蓝小琪面前的又一新课题。
3: 蓝老师，我们那一辈几十个人学的时候，只剩下我们三个在坚持学习了。
4: 大家当时的积极性都还是比较高，学也学得好，主要是这那的事情牵扯的比较多。你们三个真的还是可以，这个留下了，而且也坚持得好。
1: 说起他们说你蓝小琪这么好的生意，你又这么舍得教，又这么有的情怀，但是为什么我们这里迎不来学生？没得人来学，你谈啥子传承？所以这是我目前最大的困惑。作为我们四川来说，在过去剪纸多得很了，这么大一个剪纸大军，如今只剩下那么寥寥几人，为什么？我有时在想，如果我也打对堂鼓了，毁了，这个三台剪纸这个名片就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有时候我很纠结，究竟是继续向前，还是放弃？继续向前路在哪里？学生在哪里？

0: 为让剪纸艺术活下去并活起来，蓝小琪又将目光瞄准在文创上。
1: 一个人走，你走得再那个，你走得快，你走不远。但是，一群人就不一样。团队能做成的事情，你个人无法达到，就必须要我培养这一群人。我现在呢，我这么自豪和骄傲的，就是不仅我个人喜欢，我带动了这一群人，我把他们带入这个民间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
2: 这个的形状，这个形状上行就突出上行，每个一定要提出它的形状，像这个就乱了。这个地方少点，
0: 现如今蓝小琪剪纸工作室已形成了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创作团队，他们当中有教师，有自由职业者，有退休人员，甚至有放下锄头拿起剪刀的农村大姐，并培养了30多名小传承人。
1: 我坚持了几十年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因为内心的喜悦，至少让我在有时候迷茫困惑的时候又看到一丝希望。总有那么一些人在跟我学嘛，他总不会断代嘛，总不会被消亡嘛，所以让我又看到了一种坚守的一种力量。
0: 纸随剪转，心随纸动，一张张剪纸栩栩如生，一幅幅剪纸活灵活现，小小剪纸呈现的是大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
1: 《四川宝藏图鉴》，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触摸历史的脉络与枝叶，打开文博世界新的大门。西汉时，一片墓地的主人沉睡于蜀地，安然度过了2000多年。直到2012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的修建，才使这批墓葬重见天日。在其后长达1年的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铁器，为世人惊叹。成都地铁线下的奇迹，这是笔记中的第一条线索。那不正是成都老关山汉墓？当年老关山汉墓出土如此多的文物，究竟是哪一件呢？笔记中记载，自古西蜀中医之乡，成都老中医。人食五谷，会生百病，看来这宝藏和医学有关。资料显示，老关山汉墓出土了50枚木牍、经穴7人，以及约1000只医学竹简，包括脉书上经、脉书下经、经脉与疗马术等8种医书。1000年前，中医的火花不仅改写了成都考古史，也改写了中国医学史。看来真相就在这些文物中了。笔记中的第3条线索是西汉小医生。等等，我有眉目了。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经穴7人，仅14厘米高。它不仅足够小，而且是人偶造型，称之为西汉小医生十分贴切。而它可以成为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看来这个小医生大有来头。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经穴器人呢，它通高有14厘米，但是在它的身上有29条白色细线和22条红色细线组成的人体经脉，清晰可见的穴位呢就有117个，在不同的部位啊还刻有心、肺、肾等字样，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件经穴器人呢，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件经穴人体医学模型，说明早在汉代的时候，中医就已经出现了这样医学教具了。
1: 千万别小看这一小，在他身上密布的100个穴位，在无言中承载着经脉医学的密码。当年没有这种经穴人体模型，恐怕各路好汉连任督二脉在哪里都找不到。凭借发掘出土的天回一简和经穴7人这两个宝贝，老关山汉墓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文物价值如此之高，这个重量级汉墓的主人又是谁呢？是传世名医、武林高手，还是无名扫地僧？
2: 它的墓主人呢，专家们进行推测，主要有2种说法。第一个说法呢是说，在临近的墓坑当中发现了一件漆器，漆器上呢有一个井字的铭文，所以推测它很有可能是当时的楚国贵族的一支。第二个推测呢是说，他们可能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在出土的众多竹简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本医简叫《辟西医论》。辟西呢，在古代通的就是扁鹊的意思，所以这套书呢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
1: 无论墓主是楚国后人还是扁鹊传人，这位1000年前戎飘带来的小小人偶，见证了古代中医的妙手神术。而我也希望这位先驱在遥远的地方能看到，如今有更多的中医传人仍在崇尚天人合一的求真求实之问。真是一件无价之宝，我要把它收进书中，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七集，和合之美。
1: 说到优秀传统文化，你能想到哪些？是诗词歌赋、丝织技艺，还是古法针灸？回溯四川历史，每件文物的背后都藏有一段独家记忆，静待后人逐一开启。铜川府路是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区别于省、道、郡、县等，路是宋元时期独有的行政区划名称。北宋重和元年，辖清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梓州路升级成铜川府，到南宋乾道六年才正式更名为铜川府路。那么这件南宋宝物到底来自辖区内的富顺间、顺庆府还是遂宁府呢？再来看下一个提示，梅子青，这是个调动感官的词语，让我想到盛夏时节坠于树梢的青梅果子。可南宋时的青梅有何特别？难不成它并非果实，而是色泽如梅的龙泉窑明清款梅子青釉瓷？第三条线索是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文学家周敦颐对联合崇高品质的最佳赞美。回想四川出土的南宋联系青釉瓷器中，哪件最出众？没错，一定是国家一级文物四川宋瓷博物馆藏荷叶盖罐。
2: 1991年，在遂宁的金鱼村，一位老农在菜地种地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宋瓷窖藏，出土完整可复原的器物达到了1005件，其中瓷器就占了985件，包含了大量的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的精品。
1: 作为这批窖藏文物中最为罕见的瓷器，产自浙江龙泉窑的青釉荷叶盖罐，通高31.3厘米，腹围93厘米。是现存南宋时期此类器物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究其用途，小型荷叶盖罐大多用于储藏茶饼，而这种大家伙或许是盛酒器，又可能因稀有而仅供珍藏，并非实用器。
2: 那么这样的器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它的制作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宋代时期烧制瓷器采用的原材料是一元配方，这种土特别软，非常容易变形或者是坍塌，而这一件器型呢，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变形的状态，上边的荷叶盖整个线条特别的流畅卷曲自然，可以看到宋代制作瓷器啊非常高超的一种技艺。
1: 让人惊叹的是，这只珍贵的荷叶盖罐里不多不少整整装了99件青白瓷的菊瓣小碟，它们的造型全部一致，据学者推测，可能蕴含着窖藏主人九九归一、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
2: 公元1235年，蒙古大军的铁骑踏破了整个四川，蜀中遂宁呢，当然也没有得到幸免。当时的人为了逃避战乱，又不得不把一些不方便携带而又非常珍贵的东西保存起来，就采用了一些窖藏的形式。
1: 深埋珍品的那一刻，期盼和平的人们或许并未想到，经此一别，跌宕南北，故土难归。700多年后，南宋联合重见天日，带着千峰翠色、如冰似玉的文人姿态，延续着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传承着家和国和天下和的民族情怀，清远淡雅，永世流芳。青釉荷叶盖罐，我要把你收入书中，期待以后每次温故都能知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第八集，地下岩。

0: 成。
1: 杭帮菜的甜，山城的辣，广东凉茶的苦，每座城市都有它专属的味觉符号，是舌尖上的集体记忆，也是他乡游子的情感寄托。那么你所在的城市是什么味道的？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提示：百味之首。俗话说无盐不成味，一盘回锅肉要是没加盐，你该怎么下咽？盐味一定是公认的味觉主宰。查阅我国食盐分类，井矿盐、海盐、湖盐三足鼎立。我们要找的是哪一款？黑色卤水听起来像是一份黑暗料理。据记载，卤是古代制盐的一种提炼原料，有的呈黄色，有的呈黑色，而黑卤一般来自500米以上深度的地下井。莫非这件宝藏与井盐有关？我国的井盐产地包括自贡、大英、淮安等，到底是哪里？第三条线索是因盐兴市，意思是这座城市曾因盐业而兴盛繁荣，井盐是它的支柱产业之一。那看来只能是因盐井命名。如今井盐年产量仍有上百万吨的四川自贡，这里坐落着中国第一座盐业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世界上唯一一套中国古代盐井钻冶工具群，涵盖不同形制的工具达700余件，千年盐都名副其实。
2: 在汉代的时候造出了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就在我们今天的富顺县，井口非常的大，井的不深。但是我们从北宋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直到清代就可以凿到上千米深了。今天我们自贡的那个深海井呢，它是1835年凿出来的，是世界上第一口人工钻凿的超千米深井，凿到了1001.42米深。
1: 中国古代盐井开凿经历了大口浅井、小口深井两个发展阶段。大口浅井以战国时期广都盐井为代表，技术原始，盐工需在地下坑内挖掘运土。到了北宋庆历年间，川南地区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的发明，标志着盐井开凿进入小口深井时期，高质高效的黑科技也开始在自贡一带广泛运用。
2: 我们凿井会用到一些钻头，比如像我们的蒲扇锉啊，还有马蹄锉啊，这些钻头它都是铁制的，它们的重量呢都是100到400多斤不等。凿出卤水之后，如果说我们的灶房很远的话，我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呢会用到一些管道，叫做碱管，它是竹制的一些管道。
1: 在众多自贡小口深井中，有一部分盐井非常特别，它们能同时生产卤水与天然气，被称为双产井。为了快捷方便、节约成本，盐工们会使用同一口盐井中产出的天然气来煮卤水，最后形成结晶盐。此外，凿井取卤成功后也并非一劳永逸，后续还需要各种专业工具进行盐井维修保养，例如铲除井壁泥污的发口铲，修补井腔的空心滚龙镊子等。每件工具的背后都是古人的灵巧匠心。180多年后的今天，来到自贡深海井景区，人们仍能目睹热气沸腾、盐雾缭绕的历史工坊，体验对房、井架、盐锅、偏尖等设施工具的使用方式，感受古法制盐的蔚为壮观。这是文化共享、文脉传承的相得益彰，更是传统技艺、工匠精神的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群，我要将你们收入书中，期待更多地下盐城重见天日。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读山海经》，作者：东晋陶渊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行天五竿栖，

猛志古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涉在溪心，良辰俱可待。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精卫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海鸟，而在现实世界中，海鸟很多为候鸟，这些候鸟每年都要进行长途跋涉的迁徙。在迁徙过程中，它们喜欢在什么地方停留呢？我国沿海有诸多滨海湿地，它们是重要的候鸟迁徙补给站。例如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滨海湿地，每年有200多种候鸟在此停留，包括国际濒危鸟类黑嘴鸥、斑背大尾鹰等。江苏盐城黄海湿地是全球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同时也栖息着包括丹顶鹤等400多种鸟类。上海崇明东滩位于长江入海口，每年均有约100万只次迁徙水鸟在此栖息或过境。历年调查有记录的鸟类有290种，其中鹤类、鹿类、雁鸭类、恒鹬类和鸥类是主要水鸟类群。香港米埔湿地位于珠江口，每年冬季有数万只候鸟在此越冬。来这里过冬的鸟儿最北从西伯利亚飞来，最南从澳大利亚飞来。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地理典籍，翻开山海经，读者宛如进入魔幻世界。山经里到处是各种奇怪的动物、植物和矿物，海经里能看到各种海外奇国和奇人。古人也许难以通达海外，但是面对大海，他们有着最为丰富的想象力。在古代，山海经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良品，是读书人的国家地理。退隐居家的陶渊明就很喜欢读山海经，他曾在诗中写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他用诗歌这一题材写了10多篇山海经读后感，这就是读山海经系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根据山海经记载，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逆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淹于东海。精卫填海的故事广为流传，由此可见中国人很早就体会到大海的巨大威力。与此同时，人们又观察到，无论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有一种生物对大海毫不畏惧，在海上沉浮自如，那就是海鸟。现实中的海鸟衔木也许是为了营造巢穴，但是人类给这种动物的行为附加了自己的想象力，于是一个女孩幻化为神鸟与大海抗争的故事就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诞生、丰富、成型。不要小看任何一种海鸟，它们中的部分成员可以飞行数万千米，在澳大利亚以南到北极圈以北的范围内迁徙，迁徙尺度几乎跨越大半个地球。当它们途经中国的长江口湿地、江苏盐城黄海湿地、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滨海湿地等处，总会稍事歇息，补充营养。自古以来，人们就在留意和观察这些迁徙的候鸟，它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看过什么样的风景。生物的多样性，生灵的可怜可爱，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是人类想象力的源泉。山海经的故事不只有精卫填海，刑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刑天是一位被天地砍头的猛士，这位悲剧人物并不屈服，以乳为目，以旗为口，挥舞斧子和盾牌继续抗争，虽死无悔，猛志常在。在山海经中，精卫填海、刑天五干七、夸父逐日、女娲补天这些神话故事最为人们津津乐道。陶渊明也很钟爱这些与天与地与大海抗争的勇士，这些勇士勇敢坚韧的顽强品格给了他坚持自我的勇气，也给了他

0: 隐居自洁的安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作者：唐代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之水真是天上来的吗？黄河的源头到底在哪里？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烈盆地，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黄河源头有一片沼泽地，平静而纯净的水面星星点点，这片地方名叫星宿海。星宿海有三条河作为上源，分别是卡日曲、约古宗烈曲和扎曲。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结合历史传统和各家意见，认定约古宗烈曲又称马曲为黄河正源，后在马曲曲果处树立了河源的标志。黄河源与长江源、澜沧江源一起并称三江源，号称中华水塔。中国古代的地理典籍如《尚书禹贡》《山海经》《水经注》等，记载了人们对于黄河源头的早期探寻。例如《山海经》中提到，昆仑之墟，方800里，高万仞，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及西而北，入禹所岛积石山。其中昆仑不是特指今天的昆仑山脉，而是泛指中国西部的高大雪山。渤海也不是今天的渤海，而是指黄河上游的大湖，很有可能是扎陵湖、鄂陵湖这对双子湖。而积石山就是今天黄河上游积石峡所在地。中国古人对于河源的探索大体是正确的，这很不容易，因为寻找一条大河的源头困难之大难以想象。欲往上游，干流与支流的分别愈小，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直到近现代，科学界确定河源为长、流量为大与主流方向一致等原则，同时依靠长期以来的实地探索，并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才渐渐拨开了很多大河源头的迷雾。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开始了对于黄河源头的探究。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诗仙李白用瑰丽奇绝的想象力给出了最为天马行空的答案。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一句话就把黄河的源头和归宿都交代得明明白白。虽然这关于源头的表述属于文学范畴，不属于科学范畴，但是这个夸张的说法包含了一条朴素的原理：河流的上游源头应当是高海拔地区。这首如黄河般奔放不羁的《将进酒》是李白与岑夫子、岑勋、丹丘生、袁丹丘等好友一起宴饮时所作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黄河水的奔流是空间的转换，青丝变白发是时间的流逝，空间与时间的变化无法逆转重来。在自然伟力、宇宙规律面前，人类显得那么渺小和无能。既然如此，又能做些什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不如及时行乐，不如大醉一场。但是李白果真是甘于及时行乐吗？果真是甘于庸庸碌碌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他总是在高举酒杯之后，念念不忘大济苍生的梦想，对自己的才能充满自信。自古以来，圣贤无不经历寂寞困厄，他们就是古今励志的榜样。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每当高朋满座，众人欢谑的时候，李白总会想到相隔数百年郁郁不得志的陈王曹植。其实跟才高八斗的陈王一样，李白也常常是哀愁的、彷徨的。他的抱负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但是他的哀愁与彷徨不是小溪小河似的低吟浅唱，而是大江大河似的咆哮奔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千金如同粪土，只有雄视天下的黄河才配得上他的万古愁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浪淘沙，作者唐代白居易。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似无边。暮去朝来逃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暮去朝来逃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这首诗中的东海就是今天的东海吗？也不尽然。在古代，东海泛指中国东部的大海，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海的具体指称对象也不同。先秦古籍中的东海相当于今天的黄海，秦汉以后，包括唐宋等时期，人们长期把今天的黄海、东海统称为东海。白居易是唐朝人，当时的东海应该是涵盖了今天的黄海与东海。明代以后，人们把这一海域的北部称黄海，南部仍称东海，即与现今相同。我们今天所称的东海是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位于黄海、南海之间，南北长1296千米，东西宽约740千米，面积约80万平方千米，北部水深600到800米，南部水深2500米左右。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四海的说法，四海到底指哪四片海域？一般来说，东海泛指中国东部面临的海域， 包括今天的渤海、黄海、

0: 东海，南海指中国南部面临的海域，与今天的南海大体一致。北海则指北方的大湖，例如贝加尔湖。西海指西面的大湖，有时特指青海湖。浪淘沙原为唐教坊曲，刘禹锡、白居易二人均有诗作。东临大海，白居易看到了什么？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似无边。茫茫大海果然是无穷无尽的浪，无边无际的沙。大浪淘沙在江河如此，在大海更是如此。暮去朝来逃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沧海桑田这个成语源自一个神话故事，东晋炼丹家葛洪所著《神仙传》中记载，有一位看似十八九岁的姑娘麻姑，自称已见东海三围桑田。原来麻姑是一位老寿星，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茫茫大海它在空间尺度上是无比广大的，大到无边无际。沧海桑田它在时间尺度上是无比漫长的，长到难以想象。沧海桑田是一个神话故事，但包含着古代中国人朴素的地理认知。男耕女织的中国古人，在肥沃的桑田之中，也许时常挖掘到螺壳和贝壳，他们渐渐意识到，所谓陆海分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海陆变迁的缘由，很有可能就是日复一日的大浪淘沙，是江河携带大量泥沙入海。近现代科学也已经证明了他们的猜想，长江入海口的变迁就是典型一例。数千年来，它已经从扬州一线推进到上海一线，数千年后，它也许又推进到其他的什么地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秋夜江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作者宋代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三万里河东入海，黄河是在哪里入海的？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在历史上，黄河下游曾多次改道，入海口也多次变化。黄河向北最远摆动到今海河入海口，向南最远曾侵夺淮河河道，在今江苏北部入海。1855年黄河再次改道，入海口由黄海北移至渤海，在今山东省东营市。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入海，在渤海凹陷处沉积形成的冲积平原叫黄河三角洲。黄河与五岳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壮丽景观，也是华夏民族的精神家园。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这里的三万里河就是指黄河，而五千仞岳有学者认为是东岳泰山，也有学者认为指西岳华山，但无论指的是泰山还是华山，都代表着中原的大好河山。大好河山陷于敌手，当时的南宋统治者却麻木不仁，实在令人愤懑。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遥想中原，遗民该有多么无奈和失望。内观朝政，南宋小朝廷并没有收复中原的决心和谋划， 陆游、辛弃疾这样的抗战派。

爱国者始终被轻视打压。陆游活了80多岁，在古人中是难得的高寿。终其一生，不论壮年仕宦还是暮年归乡，陆游一刻都没有忘却家国与使命。秋夜将

0: 国树轮台，直到临终示儿，他仍不忘告诫子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终其漫长的一生，陆游见过黄河吗？见过中原吗？未必，因为他刚出生的时候，北宋就已经灭亡，黄河泰山都陷入敌手。但是终生不忘家国事，河山永在我梦里，有此心志，一生无憾。回望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它从雪域高原走来，流淌过绿草茵茵的星宿海，流经高原大湖扎林湖与鄂陵湖，九曲黄河万里沙，万里黄河绕黑山，它营造了塞上江南，哺育了众多古都，它穿越无数的峡谷和险滩，从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无数泥沙，滔天河水令湖口、龙门、潼关天下雄奇。终于三万里河东入海，它汹涌咆哮着奔向大海，入海口芦苇丛生，水鸟翔集，大河与大海交汇融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送渤海王子归本国，作者唐代温庭筠。江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圣勋归旧国，家具在中华。定界分秋长，开帆到蜀峡。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这首诗中的渤海跟今天的中国内海渤海是一个地方吗？不是，今天的渤海指一片海域，诗中的渤海指一个国家。渤海国是唐朝时期以漠河宿漠部为主体，结合其他漠河诸部所建政权。渤海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几乎囊括了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和周边的东北亚区域。其首府上京龙泉府遗址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市西南渤海镇。渤海是唐的属国，按照唐制建立政治、经济制度，使用汉文。唐时期，渤海国经常派人到长安朝贡、学习、请封号。辽太祖时期，渤海国被辽所灭。唐朝时期，很多周边政权、部族都非常倾慕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这其中就包括东北地区的渤海国。渤海国不断派出人员到大唐的长安朝贡、学习、生活、做官。渤海国的王子也曾在长安留学和生活，王子在长安过得非常愉快，结交了温庭筠等一群诗友，对唐朝的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这就是江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虽然远隔重洋，但是大家车同轨，书同文，在文化上同属一家。终于有一天，老国王派人到长安召唤小王子，学成归来，报效国家吧。王子依依不舍地告别长安，告别温庭筠等一干朋友，将要踏上归途。温庭筠作诗送别：圣勋归旧国，家具在中华。王子您满载圣誉归国，您的诗句永远留在中华。王子回去的路该怎么走？根据考证， 当时唐和渤海国之间

0: 边的交通有陆路也有海路，陆路走辽西走廊，但要遇到不是很友好的契丹人，相对来说海路更加便捷通畅一些。王子在登州经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上船，北渡黄海，在鸭绿水鸭绿江当时的称呼，入海口溯流而上，便可到渤海国境内。定界分丘长，开帆到蜀峡，秋日江水大涨，潮平岸阔，利于王子行舟。当王子乘坐的海船行驶在茫茫大海上，当其一行驶入鸭绿江水面，当他拿出温庭筠的送别诗一读再读，当渤海国故土出现在眼前，王子会联想到什么？他会再一次怀念起雄伟的长安城，还有在长安城度过的日日夜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书和尚亭壁》，作者宋代寇准。岸阔樯栖波渺茫，独凭微见思何长。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和尚亭壁，这座黄河边上的亭子在什么地方呢？和亭位于当时的军事重镇和阳，即今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古代以山之南水之北为阳，顾名思义，和阳位于黄河的北岸，有和阳也有和阴。和阴县城位于黄河南岸，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和阳和阴外，古时还有不少以黄河为坐标的地名。唐时期曾分天下为十道，其中有以河南、河北、河东命名的行政区。河南、河北以黄河为界，与今天的河南省、河北省划分大体一致。河东则指黄河晋陕峡谷以东地区，主体是今天的山西省。至于河西，一般指河西走廊，主体位于今甘肃省境内。在中国历史上，寇准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位文学家。他最有名的事迹是在北方辽军大兵压境之时，坚决主张抵抗，并且主导订立了澶渊之盟，保障了宋朝长达百年的边境安宁。所以读寇准的诗，我们可以强烈体会到一个政治家的思想和抱负。书和尚亭壁其实是一组诗，分为春夏秋冬四篇，这里选取的是第三篇，也是最著名的一篇。它描写的是秋日黄河景象。当时寇准镇守位于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河阳，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它守卫的是黄河以南开封、洛阳等重要都市。古代的中原王朝外敌主要来自北方，河阳首当其冲，如果内部发生叛乱，军队也会争相去占领河阳。唐朝诗人杜甫著名的三吏三别，其中就多次提到河阳。诗豪吏中有极应河阳意，犹得被尘吹。新婚别中有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可见在安史之乱中，官军和叛军就曾激烈争夺河阳。寇准在河阳亭上静观秋日的黄河，黄河地处北方，北方的降雨集中在夏秋两季，此时黄河水势最大，人们很早就观察到这种现象。庄子《秋水篇》中描述到，秋水时至，百川贯河，泾流之大，两寺主崖之间，不便牛马。寇准所看到的依然如此，烟阔樯栖波渺茫，水势浩大，两岸开阔，烟波浩渺，舟船稀少。萧萧远树疏林外， 一半秋山带夕阳。

0: 目睹这样壮丽的黄河落日，和亭之上的寇准，独凭微剑思何长，陷入了沉思。他在想什么呢？想着如何才能国富兵强，想着河山怎样固若金汤。河亭一日疏忽而过，转眼已是傍晚，倦鸟归林，叽叽喳喳，夕阳晚照，目光洒在河面上，日头渐渐沉入了远山。
1: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三集，走进核电站。电是工业之母，人类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电，我们将无法生活。电在自然界中本来就存在，直到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通过著名的风筝实验人工得到了电，电便开始应用于人们的生活生产当中。从最原始的摩擦起电，到最前沿的科技生电，如今产生电能的方式多种多样，核能发电便是其中一种。世界上应用比较普遍的核电站主要有压水堆、废水堆、重水堆、高温气冷堆和快中子堆等几种类型。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中就有这样一个展品，核电站。它把复杂的压水堆核电站发电的过程简化成了几个模型，我们可以通过观看和点击互动屏幕，学习核反应原理，了解核电站的运作流程。在展品的左边，有两个燃料棒的剖面模型。核电站所使用的燃料一般是放射性重金属、铀和钚。当视频开始播放时，燃料棒运动，我们可以拖动互动屏幕上的中子撞击铀原子来启动核连锁反应。此时中间的反应堆开始工作，这是因为核燃料在反应堆内进行核裂变并释放出大量热能，而高压下的循环冷却水把热能带出，导致水沸腾生成蒸汽，而后高温高压的蒸汽推动涡轮快速旋转，而涡轮机又连接着发电机，线圈在强力磁极中旋转，产生了电能。最后我们看到展品右边的灯带点亮了，表示电能被送入电网，输送到城市各个角落。在我国，电力供给主要有火电、水电、核电等，相比传统的火电，核电具有很多优势。首先，核电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能源，因为它的能量密度非常高，一小部分核燃料可以产生大量电能，而且它的储存也相对容易。其次，核能还是一种清洁能源，它在节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消耗的同时，对环境的污染也要比化石燃料少得多。核电站运行过程中二氧化碳几乎为零，故对大气的影响可以忽略。最后，与化石燃料相比，核燃料的供应更为稳定，价格也更加稳定。当然，核电站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安全。由于核反应涉及放射性物质，如果安全措施不到位，可能会导致核泄漏事故。这些事故可能会对人类、环境和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此外，核电站建设的成本相对较高，而且处理废料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规模领先，更要创新发展。1991年12月15日，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结束了我国无核电的历史。经过30多年

技术的积累，2022年3月25日，我国第二台华龙一号机组完成建设，标志着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全面建成。华龙一号是我国研发设计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打破了国际上的技术壁垒，首创177根燃料组件的反应堆堆芯，创造了我国三代核电的中国芯。如今华龙一号成为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名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中国制造将更好地造福全人类。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九集，你是低碳达人吗？平时你也是这样的吗？电脑常年不关机，出门一定会开车，上下楼要坐电梯，垃圾从不进行分类处理，定期买最新潮的衣服。随着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围绕低碳减排的话题越来越多，但是上述行为你知道将给地球带来多少碳排放吗？想要做低碳达人，首先就要了解自己的碳足迹究竟有多大。碳足迹其实来源于一个英文单词 carbon footprint， 它是指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的碳耗用量，是一个人的能源意识和行为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走过的地方会留下足迹一样，碳足迹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留下的碳排放的足迹，而这些足迹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消耗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量，耗能越多，碳足迹也就越大。究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多少碳足迹呢？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有一个可以测试你的碳足迹的展品，只要通过10个小问题就可以了解你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一个人机互动装置，当你点击屏幕上的开始按钮后，会依次显示出10个与生活有关的小问题，当10个问题回答完之后，屏幕上便会显示出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你是高碳用户还是低碳达人，一测便知。那么你知道生活中的哪些习惯会和我们的碳排放量息息相关吗？就让我们以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来举例看看。一，你买衣服的消费习惯是怎样的？是会定期逛商场购买最新潮的时装，是当你有需要时才会购买新衣服，还是只买二手衣服呢？原来一件衣服从它还是庄稼地里的棉花亚麻开始，历经种种工艺制成成衣，后又经过物流和我们的使用，最终变成垃圾进行掩埋或焚烧，每一个环节都在排放着二氧化碳。粗略地算一下，我们平均每个人每年添置的新衣会产生至少800千克的碳排放量。十，你最常吃的食物是什么呢？是只吃素食，还是更喜欢吃肉呢？其实我们所吃的食物，从土地的使用、农作物的种植和畜牧的养殖，到食物的加工处理、包装、运输，最后经过烹饪送到我们的餐桌上，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消耗能源并产生二氧化碳。一般来说，动物性食物的碳排放量是植物性食物的10到50倍，而牛肉是食物中碳排放量最高的。数据显示，每生产1000克牛肉相当于排放了300千克二氧化碳。
行。

0: 你有车吗？平时经常使用吗？你可能不知道，汽车每消耗一升汽油，碳排放量约2.5千克，而相同里程，每个人坐地铁的碳排放量只有汽车的5%。其实日常生活中，看似很小的事情，可能都会影响我们的碳足迹。我们节约一吨水，可以减少约0.2千克碳排放量；节约一度电，可以减少约0.8千克碳排放量；回收1千克垃圾，可以减少约1.8千克碳排放量。碳足迹的测试就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低碳环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爱护环境，节能减排，从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减少自己的碳足迹，成为一名真正的低碳达人。生活中还有哪些小细节能够减少碳排放？你又能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做些什么呢？欢迎留言给我们。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管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五集，来自海洋的能量。我们生活的地球从太空看是一颗蓝色的星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水球。这是因为把整个地球表面积摊开来看，陆地面积仅占地球表面积的29%，而海洋的面积却占到了71%。长期以来，虽然科学家们尝试了不断的探索，但是海洋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大量未知的世界。目前我们知道，海洋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石油和水产资源，更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像波浪能、温差能、潮汐能、盐差能、海洋风能等。你见过完全静止的大海吗？回想一下，海浪是不是总是周而复始，昼夜不停地拍打着海岸，根本不会停歇呢？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永远在运动着的海浪作为动力而发电，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无限的电能呢？不如我们动手做个实验，验证一下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有这样一个展品，波浪能。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部分是一个长方形的水箱，上面部分是由一个 LED 灯泡、一组线圈和感应磁铁组合而成的简易发电装置，共有4组，并等距排列。当我们上下拉动左侧的控制杆时，水箱内的水会产生动力，形成波浪。随着波浪的上下起伏，连接上下部分的浮子上下浮动，感应磁铁也开始上下移动。此时，上面部分的灯泡会随着波浪的节奏有规律地闪烁。因为波浪会由近及远，所以4个灯泡会依次闪烁。究竟这些波浪是如何实现发电的呢？我们可以把刚刚的实验分为3个阶段再来看一看。第一个阶段是能量的产生，通过控制杆制造压力，使水箱中的水产生波浪。第二个阶段是能量的传递，因为波浪带动了浮子的动力，而浮子连接着感应磁铁，相当于能量通过浮子的浮尘运动传递给了感应磁铁。第三个阶段就是能量的最终转换，即通过电磁感应原理将动能转化成电能，最终点亮了灯泡。整个展品就是波浪能转化成电能的一个简易展示。实际上，在风的作用下，一起一伏的海浪冲击海岸时会激起大量浪花，剧烈的垂直运动和水平运动蕴含着大量的势能和动能， 这就是波浪能。震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中，浮子运动幅度越大，可转化的波浪能就越多。由于波浪能效率低、不稳定性等因素，目前我国仍处于波浪能示范研究阶段。波浪能发电站集中在广东、福建还有山东等地附近海域。作为一种绿色、清洁、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未来波浪能的开发和利用对缓解能源危机和减少碳排放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波浪能，海洋能源家族中还有一对好兄弟，潮汐能和潮流能。你知道他们三者之间的区别吗？可以留言给我们。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正是西周时期。这个孔子认知世界里的理想国度，在经历了生龙活虎的青年期之后，宛若一头老态龙钟的巨兽，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他的灭亡。当西周王朝被自己的继承者糟蹋得面目全非，任何一点风波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 今天要讲的是周幽王废嫡立庶的故事。话说周武王建立了西周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咱就不用说了，大伙儿都明白。宗法制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资格继承自己老爸的位置，正妻之外的妾生的那孩子叫庶子。庶子即便你比人家嫡长子岁数大，或者你比人家功劳大，那都没戏。可到了周幽王这儿，宗法制有点管不住他了。周幽王他要打破这种制度，他想废嫡立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褒姒。周幽王本来是有王后的，历史上称为申后，褒姒不过是周幽王的妾。申后有个儿子叫宜臼，这就是嫡长子啊。而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周幽王他真是太宠爱这个褒姒啊，于是就顺带手的也偏爱褒姒生的这个小儿子伯服。偏爱到什么程度？他要把王位传给这个庶子，而不是嫡长子。这下事儿可闹大了，大臣们坐不住了，开始集体劝告周幽王。大王，这可是触犯了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啊，您要三思啊。可是周幽王还真就听不进去，大臣们说的话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主意算是打定了。他废了正宫和太子，改立美人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这帮大臣眼见劝不动，也不白费力气了，反正是您自个儿家的天下，您就自个儿折腾去吧。什么叫内忧外患？这个时候就是啊，内部不消停，外边呢还有一股少数民族势力犬戎，对西周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内鬼出现了，他就是周幽王原来的王后申后的父亲宜臼的老爷申侯。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子被废了，这让申侯非常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大爆发。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公元前771年，申侯起兵发难，而且这理由听

0: 上去还挺正当，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他还联合了曾、犬戎等少数民族势力，一举攻占了西周王宫，然后在骊山杀了周幽王，还掳走了伯服他娘褒姒当战利品。周幽王的嫡长子宜臼被立为王，视为周平王。运转了快300年的西周就这样轰然而塌。
1: 每一个末代君主身上都会呈现颓败前的表象，也许是骄奢淫逸，也许是贪图美色，也许是不尊先法。然而这只是王朝轻蔑的触发点，是内部腐朽之后产生的外部表现。对于西周来说，支撑了这个王朝几百年的制度分封制到此时也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历史的车轮也必定会毫不留情地隆隆碾过。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延续中国文脉的徽墨设宴。
3: 远山如黛，白云映水，粉墙青瓦的徽派民居在翠林间和谐灵动。新安江是徽州的母亲河，沿江而行就可以看到汩汩流动的江水为我们展开的这一长卷中国传统水墨画。汪培坤经营的胡开文墨厂便坐落在此间灵秀之地屯溪新安江北岸。
4: 墨，中国书画的灵魂。你看古代几百年的这个书画，哪一张画缺少墨啊？你缺少墨就不存在这张画。
3: 汪培坤是徽墨制作的代表性传承人，而他的胡开文墨厂则由创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徽墨名店胡开文墨店继承发展而来。徽州山水曾催生出许多中国书画大师，而土生土长的徽墨又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夺目的亮色。徽墨是墨中佳品，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徽州制墨历史悠久，肇始时间等不迟于唐朝。
4: 这个都是铜油，这个它铜纸呢在树上的，秋季之后再把它摘下来，摘下来榨成油，这榨成油之后再来给它点燃，这个我们就叫油烟，也叫铜油烟。
3: 千百年来，徽墨主要以松烟为原料，由于长年累月取松烧烟，致使松树的数量锐减。自宋朝开始，质量更优的油烟逐渐成为徽墨的主要原料。这种油烟墨书写的字画，墨迹透亮，历经千年也不会褪色。
4: 铜油呢，给它在炉里面给它烧，雾化之后再点燃，点燃之后它这个烟上面有个滚筒，滚筒之后那个烟呢就是马上从那个滚筒下来。
3: 所谓一两黄金一两墨，好墨的贵重在于配方，也在于功夫和心血。至今 徽墨仍沿用传统工序，一块小小的墨锭需要点烟、熬胶、和料、制墨、晾墨、修边、洗水、描金等八道工序方能制成。
4: 底墨都要经过千锤百炼，而墨里面没有气泡，经过锤它就变得很细腻，再这样子它那个墨才能做得好。
3: 锤好的墨泥揉搓成小段称重，然后将相同重量的墨锭再次充分搓揉捶打，制成圆柱状，再放入模具中进行压制，模具上的图案就会印在墨锭的表面。挤压成型的墨锭待冷却完成之后才能取出，然后开始晾墨。
4: 晾墨嘛，就是墨制好之后就摆在这里让它阴干。
0: 嗯，
4: 阴干呢，一般的墨呢在半年到一年时间，一二两的墨啊，要天天不断的翻翻好几遍啊。
3: 彻底阴干的墨开始进行精加工的工序。修边是将墨的表面打磨平滑，描金则是按照墨锭上的图案和字用颜料进行描画填彩，以增加墨锭外观的美感。到此一锭小小的墨才算是真正出炉。
4: 好墨呢，磨出来有一种声音，好念台它一种声音，叉叉叉叉，细微轻声，你听得出来。它这个声音怎么来？因为砚台里面含有云墨，如果砚台不好的话，它那个砚台泥质重的话，磨出来把石头的泥浆都磨出来，石头粉磨出来之后，这个墨质呢就变掉了，发灰。像好墨必须要好砚台去磨。
3: 好墨配好砚，就如同好马要配好鞍。屯溪东北25公里处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歙县，那里出产的歙砚名满天下。歙砚制作的代表性传承人胡秋生，
5: 中国四大名砚歙、端、成宁、桃核，歙砚的纹理是最丰富的。
0: 嗯，
5: 传得下来呢，它有几十种，实际有几百种一系列的。歙砚从汉朝就开始了。唐朝鼎盛的时候，就是专门有制砚的砚务官。砚呢，又是一个特殊的，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3: 歙砚石质坚韧润腻，纹理美丽，发墨如油，不伤毫。同时，歙砚极其讲究雕工，因此对于歙砚制作来讲，挑出上等佳料后，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一块石头的天然美，同时又能赋予砚石巧夺天工的雕饰及高雅的文化气质，这是检验一位制砚师傅是否优秀的标准。
5: 在雕刻之前，就怎么样去想，它的纹理，它的造型，你的条件是什么，你对它想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它有它的这个文学艺术技艺把它融为一体，到最终它以最佳的一个心爱的一种作品。
3: 而要成就佳作，还需要严谨追求完美的态度。
5: 在这个方方面面，从画稿雕刻都要一丝不苟，差一点哪个都不行，就是刻得很好没有磨好它也不行，磨也很讲究的。哎，你像它的线条啊，你像那比方讲这一个你这里磨掉了，你就没办法了，很难处理了。
3: 千百年来，徽州古老的文化、富庶的经济、美丽的山水，为万山丛中这一方天地孕育出无数的能工巧匠。而今传统手艺的光芒仍在这里闪耀，徽墨歙砚也因匠人们的赤子之心延续着中国独有的文脉。
5: 一块料它实际有生命的，你赋予它的生命，你怎样去赋予它， 你的情感，你的教科经。

0: 你把它最大化，对一个匠人来说的，这就是匠心，这就是个心的灵魂。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匠心，匠心。第八集，北京烤鸭，舌尖上的非遗。
2: 三顿的鸭子出炉了，来嘞！
3: 这是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天下第一楼》，描写了一家北京烤鸭老字号的兴衰与传奇。热闹的街市，繁华的商铺，北京的前门大街是80多个京城老字号的聚集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北京烤鸭老字号。来北京的游客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把烤鸭和长城并列起来，足以说明烤鸭的诱惑力。
4: 我们在这边买只烤鸭吧，还呀。
3: 2008年，北京烤鸭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烤鸭主要分为以挂炉烤鸭为代表的全聚德，和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变异方两大门派。北京烤鸭在全世界享誉盛名，它色泽红润，肉质肥而不腻，外脆里嫩，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北京烤鸭好吃，离不开烤鸭师傅几代人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技艺传承。
5: 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店最有名的师傅就是田宽，烤鸭大师、田宽大师。我刚一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左手干活。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呢，就是这个，我在磨刀的时候呢，田宽师傅呢说：“你这个左手嘛，应该改正手，教我怎么去磨刀。”到现在呢，手上有一个疤了，你看，
6: 划伤了是吧？
5: 对，划伤了
6: 啊。
5: 当时在磨刀的过程当中，不许伤这个刀背的。咱们年轻，咱不懂啊。当时呢，师傅呢让呢一推一拉，但是在磨刀的过程当中呢，一滑，往后一搂，所以呢落了一个大。
3: 这是全聚德王府井店前行政总厨徐福林，当年知青返城招工，他成了一名厨师。40多年，他一直记着老师傅的话：干一行就得干好一行。守好这行的规矩。
5: 我这是属于72年毕业，73年插队，74年呢就开始参加工作，就分配到了这个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一直干到15年退休。在这个40多年当中呢，用4个阶段总结了我一生。这4个阶段就是学习了10年，学会了这个红案，学会了炒菜。在厨艺上学习了这个师傅的一些品德。第二阶段呢，肯定要说奋斗10年嘛，也是很艰苦，从理论到实操总结了一些经验，通过10年的这个学习，10年的奋斗，肯定有点小的成就。就到了我第3个阶段，就是成就10年。这个10年呢，对于我来讲呢，容易很多。这个企业开始壮大，创出菜品，包括发展，包括总结，这个10年呢，我的是成就了10年。这辉煌的10年呢，就是王府井街的改造。随着这个王府井大街的新型的一种改变，开街以后呢，就是也可以说企业呢逐步走向辉煌。我认为呢，企业的辉煌才能有了我的辉煌。所以呢，我第4个阶段呢，我就认为呢，辉煌了10年。几十年来，重要的就是师傅那个基础，给我奠定的比较。

0: 啊，因为我们的师傅呢，真是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为这个企业的一种奉献。
1: 沿着前门大街由北向南走，在鲜鱼口美食街里，还有一家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老店便一方。周恩来总理题词的便利人民一世一家牌匾醒目地摆放在大厅里。周恩来给予便一方店名的新定义，也是便一方现在的经营理念。
2: 我是白师傅。
3: 哎，你好，你好，白师傅。
0: 你看咱们厨房的外边都是网上直接能查，手机都能查上的。
3: 进后厨都有要求是吧？
0: 对，
2: 这是全浴混，是无烟燃烧技术，它没有烟，没有污染。你看咱这墙，一般大楼啊，你看这哈，大楼是24这么厚，
3: 这是五零
2: 的，保温，温度这个柔，这压炉预热需要5个小时。
1: 2009年，便一方烤鸭总厨师长白永明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烤鸭技艺第20代传承人的称号。如果说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是集体传承，那么便一方焖炉烤鸭技艺就是选出传承人。两个不同的百年老店在技艺的传承方法形式上虽说不同，但是他们的初心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把这些舌尖上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2: 我78年来了咱们便一方，到今天呢快40年。88年是北京市首次比赛有烤鸭这项，当时就得了一个金牌，还写一总结：10年磨剑冷锋芒，简直精通焖炉烤鸭。当时觉得不过分，反过现在我干40年，看当时说自己精通焖炉烤鸭那个水平，那个知识面，那会儿顶多掌握了焖炉烤鸭技艺的20%。越简单的东西越不容易达到最这高的水平。你烤出这只鸭子，反出这你对烤鸭的理解、认识、相关知识，你的技术水平，咱老说那姑娘精神，姑娘精神什么？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就持之以恒。
1: 百年的烤鸭技艺就是在这样朴素的心态下传承下来。现在全聚德和便一方都有自己的烤鸭工作室，负责对烤鸭技法的挖掘、保护、传承与创新。
0: 全聚德作为一个集团公司，尤其是在培训方面和这技术要求方面要求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在传承当中，师傅带徒弟，包括一些这个好的一些手法，是一个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这个原则。
1: 便一方白永明师傅认为，北京烤鸭除了要传承技艺，也要传承精神。
2: 我们这新来的同志呢，第一次我们在说这事儿，就给我提出一个重点是精神，工匠精神的传承、传播。
1: 一炉百年的火，铸成百年老字号，几片皮酥肉嫩的鸭肉，配菜蘸酱若干，再裹上荷叶饼，咬一口唇齿留香。现在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更注重吃的环境、吃的文化。老字号的产品、老字号的服务，往往都带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0: 全聚德自从成立集团以后呢，我们这些厨师长的冠标呢是一鸭三面四上啊，也是为了让客人呢体会到那个全聚德这种文化和流程。
2: 原来老海的门，前些年咱们北京这危房改造之类的，这周围那个老食客人都走了，好多食客回来，他说就想吃咱便一方的鸭子，跟那有点情节似的。他说我们家楼底下就有开的呀，挺老远的，从那边还得上。
1: 洗尽铅华，历久弥新。北京烤鸭正是在一代代烤鸭技艺者的坚守下，才让人们在今天依然能够品尝到这舌尖上的美味。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一提吴三桂的大名，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少。当年他是锦州总兵吴襄的儿子，崇祯时作为总兵镇守山海关。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击溃李自成。后来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和直杀南明贵王有功，被清朝封为平西王，管理云南贵州地区。在这周的节目中，我们的读史长智慧系列为您推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今天就为您讲述吴三桂的故事。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者是张宏杰。

是将门之子，也是个美男子，有胆有识，勇略超群，好像命中注定他跟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停地搏击，不停地奋进，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留下了疾驰的历史足迹。他是一个幸运儿，也是一个弄潮儿，历史曾给予他种种机遇，地位、荣誉、金钱、美女应有尽有。他是时代的一颗巨星，然而晚年的不幸招致身败名裂，满门灭族，终成千古之恨。荣誉与耻辱，称颂与谴责，善与恶，皆系于一身，以致盖棺亦难定论。他就是明清兴亡史上几度威震华夏的平西王吴三桂。

即使隔了300年的历史烟尘，吴三桂的生命光芒依然能穿透文字的覆盖，明亮我们的视野。吴三桂堪称美男子，祖籍江苏高邮，他本人却是在风霜凛冽的辽东长大。江南的水气和塞外的长风同时融进了他的气质。年少成名的吴三桂曾在北京短暂逗留，就连名动京师的大诗人吴梅村也为之倾倒，为他留下了"白皙通侯最少年"一句。从儿童时期起，吴三桂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品质。高粱子弟的他当然同样贪玩调皮，但是在练武场上，即使是长时间单调而艰苦的练习中，他都能表现出一般儿童所没有的自律能力和吃苦精神。祖大寿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外甥身上的不凡素质，对他极为宠爱，广言名师，悉心栽培。才十几岁，他的一身骑射本领就已十分出众，教场上常常夺魁，在关外军中已小有名气。一心望子成龙的吴襄在培养儿子上不惜血本，曾叫吴三桂

0: 被投在董其昌门下读书。无奈吴三桂实在不是此道中人，吴襄也只好由他去了。出众的武功和传奇般的骁勇之名，并不足以解释吴三桂令人目眩的升迁步伐。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事能力。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吴三桂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吴三桂的沉稳风度使他能永远成为人群中心。吴三桂城府极深，精明机敏，和同龄人相比，他显得成熟许多。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吴三桂身上见不到一点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吴三桂热衷于广泛交友，尤其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与他的前途大有关爱的人物，吴三桂更是善于攀附，不显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赢得他们的好感。天启年间，高启前带皇帝总监辽东兵马，初出茅庐的吴三桂就任这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做了义父。大学士方一早巡抚辽东以后，吴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结拜兄弟。洪承畴夺取辽东之后，他又和洪承畴的亲信幕僚谢嗣新结为至交，所以历任边关大吏无不对他宠眷有加。在谦恭谨慎、八面玲珑的背后，是他那深藏不露的强烈欲望。读《后汉书·皇后记》时，吴三桂不觉致书长叹：“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余亦遂此愿足矣。”只要向社会上层攀升，生命价值、个人欲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这真是一幅简洁而绚丽的人生图景。吴三桂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宁锦战役之后，在接连听到关内守军连连战败的消息之后，吴三桂突然发现了自己原来是站在冰山上。此刻他体验到了存在的荒谬。当然，吴三桂不会用这个词去表述，他只是觉得他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名誉尊严、社会成就和生命欲望、个人价值被割裂成不同的两半，他必须有所取舍。而任何一种选择对他都是一种不能负担的残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令人惋惜的是，有些地名已经随着时代的车轮销声匿迹，或者是改名换姓了。那些终究消失于历史尘埃之中的古代风雅地名，今天

0: 我们也给各位来列举一二。
1: 首先来说到的这个地名，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呢，都可以称之为一种情愫了。长安现在被改称为西安。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慷慨，变成了西风

0: 曾是一体的，但是都不如长安两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久远。在五代时期，长安已废不为都。北宋统一之后，宋太祖虽有迁都长安之意，但终未实现。但长安地区京兆的名字仍继续被沿用了。到了元朝呢，京兆府改为安西路之后，又改奉元路。到了明朝，彻底成了如今的西安，并且沿用至今。
1: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城市是谢哲的家乡哈，庐州，现在呢叫合肥。西周至古庐子国，南朝梁设河州，置于合肥。隋开皇三年改河州为庐州。合肥素以包拯家乡著称于世。清官包拯，北宋时执法如山，为官清廉，被百姓誉为包青天。如今的包河公园内，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包公祠、包公墓等历史遗迹。以庐州为代表的庐州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孕育出庐剧等优秀的戏曲。
0: 兰陵，中国古代的名义。根据考证，兰陵地名应该是公元前319年到前312年之间出现的，距今约为2320多年。名字应与楚国大夫屈原担任楚怀王左徒期间有关。兰是圣王之乡，陵为高地，有圣地的寓意。屈原时，楚国朝野崇尚兰花，宫院内广植兰花。楚怀王给儿子起名为子兰。屈原在《离骚》《九歌》《九章》等诗篇当中，把兰比作美女、君子、贤人等崇拜之物。兰陵故城遗址位于现在的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所的驻地。
1: 豫章今天呢指南昌地区，是为南昌的别称和古称，最初为汉高帝初年江西建制之后的第一个名称，即豫章郡。后来呢，在东汉、三国两晋以及南朝时期，豫章郡、豫章国大致呢相当于现在江西省北部地区的地理单元。唐宝应元年，因避代宗李煜的名讳，豫章县改名为中陵县。豫章不再为正式区划的名称，而作为南昌的别称。今天的人们知晓豫章这两个字，大多是因为唐代诗人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里有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之说。
0: 永嘉，现在的浙江省温州市下辖的一个县。永嘉历史悠久，汉顺帝永和三年始建永宁县，隋开皇九年改称为永嘉县，取水长而美之意，也是温州地区文化的起源地。永嘉文化当中有著名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稍后的思想家叶士是瑞安人，继承和发展了永嘉之学，进一步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看来一个地名啊，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韵味在这其中。细品这些地名，也可以看到历史的发展变化。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说完了剩女的话题，咱们来说说有关于教育的事儿吧。这好不容易嫁出去了啊，结婚生子之后，还得考虑一下这孩子到底应该怎么教育。现在呢，大家越来越提倡，就是父亲在孩子的教育当中起到的作用要日渐的增大。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明星爸爸们到底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咱们来说说这帝王爸爸吧。这肯定是明星爸爸啊。
3: 我们知道这个帝王爸爸最不好当，为什么不好当呢？咱们都知道皇上家孩子多呀，这个就一个爸爸，那怎么样能照顾好这么多子女呢？皇帝爸爸确实不好当，身上的压力大于常人，除了管理天下，还得担负起培养未来接班人的大任。在中国历史上呢，有名的皇帝爸爸实在是太多了，但真正算成功的其实并不多。举个例子，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他有八个孩子，在培养这个应该准确的说是八个儿子啊，在培养太子刘盈上，刘邦首先是要求他好好学习，为了学有进。

0: 宣布呢，刘邦要求刘盈每次所呈的奏议都应自己动笔，此即手敕太子文中所谓如可勤学习，每上书一字书。
1: 在皇帝爸爸当中最值得称道的，也可以说是最称职的，当是唐太宗李世民了。李世民一共有14个儿子，为了教育好太子和其他的几位皇子啊，培养出大唐合格的接班人，他专门写了帝范，皇帝的帝啊，还有借皇属等训语，又命收集古今帝王子弟成败之事，编成了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发给皇子们阅读。李世民的治国明论，周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他教育训诫太子朱王时所说的话。
0: 明太祖朱元璋作为开国皇霸，教育皇子用心良苦，曾亲自撰写歌词令人谱曲，教唱子孙寓教于乐，所以史家对朱元璋这位皇帝爸爸评价很高。明史后妃传当中说，是以忠明之代，观胡肃清，论者为其家法之善，超逸汉唐。
1: 那至于清朝的皇帝爸爸，最好的应该是康熙皇帝玄烨了，他有庭训格言、庭训圣谕16条等多篇教子心得，寓教已早，弗敢辞劳，就是康熙最值得肯定的这个家教观点之一。刚才呢，我们说的这都是皇帝爸爸啊，帝王爸爸确实不好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这做官的爸爸的好榜样。
0: 诸葛亮呢，是三国时蜀国有名的官爸爸，身居蜀国相位，却从不敢放松对子侄的教育。诸葛亮早年无子，过继了兄长诸葛瑾次子诸葛乔，后来才有了亲生儿子诸葛瞻。在子侄的教育上呢，诸葛亮强调德才学智。他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那么现代书房当中所见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格言也就出自于此。
1: 我们接下来说说陆逊。陆逊呢，是吴国有名的官爸爸，一代名相，赤乌七年，就是公元244年，陆逊代替顾雍当上吴国丞相后，拒绝为本家子弟走后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当中记载，陆逊认为如果孩子们真有才华，不愁不被任用啊，此即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之说。
0: 魏晋名臣杨户，他本身呢就是官二代，为人父之后呢，他继承了曾任上党太守父亲杨道所立的家风。杨户有女无子，以兄长之子为嗣。杨户作为一名官爸爸的全部经验之谈见于训子书，他要求子侄不在背后议论他人的训语，至今为人们所谨记，是这样说的：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
1: 那历史上最厉害的官爸爸，北宋著名清官包拯算上是一个了。包拯告诫后辈要遵纪守法，不然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并特别说明不从无志，非无子孙。出于严肃，包拯还专门让人将这个训诫刻石立铭，以示后人。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说过了名人名城洛阳的文化魅力之后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古人的几条与人相处的黄金法则，这便是古人几千年来总结下来的一些智慧。时事变迁，日新月异，在现在网络科技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人心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当中，谁也不能够否认如何与他人相处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那么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越是值得细细的推敲，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实际上啊，蕴藏着极其深刻的道理，也不是任何人轻易就能够做到的。我们就来说说古人的相处之道。在《韩非子·大体》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吹毛而求小疵， 这就是今天啊，我们非常。

0: 熟悉的成语，不吹毛求疵，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故意去挑剔别人的缺点和毛病。李白曾经说，人非尧舜，谁能尽善，无一人是完美的。即使是今天举世瞩目的公司总裁啊，大作家，看似非常完美的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缺点。而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就要学会这种包容对方的缺点，多看他人的优点。正所谓是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宽容和借鉴当中不断成就自己的优秀，也不断促进与他人的友善交流。
1: 在《礼记·大学篇》当中有好而知其物，物而知其美这样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固然不能吹毛求疵，但是对我们喜欢的人要了解他的缺点，对我们厌恶的人要看到他的优点。在做人做事中，不要因为自己的喜恶而蒙蔽双眼，遇事不可偏袒，要力求公平公正，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世界上的是是非非全凭自己去判断，然而在判断中要注意慎思，要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客观公正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儿，才能受到别人的尊敬。
0: 在《论语·雍也》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迁怒不贰过，意思就是说啊，不要把对某人的怒气转移到别人的身上，不第二次犯曾经犯过的错误。其实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种摩擦和矛盾是难免的，所以说生气也是人之常情的事情，并无大碍。重要的是要克己，那就是控制住自己的这种怒气。在生气的时候呢，不要做任何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假如说已经迁怒过了，那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虽然如此，这怒啊总是于人于己都不利的，最好能做到是宠辱不惊。所以佛家也经常说，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也就是说，智者才能够受辱不嗔。
1: 在《论语·颜渊》当中有这样的一句大家特别熟悉的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位于孔子为人处事首列的学说。可实际上又有多少人能够身体力行呢？自己不喜欢的事儿，不要强加给别人，在言行中要注意推己及人，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朱熹集注当中有言，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己已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恕，推己以及人也。此言与孔子的言辞相应成趣，是让我们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想别人的想法，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0: 同样也是在《论语》当中，为政里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朋友们不太熟悉：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孔子这样告诉人们，对待人们的事情严肃认真，他们对待你呢也就会恭敬起来。孝敬父母，慈爱幼小，他们也会对你用心。提拔好的人才，教育不好的人，他们也会相互勉励。这虽然是孔子的为政之言，但是放在今天仍然非常实用。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无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生活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同事、上司，你尊敬他人，他人呢也就会尊敬你，你帮助他人，他人也会把你记在心上。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魏征拒绝签名。唐朝建立后不久，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任命魏征担任尚书左丞一职，辅佐自己治理国政。当时朝廷规定，征兵的年龄为18岁到21岁，但是因为刚刚结束战乱，所以年满18岁的成年男子并不多，于是分管征兵工作的主管封德仪建议皇帝下诏，征召 年龄不满18岁，但是身体强壮的男子入伍。唐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令封德仪起草诏书，然后封德仪把助手魏征找来，要他在诏书上签名。魏征看完诏书，皱了皱眉头说：“这种做法不妥当，我不能签。”可是这是圣上的旨意啊。呵呵，圣上的旨意也不行。无奈之下，封德仪只好向唐太宗如实汇报。唐太宗听了以后，马上召见魏征，问他为什么反对。魏征说：“国家有规定，年满18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征入伍，朝廷怎么能随意降低年龄呢？”太宗解释说：“哦，这是因为战乱，壮丁不足啊，所以才稍微做了一点改动。况且规定，只征身体强壮的，身体瘦弱的不征，这怎么不行呢？你就不要这么固执，还是赶快把名字签上吧。”不料魏征仍然坚持己见，太宗见了大为恼火，责怪道：“征兵是国家大事，如果无法征足兵额，影响到朝廷的安全，这怎么得了啊？”魏征说：“兵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训练，照样可以保家卫国，何必非要征到一定数目不可呢？我记得陛下曾经说过，从今年开始，关中免2年租税，关外免1年，百姓知道了都非常高兴。但不久陛下又说，减免从明年开始，如此朝令夕改，怎么能让百姓相信他的国君呢？”唐太宗听了这番话，脸白一阵红一阵，既恼羞成怒，又觉得魏征说的有道理。但是通达的太宗最后还是转怒为喜：“朕以前总认为你太固执，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才知道，你的固执并不是没有道理啊。这件事是朕不对，作为一国之君，要讲诚信，这样才不会失去民心啊。”后来魏征越来越受到唐太宗的器重，在他的辅佐下，唐太宗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田亩聚财。战国时期，田忌在齐国担任相国，很多人找机会送礼巴结他。他手下有一个官员人品很差，有一次为了求田忌办事，送给田忌10000两金子，田忌没有推辞就接受了。过了一段时间，田忌派人把这笔钱送给母亲，田忌的母亲质问田忌：“这么多的金子是怎么来的？”田忌支吾着说：“这都是我做官3年攒的。”田母虽然年纪大了，但一点儿也不糊涂，他看出儿子没说实话，追问道：“你做了3年的相国，俸禄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你老实说，这些钱到底是哪里来的？”田忌见瞒不过母亲，只得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田母听后气得浑身发抖，将儿子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你这样做太令我失望了，从小我就教导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如今皇上让你做官，给你很高的俸禄，你就应该一心为国，把正经事儿做好， 不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可你呢？

0: 田忌辩解说，我这样做全是为了孝敬母亲您呐。田母听后更生气了，伤心地说，你收取不义之财和小偷强盗有什么分别？今后要记住母亲的一句话，不义之财不能要，你如果做不到就不是我儿子。一席话说得田忌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他不但把金子还给了那个人，还进宫向齐宣王请罪。宣王听后，见田忌为人诚实，又敬佩田母教子有方，不但原谅了田忌，还赏赐很多金子给田母。但田母谢绝了宣王的好意，并没有接受赏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子罕，慈玉。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位贤臣叫子罕，他虽然地位显赫，但一向生活简朴，关心和爱护百姓，从不以势压人，深受百姓爱戴。一天，有个人得到一块玉，想把它献给子罕。他恭敬地对子罕说，
2: 大家都很敬佩您高尚的人品，这是我无意中得到的一块玉石，我想只有您才配拥有它，这是我的一片心意，请您收下吧。
0: 子罕听了很受感动，但还是婉言谢绝了。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块玉石我是绝对不能收的，您还是拿回去吧。献玉石的人以为子罕是假意推辞，急忙又说，我请专门做玉器的师傅看过了，他说这块玉石里藏有宝玉，所以我才把它献给您的，您就不要推辞了。子罕见献玉石的人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便耐心解释说，我把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作为宝物，你把玉石作为宝物，我如果接受了你的玉石，我们两个人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不如我们两个都保留自己的宝物，这样不是很好吗？那人听后跪下来恳求说，宋国的国法规定带着宝玉不可以出门远行，否则就要被杀头，再说我家离京城很远，路上又不太平，我带着宝玉太不安全了，您就是不收下，我也没有办法将这块玉石带回家去，您就当救我一命，还是收下吧。子罕见他态度很坚决，想了一下就把玉石收下了。第二天，子罕找来一位玉器师傅，把玉石剖开，将其中的宝玉取出来，雕琢成了一件精美的玉器。玉器制成后，子罕把它还给了那个献玉石的人，并帮他卖了个好价钱。最后，那个人带着一大笔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第五集，白族扎染，苍山洱海间的蓝白之韵。
4: 我是云南大理喜洲镇的段玉坑，我今年是42岁，我已经做扎染已经36年。 6岁的时候是妈妈在那个家里面扎染，看着她非常慈祥的那样样子，在那里一针一线的缝，非常好看啊，非常神奇。我就是拿着针，拿着线，在妈妈旁边，就是看到她缝什么，我就穿什么。她就跟我们讲讲以前的故事啊，讲非常幸福。
5: 一块布值得花多久去等待，一门手艺值得用多少代去传承。在蝴蝶泉边长大的段银开，从小就跟母亲学习扎染，现在已是白族扎染技艺的云南省级传承人。在州城，小到十几岁的小女孩，大到年逾花甲的老人都会扎染。那充满浓郁民族风味的扎染作坊已是当地的文化名片。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馆长张申：
6: 好多妇女扎花，她都用茶余饭后的时间来做这个手工，获取一定的经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在州城这里呢，它就一直在盛行，一直保存下来啊。它最大的特点应该说，它白天它可以去从事其他工作，它茶余饭后的时间它就可以来做了，它就把业余的时间用起来了。在州城这里啊，不会扎花的女孩会被别人笑话的。
5: 段银开与同样爱好扎染的丈夫段树坤在家乡大理州城经营着一家扎染厂，小两口给厂子取名蒲真，洗尽铅华，返璞归真，如同洗炼的苍山洱海。厂子占据了两进院子，染缸、漂洗池、甩干机、晒架一铺开，并不显得宽敞。
7: 什么？
8: 过吗？可行了吗？
7: 这个能过吗？
8: 我呀，
7: 过吗？
8: 过吗？
7: 过吗？
8: 过吗？过吗？过吗？
5: 这天厂子里异常热闹，从内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在白族阿婆的指导下学起了扎染技术。
9: 因为不是很了解这个扎染，想象中可能会比这个复杂，他现在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会想着自己设计图案，然后有自己就是会时间比较长，但是对，他总归能见到一环，就是等一下去扎染染一下，然后看看自己这个布出来到底是什么样，还蛮期待的。
5: 接收学员为厂子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也占据了段银开宝贵的创作时间。不忙的时候，他会拎起马扎和白族阿婆聚在一起，在廊檐下安安静静地扎花。
4: 这个肉的制作也非发式也非常关键的，你肉的很松，它出来的效果就老是不好，你肉的太比紧，它出来就很好看，
9: 特别紧。
4: 嗯，对，一个很大的力气。
5: 扎花是扎染工艺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要按照花纹图案要求，在布料上分别使用搓皱、折叠、翻卷、挤揪等方法形成一定的形状，然后用针线一针一针的缝合或是缠扎，将其扎紧缝严，使起初平整的布料变成一串串的疙瘩。
4: 你扎的时候扎的不好，你的钩锋没下到的话，你做出来作品没有那么好看。你要扎的时候要方方面面要考虑到，很细致才出来最完美的一幅画。一扎里面有80个的针，这个针做几针，那个针做几针，全部在布上面。一不小心你没有拉紧啊，那个作品就完。
5: 一块扎染布的完成，做好扎花是基础，接下来就要看染色。经过多年的磨合碰撞，段氏夫妇形成了自己的分工，扎花由心细的段银开来做，染色则交给丈夫段树坤。
10: 扎花它是先扎后染嘛，扎起来的地方它是染不进去，没扎的地方染有一扇， 核心

0: 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染料，你只要达到不把泥塞聚到扎起来的里面去，它就算成功了。一旦你把染料聚到扎起来的光学里面，白塞出不来，那么扎染它也就出不来了。所以说你开发任何染料也好，你要多尝试，多去试验，要达到泥料不可能聚到扎起来的吊带花里面，打开以后一个完美的白出扎染的花，它才能呈现出来。
1: 扎染的原料选自纯天然制品，主要颜料来自苍山上生长的辽兰、板蓝根、艾蒿等天然植物的蓝靛溶液，尤其是板蓝根。没有化学的取巧，只有对自然的崇敬。剪开从染缸中出水的线脚，如同拆开一份馈赠般的虔诚和欣喜，迎接一次美好的降临。
2: 太别高兴了，又激动又感觉非常幸福的，就是拆布的时候非常期待那个作品出来是怎么样，因为没有拆完也看不到这个作品成不成功。你把整个拆完了放在水里面飘出来，拿出来说啊，我的作品终于成功了。
1: 一块具有艺术审美的扎染布，从无到有需要经过至少16道工序，这期间浓缩的不仅是扎染人的智慧与技术，更凝结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心血与代价。
0: 我们的手可以锻炼成冬天我们不是要烤火吗，那些烧红了的炭我们用手抓炭都没关系，就泡在这个高危的这个水里面，把我们的手锻炼成承受能力比较强嘛。因为我们手艺人靠的是这双手，每一天工作都在受伤，但是好的作品好的艺术品都是出现在每天都在受伤的这双手上，这也许就是我们手工艺人传承人的魅力所在。
1: 对段银开和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但身为白族扎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份社会角色又使他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与世无争专心公益的匠人。为了传承白族扎染，夫妇二人每年都坚持组织村里的妇女来蒲真扎染厂接受免费扎染技艺培训，并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
2: 好多人说你不要做你的这个太辛苦了，那我说我做其他东西我又不爱好，我有爱好我的这个扎染，不是其他问题，因为我喜欢，为不是光我一个人，我们整个垂村这些妇女他们感觉到非常愧疚。你给他们钱只是帮助了他们只是一时，你给他们一小生存的那个道路那是更好的。
1: 苍山巍峨，洱海清澈，山水之间的大理州城因有了白族扎染更增添了一种韵味。阳光下一块块美丽的扎染布迎风招展，小小的庭院里响起白族阿婆清亮的

在古代社会，当原始农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谷类食物大量增加的时候，陶器由于具有取材便利、制作简便、不透水、耐高温烧烤等优点，便应运而生，成为各个农业民族的理想炊具和生活用具。陶器对于游牧或经常迁移的社会并不实用，但对于定居存放剩余食物却是极有用处的。因而凡是制陶业比较发达的文化遗存，就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陶器大约出现在8000年前，这种工艺存在于所有从事种植业的地区，也存在于某些食物采集民族当中。有的当代植物学家认为，长江流域中国的中部、西部的山区及附近低地，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最大和最早的中心之一。这片区域包括湖北西部、云南到四川西部的山区及其附近的低地，它正好和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学著作《尚书与贡》中的凉州大体吻合。《山海经·海内经》中有段文字盛赞古代凉州的富饶美丽，翻译过来的大意是，这里草木四季常青，冬夏都可以播种，各种谷物自然生长，原野上生长的稻谷、豆类、高粱和粟，其果实细腻滑润如脂膏一般，先秦农官后稷就埋葬在这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片收集起来的有10多万片，而且在遗址的台地周围和田野上俯拾皆是。经修复的陶器器型有各种炊器、食器、饮器、箸器，如杯、盘、盏、豆、钵、罐、碗等等。这些复杂的器型不仅反映出食物的多样性，出土甚多的各类酒器还显示出剩余粮食的丰富。这些陶器种类众多，纹饰丰富，工艺繁复，显示出制陶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的一个手工业部门的迹象，而且制陶业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鸟头把勺和高柄豆。鸟头把勺指的是把勺子把柄的头部雕成杜鹃、鱼鹰等等鸟头的形状，这种器物独一无二，成为古蜀时代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器物。古蜀的鱼凫王朝以鱼鹰为族名，鱼鹰善捕鱼，以此推断鱼凫族当是大量食鱼的部族。陶器当中还有一部分烧制成的憨态可掬的小动物，其中有狗、猪、鸟、蟾蜍、猫头鹰等等。这些陶制小动物极富艺术创作性，特别是那只小猪，笑容憨厚，脸蛋乖巧，显示出一种古拙朴实的美，简直是人见人爱。可见其中注入的情感反映出了古人和这些小动物关系相当亲密融洽。这些动物造型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已经大量饲养家禽家畜，用以获得比较稳定的肉食来源。从实物例证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三星堆遗址出土了37枚动物牙齿，经鉴定全部是猪牙和鹿牙。另外据考证，已经确定为古蜀国产品的巴鸟四牛青铜

尊和一石三羊青铜尊等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其形态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也反映出当时家畜饲养业的情况。在参照成都指挥街遗址相同年代出土的饲养动物骨骼研究情况，家猪大约占75%，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的个体为主，期间显然含有有意识的养猪食肉的目的。由此可见，猪肉已经成为古蜀先民肉类的一个主要来源。陶器当中有一种三足炊具，高44公分，长口翻檐，檐宽8公分，盘径38.5公分，三只中空呈带状的大足鼎立状撑开，带足下面可以生火加温，既稳当，受热面又广。上面的翻檐既可以加盖蒸煮食物，又可以烫火锅。这件炊具反映出三星堆先民杰出的匠心和设计的精巧，有人戏称它为火锅的老祖宗，恐怕不无道理。陶器当中还有一些高领罐、小平底罐、平底盘等盛食物的用具，和双耳杯、平底杯、尖底盏等等陶制的酒杯。平行杯造型美观，高大约15公分，平底细身竖颈，制口呈中型，容量大约有100毫升。有趣的是，这竟然和日本现在用的酒杯形状相似。高领大罐腹部圆鼓，平底高大约50公分，既可以用来储藏粮食，又可以做发酵罐用，估计是酿出一种类似米酒的清酒。它们或许就是《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鲤。四川盆地气候潮湿，喝酒可以祛风除湿，大量的酒具反映出那时饮酒之风的盛行，并且有了较高的酿酒技术。3000年前，古蜀国酒势隆盛，追本溯源，真可称得上酒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当时的粮食无疑是以水稻为主。汉代的杨雄在12周真一周真中记载川西，有经有道，自经促枕，民忧温饱。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10万，大泊船1万艘，米600万斛，浮江伐楚。两条记载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农业的发达，所产的稻米数量惊人。除了传统的农作物以外，蜀族还从少数民族那里引进新的品种，如胡豆，据为一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选择的陶土是优质的易溶性粘土，泥条盘柱，慢轮修制。鸟头坝勺的头部一般采用浅雕的手法，用粗线条勾勒眼睛等部位，而对嘴等部位则按其实物形象以雕塑成型，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三星堆陶器的烧制温度，第一期时火候偏低，到3、4期时陶器的火候相对提高。陶轮的出现使制陶工艺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开始陶工是用手或足转动，后来又逐渐引进了别的能源。陶轮的主要优点是能快速制造出高度对称的标准陶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从总体来看

以手制为主，少数比较精致的经过慢轮加工成型。不过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三星堆先民制陶技术的落后，极有可能与当时的制陶习惯有关。三星堆陶器当中明显有盘绕的痕迹，盘绕是制陶的基本技术，将长长的圆柱形粘土袋放在陶轮上，从底部开始螺旋式的旋转排列，通过不断的转动，逐渐将粘土袋形成一个连续的螺线，这样陶罐就制成了。如果技术控制熟练，做出的陶器截面极圆，表面光滑。盘绕的陶器可用多种方法完成，外面可用贝壳刮平并用石头擦，或者将绕线夹在一起用杆子刮平，画上或打上图案，将其中一层细粘土盖上等等。在三星堆文化辐射范围内的青城山，曾流传着一个关于宁风制陶的故事。据说很久以前，川西坝子闹大水灾，人们没办法，纷纷逃上了青城山。山上没有水，年轻人只有天天下山到河边取水。当时人们没有取水的工具，只有在河边用湿泥巴捏成盆形取水。这种盆子不好用，多一会儿就泡垮了。有一天，细心的宁峰发现，在火堆边经火烧过的泥块非常结实坚硬。宁峰立即想到，我们何不将捏成盆的泥盆晒干，再用火烧一烧呢？这样岂不就耐用了？他试着这样做，果然就成功了。后来又烧制出了彩陶，这就是陶器的起源。轩辕皇帝知道了宁峰制陶的事，便请他担任陶正，就是烧制陶器的官。后来宁峰又协助皇帝打败了蚩尤，皇帝就封宁峰为五岳丈人，统管和守护三山五岳，人们就尊称他为宁峰丈人。这就是青城山的丈人山和丈人峰的来历。这个充满智慧的故事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古蜀制陶历史相当久远，说不定还是中国制陶的发源地呢。三星堆丰富多彩的各种陶器向人们展示出古蜀先民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卷。迄今为止，虽然三星堆仅发现一座窑址，窑炉平面为心形坑，浅床斜坡式，宽仅 1.6 公尺，从结构上看应该是较为先进的数学窑。窑室不直接位于火塘之上，火焰是沿着倾斜的火道进入窑室的，显然这和10万块陶片的出土很不相称。我们期待着更多窑址的进一步发现。

鱼凫别名鸬鹚，是一种水鸟，形状像野鸭，却长着锋利的喙。

又叫鱼鹰，俗称鱼老瓜。这种鸟的形象确实算不上漂亮，全身羽毛黑黢黢的，眼睛绿幽幽的，似乎闪着一种凶光。它这般丑陋的形态，是初次见到的人未必会喜欢它，但它却有一大优点，极善捕鱼，而且能潜入水下，经驯养后便成为打鱼人的得力助手，其地位不亚于猎狗之于猎人。明朝人著有词说称赞他：和尚打鱼人喜欢喂养，把他们载在小船上，发现水流迟缓有回流的地方就停下船，用镐将鱼鹰们赶入水中，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是鱼群聚集之处。鱼鹰一到水面就来了精神，直现斜睨机警的傲气，如同是河中的巡警，一见着鱼就脖子伸得笔直，深深潜入水中。它们动作敏捷，简直不像一只鸟，而像一条鱼。鱼鹰捉鱼是用长喙夹住鱼浮出水面，小一点的它们张嘴就吞了进去。不过渔夫并不着急，用长篙伸过来，鱼鹰就乖乖地跳停在长篙上。缩回竹篙时，鱼鹰并不飞窜，打鱼人抓住鱼鹰的脚，倒提着它顺着长颈一捋，吞进去的鱼就颓然从其长颈中捋出来。因为打鱼人预先用一个小环套在了鱼鹰脖子上，大一点的鱼吞不下，鱼鹰就夹着鱼游到船边，等待主人取走。如果遇到大鱼，一只鱼鹰的力量敌不过，它就紧紧追赶，咬住不放，并用尖喙啄起鱼鳞，其他鱼鹰会闻风而动，游过来帮忙，围追堵截，一起捕捉。几只鱼鹰必得把大鱼弄得奄奄一息，然后两三只鱼鹰将其夹抬出水面，方才作罢。由此可见，这种水鸟履行职责的忠贞。当然，鱼鹰也有懈怠的时候，就是赶不下水了，船头赶它就飞起来停在船尾。渔人见状，知道它是要吃鱼了，便勉强用一两条小鱼喂喂它，以示慰劳。鱼到锁环处，打鱼人帮助将其捋进鱼鹰的肚子，喂完就又把它赶进水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靠近水边居住的鼠人一般都养得有鸬鹚，将绳套在它的脖子上，驱使它去捕鱼，捕得鱼后就倒提着脚捋出来，至今如此。在四川的河湖上，直到现在还能见着渔民驾一叶小舟载鱼鹰捕鱼的场景，可见这种渔猎的方式传承性之强。鱼凫族以这种水鸟命名，肯定是与他们曾喂养鱼鹰捕鱼有关。当时蜀族已经进入了成都平原，成都平原水源丰富，河网纵横，鱼类资源丰富，为鱼凫族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鱼鹰这种水鸟，由于循顺并能卓有成效地为蜀族提供食物来源，因而受到古蜀族的宠爱，由捕鱼的重要工具逐渐受到尊敬和供奉，并作为图腾崇拜。按照古代以士为士的习惯，这只崇拜鱼凫的族类就被称为鱼凫氏，并世代沿袭下来。

三星堆出土有带鱼鸟纹饰的金杖和大量壮类鱼符的文物。专家们推测，此地可能就是鱼符族的都城。鱼符何时建国，现在还有待可靠的资料进一步证明。但从三星堆的文物和发掘情况来看，这个古蜀都城绝非建国之初的草创阶段，显示出处于鼎盛时期的风貌。据发掘资料和分期研究，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第二期距今4070到36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第三期距今3600到320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从第二期的后段开始出现鸟头霸勺，但鸟头无冠无钩嘴，可能与百冠王有关，因为百冠也是水鸟。到第三期时出现了鸟头霸勺，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鸟头已雕塑成带冠，而且立嘴有回钩，状似鱼鹰。一般认为这是鱼符式的象征和遗存。二三期文化连续发展，时间跨度很大，相当于中原从夏代到商代末期。如果将第三期推论为古蜀国第三个历史时期，也就是鱼符时期，它的时间和中原殷商同期。从殷商甲骨文中的记载来看，商王朝在武丁时期就与蜀有一定的交往，后来帮助周武王伐纣的穆氏八国中，蜀占第二位，这就进一步说明蜀国当时已非区区小国。估计最晚在商朝的武丁时代到西周中叶，鱼符族就已经统治着四川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川东、川南、川西的广大地区，现在还有鱼符关、鱼符渡、鱼符津、鱼符山、鱼符城等地名。这些地名无疑与鱼符族的统治和影响有关。虽然另有一种见解认为，这些地名反映出古蜀鱼符族的迁徙路线，即便如此，也可旁证鱼符国的活动范围已完全达到了这些地区。话说回来，捕鱼为生仅仅是一种攫取性经济，是一种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经济类型。显而易见，这种低下的经济类型不可能创造出三星堆那么巨大的城市、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灿烂的青铜文化。捕鱼并不代表三星堆文化二至四期古蜀人的经济类型，仅是为了纪念古蜀人先祖而沿袭下来的族名。渔业和狩猎在任何时代都是人们所需要而不欲遗弃的经济形式，不能简单的以有没有渔猎来判定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鱼符王的祖先可能曾以捕鱼为生，这支崇拜鱼符的族类被称为鱼符氏后世代沿袭下来。虽然在三星堆立国的鱼符氏早已转化为一支农业民族，迈进了文明社会，但称呼相沿承袭仍然没变。三星堆的一批青铜人头像，其容貌特征中有的锥髻就是头发上梳成一个揪，有的左衽就是衣襟开口在左边。古时候的汉族穿长衫，衣襟开口在右边，衣襟开口在左边的一直被视为夷蛮等少数民族。

圈，嘴唇上涂有朱砂，脸上贴有金箔，体现出浓郁的底腔少数民族风格。在道教的传说里，古蜀王蚕丛、鱼凫、望帝都和母系氏族相联系，有的蜀王本身就是传说的女性，鱼凫曾经传为鱼父，蚕丛王为青衣帝，蚕神马头娘的传说就发生在青衣国里。许中书先生说，古蜀曾经历漫长的母权制时代，各种母系崇拜的习俗在古蜀延续时间久，分布广，有的习俗至今还存在于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如泸沽湖的摩梭人，这些是我们研究人类母系社会最重要的宝库。三星堆二号坑发掘出的一尊突出双乳的青铜女人像事件，确凿证明三星堆文化中是有女神的。另外，镂孔云纹饰座呈三个围拱的山形座上有一个圆台，圆台上铸有一个圆雕式跪坐人像，人像胸部有突出的乳房，并由突出的两个丁点表示两个乳头，这也与西蜀地区女神画像的传统有关。任乃强先生认为，蜀族自蜀山氏至鱼凫氏都是母系氏族，所谓梁氏女历者，实际上是鱼凫氏最后的女王，杜宇是华夏人，王命至朱提，也就是今天云南的昭通，将农业技术传授给朱提人，开发了一方农业文化，奠定了秦汉在那里设置县政权的基础。那个与蜀族女子丽结婚的人应该是朱提的酋长，朱提出产银和铜，他是运银铜到蜀地贸易，为女王丽所爱而结婚，又因为他教民务农为蜀人所敬重，女王丽一切信任他，于是篡夺政权，别立蒲泽氏，并建立了营邑于皮，号曰望帝。所以华阳国志云，一至皮邑，或至渠上，就是说杜宇王建都皮邑后，还时常巡视旧都三星堆。任乃强先生也说，渠上鱼凫女王旧邑，皮邑别立蒲泽氏时之新邑，是说渠上是鱼凫女王的旧都，皮邑是新号称蒲泽氏时的新都邑。鱼凫氏处于教民务农的杜宇氏之前，虽然当时的经济还伴有余烈，但从三星堆巨大的都城就可以判定，当时农业规模已经很大。再者，三星堆出土有大量的酒器，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没有农业的规模生产和足够的剩余粮食，将无从谈到酿酒。鱼凫族巧妙地利用自然条件，驯化鱼鹰捕鱼，并取得巨大的成功，而这种渔猎方式传承数千年，仍然为人们所喜爱，为后人展现出的是一幅相当美妙、充满理想、谜一般古朴的生活图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特别节目特别奉献。
1: 要有口气，就是爬也爬就跑地了。
2: 好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大渡口。
3: 当年太平天国一王石达开的部队就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
2: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一条路。

是镌刻在地球上一条鲜亮永恒的红飘带，这是人类史诗中一个撼人心魄的奇迹。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壮举，是一幅无比壮丽的历史战争长卷，是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隆重推出的百集广播配乐长篇军事文学《长征记》。本节目根据屈爱国、张从田著、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同名译书改编，总策划李存星，策划额尔德尼奇穆格、高苏，艺术指导叶子，由演播艺术家徐涛、李野墨、方明、雅坤领衔，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征记播音团队于芳、苏阳、姚科、肖玉、陆阳、黎江、贾季、黎春倾情演播。

5月15日，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离开会理，沿安宁河谷一直向北，经西会大道向西昌方向前进。此时驻防西昌地区的国民党军刘文辉部第24军部队以会理、德昌、西昌三城为中心，由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堂指挥，摆出了一字长蛇阵，企图固守待援，迟滞红军行动以争取时间，加固大渡河江防和等待薛岳指挥的追剿军。红军北进必须经过刘元堂的防区，但又不能与之纠缠延误时间，因而针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红军从会理北上所经过的第一个城池是德昌，守军为刘元堂部旅长许建双所率领的一个团又一个营。许建双大革命时期曾任卢顺起义军的团长，是刘伯承的老部下，起义失败后带兵投靠了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刘元堂，因而在刘家军队中属外来户，常受排斥，并要时刻担心被刘元堂等人吃掉。红军在会理休整期间，刘伯承曾派人送信给许建双，追溯旧意，小以大义，并言明红军是要北上抗日，只是借道西康，并不想争持夺地，希望许建双不要与红军为敌，让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建双接信后不敢做主，将信转交给了刘元堂，并主张接受信中意见。刘元堂本有保存实力的意图，但又不便明说，只是嘱咐许建双相机处理。许建双心领神会，于是在红军抵达时稍作抵抗，就率部撤往西昌，红军顺利进占德昌。德昌至西昌属于刘元堂部第20旅邓秀亭部队的防区。彝族出身的邓秀亭是当地土著武装的首领，不仅拥有正规军2个团，而且可以调动当地近1万名彝民武装凭险固守。红军为避免与其纠缠，由刘伯承给邓秀亭亲笔写信，明确告诉他，红军只是借道北上，绝不会与彝民为敌，但是路是一定要过的，请其三思。邓秀亭接信后犹豫不决，他曾在川军中服役多年，深知刘伯承乃川中名将，而红军又是英勇善战之师，打则必败，但不打则无法向上交代，遂召集部下训话，告以自己的意图，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跑，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开枪。邓秀亭将部队沿道路2侧山岗布置好以后，红军部队很快到达，见到红军军威雄壮，军容严整，队伍漫长，秩序井然，邓秀亭心惊胆战，始终未敢下令开枪。红军官兵高喊着汉彝一家，彝汉是兄弟的口号，通过了邓秀亭的防区。邓秀亭则在红军通过之后命令部队虚放几枪，随后率部撤到了缅宁地区。红军继续向西昌推进，西昌是会理至雅安之间的重要城镇，也是国民党军在大渡河南岸的最后一个据点。刘元堂的川康边防军司令部即驻扎在此，有4个团及其彝兵2-3千人防守。红军北进一路未遭抵抗，蒋介石非常恼火，连电斥责刘元堂拦阻不力，
令其必须在西昌对红军坚决阻击。刘元堂只好硬着头皮上阵，准备在西昌与红军决一死战。他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为城外的土城，第二道是安宁河，第三道是西昌的城墙。他的计划是利用第一、第二道防线争取时间，待红军攻城之时，再凭借城墙进行决战。为了防止红军利用民防掩护接近城墙，刘元堂决定将距城墙较近的西街和鱼市街全部烧掉，扫清社界。这两条街是西昌最繁华的商业街，约有三里长，店铺林立。刘元堂明白烧街定会激起民愤，所以耍了一个花招，暗中指使商会会长召集地方士绅开会，以保护城池为名，联名上书请求烧掉西街房屋，以保西昌。于是当红军进至距西昌30里的崩土坎时，刘元堂下令烧房，西昌城的精华顷刻之间化为灰烬。5月1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在李州附近的铁坑召开会议，讨论北上的行军路线。根据了解到的西昌城防务情况和刘元堂烧街的举动，会议确定放弃进攻西昌的计划，只以红五军团监视刘元堂部，主力绕过西昌城，经李州北进，趁大渡和两岸敌人兵力空虚、防御未固的有利时机，取道冕宁，过移民区，迅速抢渡天险大渡河，摆脱追兵，进入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20日，红一军团攻占李州，当晚进至泸沽地域，并向冕宁侦察。红五军团将监视西昌的任务交给红三军团部队后，北进至西龙地域。次日，红九军团进至李州，与主力会合。红军一兵一卒未到西昌，而西昌的两条繁华街道被烧光，令刘元堂十分尴尬，对上对下都无法交代。原来怕红军攻城，此刻又怨红军不攻城。薛岳到西昌后，城内民众群起控诉刘元堂烧房之事。刘元堂把商会会长请求烧房的信拿出来，才算搪塞过关。

时光照日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屈爱国张从田的长征记的第二编，驰骋川滇黔康，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征记播

列宁地下党组织得知红军到达的消息后，派人到达泸沽，向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

联军应该立即改变原定的行军路线，以少部兵力经越西向大树堡前进，摆出由此渡河欲袭成都的架势，迷惑牵制敌人。而红军主力则转到经冕宁到安顺场的小路，穿越移民区，出敌不意，直插大渡河。毛泽东等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完全同意刘伯承的建议，立即决定红军主力部队通过彝族区直扑安顺场，在国民党军防线的薄弱环节突破。20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指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但由于我军渡过金沙江的胜利及经会理北上，敌人已经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现实敌人的布置在利用大渡河的天险、大小统领及梁山等的阻隔，移民与红军的隔阂，企图以刘蒋两部突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并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所部在北岸层层扼阻，破我渡河计划。依此情况，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军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同时要求各军团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各个部队，敌如固守攻势据点则绕过之，对追我之蒋敌中央军应尽力迟阻之，如逼我过紧，使我不便过河或迂回，则应坚决回击以消灭其一部。21日，中央红军从冕宁县泸沽地区兵分两路北进，主力为左路，经冕宁县的大桥、托乌等地，通过彝族聚居区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强渡大渡河。红一军团第2师第5团为右路，由军团参谋长左权、该师政治委员刘亚楼率领，沿西昌至雅安大道前进，经越西县向大树堡前进，以迷惑和牵制大树堡对面富林之地。此外，以红三军团一部阻击从西昌尾追之地。22日，右路红2师第5团从泸沽出发，翻越小象岭，攻占越西，歼敌1个营，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在县衙里的彝族群众数100人，并潜出到大树堡渡口，打出攻打富林、进军雅安、解放成都的标语，还动员当地的彝族群众帮助扎成数10只大木筏，摆出了由此渡江的架势。对岸的国民党军十分紧张，日夜加强江防。在红四团的掩护下，红军主力经冕宁迅速北进，开始向彝族区进军。为顺利通过彝族区，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和红一军团侦察连、方面军工兵连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刘伯承兼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组织部长萧华及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斌率工作团随队行动。彝族主要聚居在中国的西南地区，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大小梁山地区是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地区，至今尚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族同胞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以及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0: 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历代汉族统治者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把彝族视为蛮夷，对其进行压迫奴役，如欲反抗则进行武力征剿，平时则分化其内部，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因而彝族人民对汉族不信任，特别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彝族的反抗精神极强，各家支部都有自己的武装，并有相当数量的快枪和土枪。彝民的枪法也很准，而且身体灵活，登山涉险如履平地。红军要从这里经过困难很大。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彝族人民的支持，成为红军继续北进的关键所在。为此，朱德总司令专门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全军普遍进行遵守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彝族风俗习惯，做到秋毫无犯，以模范的行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总政治部也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刘伯承则要求先遣队全体官兵严格遵守纪律，没有我和聂政委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1: 听众朋友，百集广播配乐长篇军事纪实文学《长征记》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姚科，播音雅坤，音乐编配额尔德尼齐木格，音响效果邢建华，录音房大文、秦子元、张子凡，制作合成王敏，节目编辑齐木格，总监制李存兴，监制赵永礼、全胜，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黄山归还珍珠。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黄裳，黄是黄色的黄，裳是衣裳的裳。他从小聪明好学，文章也写得非常好，在乡里边啊是有名的神童。黄裳不仅学问高，人品更是没得说。有一次，父亲派他到城里办事，到了夜晚，黄裳就住在了一家小客栈。由于赶了一天的路啊，他非常的疲惫，就洗漱了一下上床了，美美的睡去了。躺在床上，哎，他觉得腰部好像有什么东西硌了一下，掀开席子一看，哇，有个硬的东西。他翻身下床，揭开了席子，借着月光一看啊，哎，有一个布袋子。他想啊，这个布袋子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一定是前面住的那个客人忘记给拿走了。于是他就点了灯，看看这个布袋子里到底装的

0: 什么东西？他打开布袋子往桌上一倒，哇，原来布袋子里倒出来的是一大堆珍珠啊，足足有上百颗，有几颗还咕噜噜噜噜噜噜掉在地上了。皇上连忙把落在地上的珍珠捡起来，又把桌上的珍珠装回到布袋子里。他担心有遗漏啊，又重新查看了地上和桌上，确实没有失落的，这才把布袋子扎好，放在了枕头底下。他熄了灯，重新上床睡觉，可是此时却没有一丝睡意了。他心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珍珠啊，我该怎么处理它呢？是自己收起来，还是把它们归还它的主人呢？经过了整整一夜的思考，第二天一大早，皇上起床以后，立刻从店里借来笔墨，在留言墙上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皇上曾住此殿某号房间。店小二看到，心里觉得好笑，嘿嘿，你又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也不是什么名人雅士，提这些破字干什么？皇上收拾好东西，准备上路。临行前，他对店主人说：如果有人到店里寻找珍珠，就请他到城里来找我。接着又详详细细地说明了自己的住址和姓名。他到城里没几天，就有人来找他，说自己是珍珠的主人。皇上说：珍珠确实在我这里，但是我们得找个地方对证一下，防止被人冒领。于是他们就来到官府当堂对证。那个人说出了珍珠的数目，官员数了数珍珠，和那个人说的一点不差，这才把珠子还给了那位施主。施主非常感动啊，他想送几颗作为答谢。皇上说：我要是想要那些珍珠的话，你就一颗也得不到了，我既然把珍珠还给你了，就一颗不会要的。这件事就传扬出去了，人们都称赞皇上是个拾金不昧的君子。
1: 还不睁开户一眼就关。
2: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3: 大家都知道，《白蛇传》是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剧种当中都有的剧目，但是这个剧在川剧中的表演却是最为精彩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这出戏当中有很多川剧表演的特技会展示给观众，比如说变脸、吐火、踢慧眼等等。这些特技又刺激又热闹，看着非常过瘾。而在这众多的表演特技当中，踢慧眼又是其中最具看点的一个。因此这么多年以来，白蛇传金山寺当中护法神韦陀踢慧眼的表演一直被誉为是我们川剧表演当中的一绝。慧眼是一种运用腿功把纸做的眼睛贴在额头上这样的一种表演特技，它可以瞬间改变人物的面貌。金山寺这折戏当中，许仙被法海软禁在寺中，青蛇召集了水族保护着白蛇去往金山寺，恳求法海放人，但遭到了法海的拒绝。
1: 不再白脸吃小脸，带过金钗。

0: 我是
1: 十不登三宝殿，
2: 铁道宝刹巡视先
1: 锋。好好退还不见这就不说，若七八载做不偷我也白，将你金山石变成汪洋的大海。
3: 白蛇一怒之下，水漫金山寺，法海奉请天兵神将来助阵。这其中护法神韦陀为了寻找白蛇的踪迹，口中念念有词，说待吾睁开慧眼一观，
1: 待吾睁开慧眼一观。
3: 话音一落，随着一个正面踢腿，韦陀的额头上就多出了一只竖立的慧眼。演这个表演特技，据说是在清末明初的时候，由被誉为川剧圣人的康子林创作的。据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会长杜建华老师介绍，这个表演特技创作的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
4: 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两位很著名的川剧演员，一位叫康子林，一位叫曹俊成。这个曹俊成是资阳河的代表啊，康子林呢是成都三庆会的这个会长。曹俊成到成都来演出，康子林呢作为著名的这个演员，成都本地的演员呢，为了对他表示欢迎，就和他合作演出金山寺。
3: 曹俊成远来是客，于是出演了戏份较多的角色小青，康子林则饰演了戏份较少的护法神韦陀。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同行们都为康子林捏了一把汗，因为韦陀在这个戏中的戏份实在是太少了，没有太多的创作空间，就很难获得观众的掌声。然而康子林不愧是我们的川剧圣人，他硬是将这个没什么表现机会的角色演成了剧中最出彩的人物之一，靠的就是他自创的表演特技踢慧眼。
4: 这个康子林呢，大家都知道他的腿功很好，他擅长演这个八阵图，要有很好的腿功。那么在这一出戏当中，并没有这样的技巧能够显示他的功夫。
3: 正如杜老师所说，康子林素来是以腿功著称的，但在这个剧当中，他开始并不亮腿功。在上场的时候，他先是走几步五声的慢步，然后再转快步，看起来很有派头。
1: 还不睁开户一眼一观。
4: 韦陀上场以后，只见他不紧不慢地走到了这个中场口，然后说着待吾睁开慧眼一观，一个正面踢腿，靴尖就踢到了额头上，顿时一只金灿灿的眼睛那就在额头上就出现了，观众呢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3: 据杜建华老师介绍，现在我们的川剧演员踢慧眼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将用纸画的眼睛正面涂一点浆糊，背面涂上胶水，然后正面向下放在演员靴子的尖上，在演出的时候用踢到眉心的靴尖轻轻一压，这眼睛便牢牢地贴到眉心上了。这种办法要求演员的靴尖必须要准确地踢中眉心，胶水也要保持一定的湿度，否则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了。第二种方法呢，是将眼睛直接画在演员的眉心上，然后用一张白纸罩住，白纸上画上一点淡彩，与演员的面部化妆连为一体，再在演员的靴子尖上涂上胶水。演出时，当靴尖踢中眉心的时候，就会将白纸粘掉，显现出眉心上的眼睛。这种办法就要求演员有过硬的腿功，否则可能会出现踢得不准确，眼睛出不来的情况。其实由踢慧眼这一表演特技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川剧表演艺术真的是博大精深，只是一个小小的眼。

睛，在川剧表演中都是如此的讲究，对演员的功力要求都是如此之高，更别说我们川剧中其他的一些更加刺激、更加惊险的表演特技了。那么除了踢会演之外，咱们川剧里还有哪些有趣的表演特技呢？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与您一起去探索。

0: 闻者，冠道之气，尝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2: 提问，
3: 回答。
2: 请问马兰头花的学名叫什么呢？
3: 马兰头，不知道，听着很耳熟。
2: 梦梦呢，你知道吗？
4: 马兰头花学名雏菊，早春开花，生气盎然，具有君子的风度和天真烂漫的风采，深得意大利人的喜爱，因而推举为国花。
2: 嗯，不错不错。雏菊啊，又名马兰头花、延命菊、春菊、太阳菊等，是菊科雏菊属植物的一种，它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这雏菊啊，原产于欧洲，最早呢被视为丛生的杂草，开花季在春季。后来呢，由于它长相纯美又较乃移植，被各地的庭院种植作为花坛的观赏花。
3: 哎，花博士，
2: 圆圆，你有什么问题吗？
3: 我刚才听您说雏菊又叫延命菊，为什么叫延命菊呢？难道因为它能保命？
2: 问得好。因为在古代啊，欧洲经常用这种草来治疗受伤的战士，所以啊，渐渐的也叫它延命菊了。
3: 哦，原来是这样，还真的可以治病保命。
4: 我还听说有部电影叫雏菊呢，我还记得女主角玛丽头上戴的雏菊花环好美啊。
3: 梦梦，你可真厉害。
2: 圆圆、梦梦啊，你们先玩会儿啊，我先去看看这部电影。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3: 仙子姐姐，您看这满城各色的玉兰都竞相绽放了。
5: 是的，玉兰花外形极像莲花，盛开时花瓣展向四方，花繁而大，美观典雅，清香远溢，极具诗情画意，因而很多城市街道和庭院都会栽种。
3: 玉兰花有很多种颜色，常见的有白色、紫红色、米黄色、淡紫色和紫色，它们开在高高的枝头，迎风摇曳，煞是好看。
5: 我还知道一个关于玉兰花的美丽传说，
3: 仙子姐姐，您快讲讲。
5: 很久以前，在一座深山里住着三个姐妹，大姐叫红玉兰，二姐叫白玉兰，三姐叫黄玉兰。当地村民因为赶山填海，误杀了龙王的公主，龙王降罪，导致瘟疫发生。三姐妹为了拯救苍生，用自己酿造的花香迷倒了虾兵蟹将，村民得救了，三姐妹却得罪了龙王，被变作花树。人们为了纪念他们，就将那种树称作玉兰花，而他们酿造的花香也变成了他们自己的香味儿。
3: 他们为了村民献身的精神好令人感动啊。
5: 传说只是传说，可是玉兰花的药用价值却是

0: 是实实在在的。玉兰花含有挥发油，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玉兰花性味辛温，具有祛风散寒通窍、宣肺通鼻的功效。
1: 那咱们拾一些玉兰花回去，做一桌全花宴喽。
2: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0: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2: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0: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牧场的精灵向花神弗洛拉祈愿说，请在这个深夜寂寥的牧场上为小羊儿们开些花吧。据说花神弗洛拉听到了这个祈祷后，让牧场上开满了番红花。
3: 番红花，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藏红花，对吗？
0: 嗯，是的，梦梦。番红花又称藏红花、西红花，是一种鸢尾科番红花属的多年生花卉，也是一种常见的香料，最早由希腊人人工栽培，主要分布在欧洲、地中海及中亚等地，明朝时传入中国，《本草纲目》将它列入药物之类，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有镇静、祛痰、解痉作用，用于胃病、调经、麻疹、发热、黄疸、肝脾肿大等的治疗。
3: 那藏红花作为香料怎么食用呢？
0: 藏红花带有强烈的独特香气和苦味儿。常用的吃法有口服、泡水、泡酒、饭菜、蒸鸡蛋等，还可以被用来为家禽、海鲜和鱼类等上色。如果去高原，大家也可以泡服一些藏红花水，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哦。
3: 哇，这么多菜肴都可以使用到藏红花呀。
0: 在我们崇明也有藏红花的种植基地呢。
3: 在哪里呀？
0: 就在我们崇明的建设镇，这里有上海药材西红花种植示范基地，是国内最早建成的规模化西红花种植基地之一。通过这几年的摸索创新，基地所产藏红花品质越来越好，产品规模越来越大，整个崇明岛藏红花种植面积占据了全国藏红花种植面积的90%呢。好了，今天的花花世界就到这里了。大家想了解更多藏红花的知识吗？赶快来我们崇明岛上做客吧。
3: 花花世界，明天见。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怎么了？别叫唤了。
1: 你演奏的这是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吧？
0: 哎，知道这是什么词儿吗？
1: 这表现了农村的早晨，迎着朝阳，百鸟争鸣嘛。
0: 具体是什么词儿？
1: 这没词儿啊。
0: 怎么没词儿呢？
1: 这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呀。
0: 哎，那就是词儿，
1: 这谁听得明白呀？
0: 啊，
1: 我回家了，
0: 妈。您怎么有点哆来咪呀？
1: 我啊，什么叫哆来咪呀？我都法西拉了，这不哆咪来发我才法西了，
0: 这谁听得懂啊？这
1: 我不是说那意思
0: 啊，
1: 音符本身是一种音乐语言，
0: 哦，
1: 完全可以翻出来人们能懂的含义。
0: 那么这百鸟朝凤什么意思呢？
1: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0: 我们家的事儿
1: 啊，我给你唱唱，你听听。
0: 你来了，
1: 朝阳啊。心里家乐开花，农村政策落实后啊，你们家就

0: 妻害钱里的沙沙发，害媳妇的娶了沙。
1: 啊，
2: 我问你什么？
1: 一人一个，
2: 吓我一跳的。
1: 山中全会之后，你们家庆地大翻身。
2: 那是啊，
1: 这曲子就是表现了你们全家人兴高采烈的气氛。
2: 那这叫唤声是什么意思？
1: 也是说你们家事儿呢。
2: 这鸡鸟叫唤，
1: 鸡鸟，你听那声音呢？
2: 啊，
1: 冒尖儿，冒尖儿，
2: 你们家冒尖儿了，
1: 冒尖儿啊，
2: 对不对？
1: 那这喜鹊叫唤呢？
3: 发家发家发家发家。
1: 对，冒尖儿还不发家吗？
2: 哎，
1: 这公鸡打鸣，
3: 没闲人儿，
2: 没闲人儿。
1: 生产责任制了，你们家还有闲人吗？
2: 连孩子都下地了，
1: 对吧？那这母鸡叫唤
3: 嘎嘎哒，
1: 什么意思？
3: 那还不清楚
1: 啊？
3: 你哥哥比你大，
2: 这废话。
1: 我们家这变化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3: 前两天我参观去了，
1: 去了一趟。
3: 哎呀，你们村变化太大了
1: 啊！
3: 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你们村占全了。
1: 是吗？
3: 哎，
1: 那我们村这红的有什么呀？
3: 呵，山上结满了红山楂，
1: 哦，
3: 红枣，大红苹果，
1: 嗯，
3: 地下种着红高粱、红薯、红小豆，
1: 嗯，
3: 什么红萝卜、红辣椒、西红柿，
1: 嗯，
3: 家家盖起了新房，贴上了红对联，
1: 对，
3: 还有红福字，
1: 嗯，
3: 人人脸上满面红光，全变红了。
1: 甭说这个
3: 啊，
1: 你们村人得病全得红眼病了。
3: 嗨，
1: 嗯，
3: 那也别得病啊。
1: 那我们村这黄的有什么呢？
3: 山上结满了柿子梨
1: 啊，
3: 山下的稻子谷子麦子油菜花丰收季节，一片金黄。
1: 哼，我们村绿的有什么呀？
3: 绿树造林搞得好啊。
1: 啊，
3: 你们那儿一进村，哎呀，绿树成荫。
1: 对
3: 啊，
1: 我们村白的有什么呀？
3: 房前屋后种那个大北瓜，
1: 白的。
3: 地里三白大西瓜，
1: 白的。
3: 外地引进来的白南瓜，
1: 白的。
3: 面墩墩的老倭瓜，
1: 那是黄的，
3: 籽儿是白的。
1: 这也算？
3: 那是啊。
1: 那我们村这黑的有什么呢？
3: 山上有一片黑枣树，
1: 黑的。
3: 还有晾干了那个板栗，
1: 那是红的，
3: 黑红黑红的。
1: 哦，
3: 菜地那茄子，
1: 那是紫的，
3: 黑紫黑紫的。
1: 啊，
3: 暖窖那黄瓜，
1: 那是绿的，
3: 黑绿黑绿的。
1: 哦，
3: 丰收的棉花，
1: 那是白的，
3: 黑白黑白的。
1: 有这色儿，
3: 反正是五颜六色。
1: 嗯，
3: 你们家成了花果山了，
1: 真是太漂亮了。
3: 所以满山的羊群呢、为你们村呐喊，
1: 怎么叫啊？
3: 咩
1: 咩
3: 咩！
1: 嘿啊，真是太美了！
3: 再往前走，我一看庄稼也有变化。
1: 庄稼怎么回事？
3: 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1: 啊，
3: 他们村有到处都种红薯，
1: 种那玩意儿出富，
3: 不敢跟他们村人说话。
1: 怎么呢？
3: 瞧见他们人我就闹胃酸。
1: 至于吗？
3: 现在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1: 对，
3: 各种庄稼是千姿百态
1: 啊，
3: 就像不同人物造型一样。
1: 真的？
3: 哎，那高粱像什么呀？像高大的运动员，个子个二米多高。玉米呢就像威武的战士
1: 啊，
3: 老远一看，嚯，腰里还揣发手榴弹呢。
1: 那那棉花呢
3: 就像一位白衣战士，咧着嘴，您挂哪颗呀？
1: 嘿，
3: 这
1: 那那向日葵就像一位苗条的少女，
3: 就那大脑袋呀。
1: 哪吧，那是草帽。
3: 哦，
1: 你不行，把草帽摘了，你再看，
3: 漂亮了，
1: 就剩根杆了。
3: 嗨、那那谷子呢，
1: 沉甸甸谷穗倒下头去了
3: 啊，
1: 就好像害羞的姑娘。
3: 是吗？
1: 小风一刮，好像跟我招手呢。
3: 说什么？马
1: 季别走了。
3: 怎么
1: 呢？你是咱村女婿了。
3: 想什么呢？
1: 哎，那牛在旁边高兴了。
3: 怎么呢？
1: 咯儿
3: 咯儿
1: 啊！你说当你们村女婿了还不咯儿吗？
3: 这牛还天津味儿呢。
1: 啊，这牛打天津那边买过来的。
3: 没听说过。再往前走，我一看呢，
1: 哎呀，你们村所以发家致富
3: 啊，
1: 家庭饲养业搞得最好，
3: 现在鼓励家庭饲养，
1: 那大牲口喂的个子个膘肥体壮。
3: 那是
1: 啊，
3: 嗯，
1: 那个家畜家禽喂的
3: 啊，
1: 都说出话来，
3: 没听说过。
1: 怎么啊？
3: 这牲口有说话的吗？
1: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吗？
3: 这谁听得懂啊？这
1: 哎，我听得懂啊。
3: 是吗？
1: 啊，
3: 哦，
1: 我根据他叫唤的声音和他那种神态，我就知道他说什么呢。
3: 哦，你能翻译？
1: 当然了。
3: 那我们家那猪说什么呢？
1: 你们家那猪是什么神态？
3: 猪就这样啊。
1: 你来来，还真像啊。

0: 怎么叫像呢？
1: 我给你翻译翻译吧。
0: 啊，说什么
1: 来着啊？这猪说了，我给各位道喜了。
0: 这猪还道喜呀？
1: 啊，今年猪年，他高兴。
0: 就别客气了。
1: 猪说欢迎大伙儿来参观呢、啊。我们现在都分到户里喂养了，这个政策是真好啊，所以我们猪就长肉啊。我们这个主人呢，也确实辛苦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一天三遍食准时的喂啊。我们吃的又饱，吃的又好，我们吃的又香啊。这猪说了，您说我们能不长肉吗？他说让你们大伙儿看看他，他刚喂了三个月就长得这么壮实了。
0: 谁呀、啊？这猪能说这个吗？
1: 哎，那神态就像说的这话。
0: 哦，那我们家那鸡说什么呢？
1: 鸡什么神态？
0: 鸡就这样
1: 啊，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0: 那是说话呢。
1: 说什么？
0: 管各位叫哥哥，
1: 哥哥，
0: 哥哥，
1: 他分不出辈儿来呀。
0: 咯咯咯咯，
1: 各位您来了，
0: 咯咯咯咯，
1: 我就不往鸡窝里让你们了，
0: 进得去吗？
1: 咯咯咯咯，现在我们鸡舍变化也很大呀，
0: 咯咯咯咯，
1: 您看我们是又干净又卫生，
0: 咯咯咯咯，
1: 又鹤灵又通风，
0: 咯咯咯咯，
1: 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0: 咯咯咯咯，
1: 我们现在都喝上自来水了，
0: 咯咯咯咯，
1: 我们吃的是精饲料啊，
0: 咯咯咯咯，
1: 我们的肉鸡不到十个月就成熟了，
0: 咯咯咯咯，
1: 他说我们母鸡的任务就是在家里下蛋，
0: 咯咯咯，
1: 就下大蛋，
0: 咯咯咯，
1: 下好蛋，
0: 咯咯咯，
1: 多下蛋，
0: 咯咯咯。
1: 他说了，
0: 咯
1: 下这么大蛋呢不行，
0: 咯咯咯咯，
1: 这么大不过瘾，
0: 咯咯咯咯，
1: 这么大更不行，
0: 咯咯咯咯。
1: 他说了，
0: 咯咯，
1: 要下就下这么大个大，
0: 下不了，
1: 可不是吗？
0: 气魄呀这个。
1: 他那意思要下大蛋嘛？
0: 那我们家那鸭子说什么呢？
1: 鸭子什么神态？
0: 鸭子就这样啊！
1: 来来，
0: 啊，我倒全会学了。
1: 来来来，
0: 啊啊啊！
1: 鸭子说：“各位，您别看我长得模样差呀，我贡献可很大呀！
0: 啊啊啊！
1: 鸭绒鸭毛是上等的取暖材料啊！
0: 啊啊啊！
1: 你们城里年轻人喜欢穿的羽绒装啊！
0: 啊啊！
1: 就是我们鸭毛絮的呀！
0: 啊啊啊！
1: 把我们鸭子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呀、
0: 啊！”
1: 系在您那个衣服里头，您穿着又轻巧又暖和，我们鸭子见不得人了，都
0: 全扒光了，
1: 你甭大茬了。说我们鸭肉是美味食品，南京人想吃板鸭，北京人想吃烤鸭子，您不是烤我们的时候多难受啊，只要您吃着美啊，再难受我们也让它烤啊，我们就烤起来吧，加大大火，你怎么叫唤没完了，
0: 我烤的难受啊。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足不了人民需要呢？怎么？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绕铺没有？
1: 废话嘛，这不是。
0: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1: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得翻出去。
0: 怎么，你也搞分信工作？
1: 是啊，
0: 咱们同行啊。
1: 哦，
0: 你一天能分多少信呢？
1: 我接近定额。
0: 哎，慢多了。我在我们那小组
1: 啊，
0: 那得数第一。
1: 哦，
0: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1: 哦，
0: 要不人家都说我
1: 分心快呀，
0: 出错多。
1: 哦，错儿多呀？
0: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1: 啊，
0: 平均才十个错误。
1: 一月到十月，你和一个月一个了？
0: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1: 平均，
0: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1: 一天十个呀？
0: 啊，
1: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你睁着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信给分到别处去？
0: 嗨，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信，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1: 啊，
0: 其实才一字之差，
1: 一字之差，一百多里地出去了。
0: 啊，那陕西下那信，我没给分到陕西去。
1: 啊，这更远了。
0: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1: 行行行，您这就够了。
0: 这都不怨我呀。
1: 怨谁呀？怨我。
0: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1: 啊？
0: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1: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0: 这都不怨我呀。
1: 还不怨你呢。
0: 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我一个人长的是两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1: 您这什么干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了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组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0: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1: 哦，你都找什么书研究分析来的？
0: 最主要
1: 啊，
0: 最有价值的，我找了一本。
1: 什么书呢？
0: 《西游记》。
1: 西游记
0: 啊，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关于消灭差错问题啊。
1: 哦，
0: 你说那孙悟空多大能耐呀，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出去了，他也免不了出错，要不唐僧净批评他了。
1: 什么呀这是？
0: 这是不是先进经验呢？
1: 你这像话吗？
0: 后来我继续研究。
1: 哦，
0: 好容易写出一个改进方案来。
1: 哦，
0: 如果上级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保证能够消灭一切差错，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若干倍。
1: 哦，这想出办法来了。
0: 哎，
1: 那么说你这方案一定很细致很复杂。
0: 不，很简单，总的说才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0: 加强人手，分担工作。
1: 我还不明白
0: 具体的办法。
1: 啊，
0: 你一个人不行啊。
1: 啊，
0: 增加俩，俩不行添仨，仨不行四，
1: 四不行五，
0: 五不行就六个了。
1: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0: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1: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0: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1: 哦，小组会
0: 啊，
1: 大伙儿的意见呢？
0: 啊，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1: 啊，
0: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1: 哦，
0: 讨论之后大家伙儿都给我抬起来了，
1: 祝贺你的成功。
0: 要把我扔出去？
1: 是得把你扔出去。按你这意见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他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0: 嗯，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1: 符合
0: 啊，
1: 往后分信的还不比北京。

0: 的人还多呀。哎，就这么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你听我跟你说啊，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心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嗯，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士们立功的喜报，还有许多要紧的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信的时候马马虎虎，闭着眼一扔，得应该撒着头就接到的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儿啊！
1: 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着眼扔过信呢。
0: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净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分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啊。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1: 这倒是。
0: 比如说，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1: 那谁不着急呀？
0: 这不是结了？
1: 对呀，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0: 你这不是挺明白了吗？
1: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0: 哦，
1: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0: 啊，
1: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0: 哦，
1: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0: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一谈，大伙儿也听听同时受的感动
1: 啊。就是去年九月份
0: 啊，
1: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啊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0: 哦，买件皮袄。
1: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他五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儿也不热，坏不了。
0: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呀？
1: 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0: 哦，
1: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0: 可那你的脑筋全用在吃上了。
1: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0: 啊。
1: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0: 你收到了
1: 没呀？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0: 哦，
1: 我住在四川营
0: 啊，
1: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0: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1: 啊，过了20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0: 哦，接到了。
1: 我还挺高兴，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炸点秦椒油，你买他几头糖蒜，哎，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0: 你和那进店里吃呢。
1: 我赶紧去车站
0: 啊，
1: 把包取回来，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啊，
0: 还真新鲜，
1: 都流黑炭了。
0: 哦，都臭了。
1: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
0: 啊。”
1: 我说：“你甭拿盘子了，你把土筐拿来就行了。”
0: 碗坏了，
1: 肉坏了不要紧呐。
0: 啊，
1: 我皮袄也脏了。
0: 哦，
1: 我吃过这亏吗？一宿我就没睡着觉。
0: 哎呀，
1: 越想我越有气。越想越窝囊，我差点没得气鼓啊。
0: 你至于的吗？
1: 我心里想了
0: 啊，
1: 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
0: 啊，
1: 找出这个经手人来，不但让他深刻检讨
0: 啊，
1: 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
0: 这问题倒应该重视。
1: 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0: 哦，
1: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0: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1: 我说同志们，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哎，这句话刚说完
0: 啊，
1: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
0: 大伙儿都说什么呢？
1: 什么出错大王也重视起错误问题来了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呀。
0: 你呢？
1: 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 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枝大叶，不负责任。
0: 嗯，
1: 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邮政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0: 不错，
1: 我们的邮电事业呢，要配合着国家的经济建设来适应人民的需要。
0: 对，
1: 哎，我正说到这儿
0: 啊，
1: 全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冲破晴空，响彻云霄。
0: 有那么大事吗？
1: 他外头正过喷气式飞机呢。
0: 嘿，这巧哎。
1: 我揭发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
0: 啊，
1: 寄给本市四川营的一封信
0: 啊。
1: 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
0: 嗯，
1: 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了，
0: 嗯，
1: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校的片
0: 啊，
1: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0: 是啊，
1: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0: 嗯，
1: 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0: 对，得做深刻检讨。
1: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0: 啊！
1: 根据销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哎，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0: 谁呀？
1: 我。
0: 你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最近呢，我到大寨去了一趟。
4: 是啊，
3: 哎，
4: 干什么去了？
3: 主要是学习。
4: 哦，哎，那大寨那队长你见着了吗？
3: 队长贾成让同志吧，
4: 啊，
3: 蔫儿脾气直性子，干活勤勤恳恳的。
4: 对，
3: 没见着。
4: 好嘛，说这么热闹没见着啊。
3: 啊，
4: 贾进才呢？
3: 哦，老英雄贾进才
4: 啊，
3: 个儿不高，挺精神，
4: 哎，
3: 开石头最有办法。
4: 是他，
3: 没见着。
4: 好嘛，又没见着。梁变梁，
3: 梁变梁，外号叫铁扁的。
4: 对，
3: 吃大苦耐大劳，哪儿艰苦到哪儿去。
4: 哎，没见着。省得你说了
3: 也行啊。
4: 还也行呢。哎，那宋丽英呢？
3: 宋丽英我可知道。
4: 哦，
3: 这是妇女队长，个子不高，瘦瘦的身材，事事都走在前面，带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啊，大家都叫她妇女的好领班，对不对？
4: 对，
3: 没见着。
4: 我就知道嘛，合着你一个人也没见着啊？
3: 也不能那么说。
4: 嗯，
3: 大寨的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我见到了。
4: 哟，陈永贵同志那么忙你倒见着了。
3: 你看见着我他是喜笑颜开的。
4: 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着？
3: 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一句没跟我说。
4: 哎，陈永贵同志挺爱说话的，
3: 他光冲我笑就没跟我说话。
4: 他怎么不说话呢？
3: 我见的是他那相片啊。
4: 嗨，
3: 嗯，
4: 相片能说话吗？
3: 主要我去这个时机不对。
4: 怎么？
3: 你想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学大寨、赶大寨、抄大寨。
4: 是啊，
3: 人家大寨呢是决心更上一层楼，忙得呀不可开交啊。
4: 哦，时机不对。
3: 哎，这时机也对。
4: 怎么也对呢？
3: 不，这时候去哪儿看那热火朝天的竞赛场面去？
4: 嗯，时机也对。
3: 时机也不对。
4: 怎么又不对了？
3: 干部跟社员呢都上山干活去了，咱没地方找人呢。
4: 嗯，时机不对。
3: 可时机也对。
4: 怎么又对了？
3: 这时候去呀，正看一看人家怎么把东闲变成东忙，怎么样治山治水修整土地呀。
4: 嗯，时机也对。
3: 时机也不对。
4: 到底对不对呀？
3: 你甭管对不对，反正我也去了。
4: 好嘛，
3: 他们忙我也不麻烦他们。
4: 嗯，
3: 我自己上山自己看去。
4: 哎，这么样更好
3: 啊，
4: 想看哪儿呢看哪儿。
3: 就是啊。
4: 嗯，
3: 当时我装了个笔记本，我就上了山了。
4: 哦，
3: 爬来爬去啊，我爬到虎头山了。
4: 好啊。
3: 啊，
4: 在那儿你能看到大寨的全貌啊。
3: 就是啊，什么合作沟、厚底沟、念草沟、狼窝掌，那些工程都好大呀。
4: 那是啊，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这块地

0: 地方下了十几年的功夫呢，
1: 那真是不简单呢。
0: 嗯，
1: 你看那俩山之间呢，隔着三四丈宽，底下有三里多长一道大深沟，筑了四十多道大石坝，
0: 那就是狼窝掌。
1: 狼窝掌
0: 啊，
1: 哎呀，改造的是真漂亮，
0: 美极了。
1: 那真是层层梯田围山腰，道道石堰高又牢，块块土地平如镜，条条深沟，我不敢跳。
0: 谁让你跳了？
1: 抬头我一看呢、哟，半山腰有个羊群，俩小羊倌一前一后。
0: 对了，俩人放一群羊嘛。
1: 好，哎呦，那边还有羊群呢。哎呦，还有呢，怎么这么多呀？
0: 哎，大寨这几年呢、畜牧业发展的可快了。
1: 是啊，我得找找羊去。
0: 找羊干什么呀？
1: 你看我从小跟羊就有感情。
0: 你放过羊？
1: 我爱吃羊肉。
0: 吃啊。
1: 翻过了一山，越过一岭，好容易来到了羊群跟前儿。我一看，哎呦，这都是什么羊啊？
0: 连羊都没见过
1: 啊！
0: 你说什么样吧？
1: 头了这俩呀，卷着犄角，有一大撮胡子，
0: 那是头羊，领头的。
1: 还有细犄角的，
0: 那是母羊，
1: 有一尺多长的
0: 小羊，
1: 还有那大尾巴的
0: 绵羊，
1: 有短尾巴的
0: 山羊，
1: 还有翘尾巴的，
0: 那是翘尾巴。
1: 大嘴长舌头，走近了直冲我龇牙，一叫唤吓我一跳。
0: 叫唤，汪！嗨，那是狗。
1: 怎么大寨这羊倌还放狗呢？
0: 哎，这什么呀？不是放狗，因为山上有狼，那狗呢是护羊的。
1: 哦，你懂这套？
0: 我放过羊啊。
1: 是啊。
0: 呵，放羊可是个苦活啊。
1: 怎么苦呢？
0: 你看。甭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老得跟着羊群走。几个月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野地里啊，
1: 那可够苦的。
0: 就是嘛。
1: 还
0: 得东奔西跑，找好草，找水源，找了之后轰着羊群去。有时候这羊犯拧，他不去呀、
1: 不去你把道理说清楚了。
0: 是啊，他哪有你聪明啊。
1: 对了，他不能说。
0: 就是嘛。还得掌握一套技术呢。
1: 还有什么技术啊？
0: 你像什么清明梳毛、白鹿剪毛、铲羔接牲、病羊治疗，这都得会呀。
1: 哦，还这么多事儿呢？
0: 没跟你说吗？又苦又累呀。
1: 哎，可是人家这俩小羊倌，你瞧着就那么高兴啊。
0: 是啊，
1: 你瞧这小哥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大一小啊，大的留分头，小的长胡子。
0: 小孩长胡子？
1: 走近了一瞧啊，他抱着个小羊呢。
0: 你倒说清楚了啊。
1: 我赶紧走过去了。我说小伙子，你辛苦了啊。
0: 小伙子说什么呀？
1: 不辛苦，同志，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0: 北京来的。
1: 哦，北京来的
0: 啊。
1: 哎，你们那儿也放羊吗？
0: 放啊。
1: 你们那儿怎么放啊？都吃什么草？你给我们介绍点先进经验吧。
0: 哎呦，这小伙子把你也当羊倌了。
1: 他这热情的问话我都没办法回答呀。
0: 那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1: 我怎么说呀？
0: 你就说小伙子
1: 啊，
0: 我不放羊。
1: 哦，你不爱放羊啊？放羊好啊，放羊满山转，夜晚守羊圈，国家主人翁哪个敢小看。我们永贵大叔说过，放羊也是革命啊。
0: 我不是小看放羊的。是我们那儿没羊。
1: 哦，全让你给饿死了。
0: 对了，
1: 你这可是对集体不负责任啊。我们永贵大
2: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3: 铭记英雄初心。
2: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3: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4: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5: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 十二。

0: 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1: 十三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2: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1: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儿，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所伤害。所以说朋友们，入了三伏天之后啊，千万不要贪凉。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三伏天养生的8个1。一个温度26度，夏季吹空调啊较为适宜的温度呢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呢不要超过8度左右。如果温差比较大呢，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流涕、咳嗽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中风，还有一些并发症。2个1是一次步行，人的养生呢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啊就得出汗。三伏天我们可以选择去走暑，也就是说进行一个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3个1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呢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 第四个一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啊泡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三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五个一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到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六个一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第七个一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八个一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夏的症状。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钱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钱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

0: 术，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煮醒、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
2: 拖后腿嘛，也是就是从当兵开始，父亲给我讲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只要你自己努力了，不管成功或者失败，不要给自己留遗憾了。
3: 我了解到你入伍这些年，除了深耕特战带教新兵，还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代表武警部队赴约旦，之后又远赴罗马尼亚和科威特开展教学。那走出国门执教期间，有没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约旦的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呢，也是非常的高大，因为他们来参加的这些人都是从他们国家各个部队选调过来的，这个
4: 也是拔尖的人，
2: 对，也是拔尖的人。我们第一天去教他们，就组织他们上课的时候，啊，他就是想试探一下，看我们能不能教一些实用的东西。他也是就是看我比较个子小啊、矮呀、啊，就要挑战我。其实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个想法，我说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一定要把他打服打赢。后面也是采用我们这个擒拿格斗啊，就是一招制敌啊，包括这个搏击啊，把他给制服的。
3: 我们也看到这些年你先后参加了狙击骨干、勤训轮换、业务参谋等各类的专项集训， 那你也说过，每经历一次高强度集训，都像

0: 是一次浴火重生，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断的去参训学习呢？
1: 在2016年，当时可能就是想着这个手进行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了，感觉自己，哎，就是成一个废人了，想退伍。就是后面湘潭支队的一个参谋长，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一身的本领，他说你退伍不是有点可惜吗？你可以把你这一身的本领去交给其他人了。就是他这么一句话点醒了我嘛，这一条路走不通，多去学习，多去适应，看看自己到底能够走哪条路。所以说后面转型啊，包括这个驾驶啊，厨师培训啊，包括这个狙击这个技师也考了。虽然自己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也要有一个好学的心嘛。其实转行走这个教员呢，也是通过前期应该带兵啊，比较适合自己吧。
0: 2017年，你调入了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成为了一名教员。其实，在咱们的交流中，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性格还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作为教员，就需要跟人去打交道。在这个转岗的过程中，有过不适应吗？
1: 走上这个教员，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这个就是训练的一些方法吧，要提升自己的方法啦。因为刚当上教员，有些东西你讲不出来，但是你会做，但是你讲不出来。想把这个科目把它讲透讲明白，那确实还需要一些这个理论知识，就是没事就去翻一些这个教材啊教案啊，就是怎么样去表达。
0: 孙教员，这些年你带出了100多名基层教练骨干，其中有40多人考学提干。2020年的时候，你还光荣当选了中国武警10大忠诚卫士，那收获了这么多厚重的荣誉，你却常说，教会一茬又一茬新兵，用信仰铸就忠诚，才是你自己最大的成就。为什么这么说？
1: 你像这个每年这个新兵入营啊，第一课呀，都是我来给他们上啊。首先教他们就是要服从命令嘛。其实作为一名军人嘛，我们就是脚踏实地。把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件工作都是要把它做好，我们要扛起这个时代的责任，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0: 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金牌武教头？孙江涛他身体力行地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不光要自己本领过硬，更要让后来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从少林武校挥拳的少年，到训练场上执教的教员，再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孙江涛凭借一身硬本领，一腔赤子心，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军人的青春答卷。感谢孙教员，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不懈奋斗的追梦人。本期军旅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

0: 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8: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

0: 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5: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4: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7: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0: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9: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1: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2: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9: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3: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4: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5: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

0: 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3: 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5: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3: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6: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9: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8: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0: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8: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

0: 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4: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6: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4: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9: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10: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

0: 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2: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3: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

0: 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9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部湾、南海、大部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等多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刻提示，台风影响区域的水上作业船舶应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与海洋牧场设施，暂停大型集会及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拆除易受风损搭建物，减少外出，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台风中心过境短暂风小时，切勿放松警惕，同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因高温和干旱，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进口影片各项指标全面提升。普华永道预测，2024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5.25%，2029年全球占比将达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期。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 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四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3: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3: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4: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3: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0: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6: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5: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7: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5: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8: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5: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9: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

0: 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越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九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越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越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1: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0: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十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2: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0: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产生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重现，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1: 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宾斯代国家速滑馆展开了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成绩夺冠。
7: 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将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整整提高了1分04秒36，提升幅度超过31%。
1: 是，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时，奎罗伊按照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机器人跑完1500米时，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够到达终点。
7: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 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

0: 怎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2: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4: 昨晚进行的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
0: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当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4: 没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啊，不只在于快，而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5: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呢，主要采用循线的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来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呢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就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且在高速运动当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的决策。
5: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4: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有网友说中国

0: 的机器人会飞，那起飞的经验背后呢，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还有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
1: 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他解释，实际上呢，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2: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真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真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0: 嗯，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够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够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的创新起点背后，往往都藏着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项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1: 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的17个比赛项目当中，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3: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 5v5 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 3v3 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2个4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1/4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4: 晚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
5: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7: 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6: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今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啊，虽然说这个处暑的节气已经过了，但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热。

所以呢，大家中午的防晒还是要做好，但我觉得现在天气蛮舒服的，是早晚非常的凉快，所以我早晚遛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享受。就大家知道三伏天我遛狗的时候，从早上六点钟遛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有点冷有点热了，现在就是早晚遛狗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基本上不会觉得冷也不会觉得热，就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在里面啊。天气预报显示是会有雷阵雨，估摸着应该是晚上了。这个雷阵雨，这一周的天气呢显示都是有雨的天气，所以大家还是需要自己去多多注意到的啊。

好，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到一些，我个人觉得就是有必要呀，做一个小提醒的，通知啊，这算是一个小通知吧，因为是我个人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平时喝的这个水，比如说像，农夫山泉或者怎么样的，它会有一些瓶子，就是颜色不一样，比如红瓶子和绿瓶子，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红瓶子呢是写的是饮用天然水，然后绿瓶子呢写的是饮用纯净水。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会去选择它，就哎，有红色拿红色，有绿色拿绿色这种形式。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小的这个讲解。然后呢，就是我们说的红瓶子，它所谓的这个就是饮用天然水，我们就当做是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说大白话那种，类似井水，类似啊，我只能这样说。然后呢，绿瓶子的话就饮用纯净水，就是我们喝过的这种过滤的这种，就是自来纯净水这种形式的，就类似于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两款，我觉得都可以看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非要说，哎，矿物质有什么不一样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可能就是，个别的朋友可能喝出它的口感上的喝得出来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对于农夫山泉这种东西，你选择也好，或者说你想要喝它带奶嘴盖的那个也好，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根据个人吧。反正我个人是。随大流，有红瓶选红瓶，有绿瓶选绿瓶，我不做纠结的那种啊。但是大家每天喝水的量还是得达到的，像我每天喝水真的是需要靠闹铃的，我会给自己设置好几个闹铃，然后时间一到就提醒自己啊，该喝水了，这种形式的，不然完全会忘记。所以呢，大家喝水呢，每天还是喝够量啊。现在这个季节，每天女生喝1200到1500差不多，男生的话1500到1800是差不多的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这新闻热搜榜。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中国载人航天办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项目评审专家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已被处理。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23号，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泥石流和滑坡灾害，目前已造成2人遇难、4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23号14时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

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

0: 1999年，塞考斯被殷玉珍自杀造林的故事打动，捐资5000美元。这笔善款如今已化作50000多棵大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以38秒15夺冠。此外，400米小型组冠军也由天宫队获得。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27年4月18号进行。23号，中国组合梁伟坚、王昶获得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金牌，这也是他们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足协发文表示，经调查取证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足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8月22号20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连续发生治安案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安全防范。最后关注到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3号20时到24号20时，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大部以及辽宁东部等地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稍事休息，稍事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全、银津、明山、邛崃五县

0: 为主，通称五属编茶，其中尤以雅安、银京、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有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

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

0: 既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1: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2: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3: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0: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两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一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1: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3: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4: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5: 哎呀，还可以的嘛。
4: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5: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1: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3: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0: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8: News，
9: 刷新资讯
8: ，News，
9: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由四川省教育厅、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川渝青年教师风采大赛总决赛晋级名单出炉，我市两名教师成功晋级。日前，记者从雅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正式核准四川省雅盟名山茶叶有限公司、雅安市古罗塘茶叶有限公司两家本土茶企可合法使用蒙山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此次两家企业成功获批，不仅明确其茶叶原料取自蒙山核心产区，更是国家层面对企业产品品质、传统制作工艺和独特风味的官方认可。近日，雅安市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如期举行。本次活动采取线下现场洽谈加线上直播带岗双线并行模式，精准对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把岗位送到青年眼前。日前，雅安市统计局发布一到七月雅安主要经济指标，整体来看，雅安工业经济增长强劲，投资持续向好，消费稳中有进。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8月20号起，雅安将进入秋季禁渔期，禁渔时间2026年8月20号零时到9月25号24时，禁渔区域雅安所有天然水域。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22号，西南首场人形机器人专业拳击对决拳风城市英雄 C20 拳击赛在成都开赛。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23号，记者从中国铁路官方公众号获悉，川青铁路黄龙九寨站扩能改造工程